0: 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9: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8: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9: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8: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1: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2026年10月23号开始正式启用一期阿镇布尔台格路和柳沟河南街路段违章停车的抓拍设备，并且依法进行处罚。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交法，严格规范停放您的车辆，共同来维护安全、文明和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另外，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说呢，从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和平安街交叉路口，也就是乐多乐路口以北的路段双向封闭。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里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另外，10月8号到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线路至神宫县辅道的连接处实施。

0: 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以及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和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的规定，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心驿站寻物启事。10月6号上午的11:30左右，从汽车南站到东胜区的景泰园小区，不慎丢失了黄色的手提包，现金支付给当时的司机师傅。失主电话呢是13847172573，13847172573，丢失了一个黄色的手提包。另外，失物招领信息：10月5号的下午，蒙凯公司的爱心的哥马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哈弗车的钥匙，那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季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依然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

0: 好了，各位，早间的八点十分，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州自治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车轮碾开了尘霜，人间的烟火开始登场，早高峰的人潮各自奔赴前方，街头的摊贩升起了热气，路灯慢慢引入天光，平凡的清晨藏着无数人对生活的向往，寒露催凉，草木凝光，暑气尽数退场，秋风浅染衣裳，世事本就起落无常，不必焦虑慌张，学会顺势安放，秋风渐进，冷暖无常，身体记得要护养，心暖不惧风长，四季轮回教会我们，繁华终会收敛，沉静才自有力量，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面守住热爱，在一季一换的秋风当中收获力量。大飞读报与你共赏。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3: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来，各位，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啊！今天的奖品依然是十张听友节的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今年继续为大家来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可以赢得这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在我们即将开始的听友节的抽奖的正日子里面，这张听友节抽奖卡有可能会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幸运还有惊喜。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加智能，代步更加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1524847-2862。今天的问题给到大家，一座冰山啊，就是冻住的那个冰山，一座冰山到底能够值多少钱？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一座冰山它到底能够值多少钱呢？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依然是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题面呢叫做一座冰山它到底能够值多少钱。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一座冰山到底值多少钱呢？各位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31到40这10位朋友。来吧，准备好之后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来，各位，今天的题目呢是一座冰山，它到底能够值多少钱？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各位，您仔细想着啊，您答着，我读着，这里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今天的话里话外跟大家聊到的主题还是关于体育饭圈的话题啊。其实呢，在这次的这个我们即将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新闻事件之前，已经记不清这是体育饭圈第多少次出圈了。怎么回事呢？就在三天之前，10月6号那一天，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期间，首钢园赛场的通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浩齐声大喊，叫林诗栋上一单啊，林诗栋上一单，而且这里面夹杂着很多的脏话。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浩呢，不堪其扰，立刻呢在现场拍照取证以后报警了。当天下午，王浩的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平台也为自己的丈夫发文，她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了现如今这个样。想必很多人跟王浩呢是一样的愤怒，也跟严博雅一样难以理解这些所谓的粉丝的行为。很显然，这是畸形的饭圈文化对竞技体育的又一次入侵。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些人对王浩喊着那个林诗栋上一单啊，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一单，它是乒乓球比赛当啊，就乒乓球团体比赛当中的术语，它指的就是队伍当中的头号主力啊，就是男一单嘛，对不对？队伍当中的头号主力，通常他要承担对阵对方阵中最强选手的重任啊，就是一单，指的其实就是男一号的意思啊。这番呢，现场人群高喊林诗栋上一单，其实源于刚刚结束的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假期有没有看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不少粉丝觉得王楚钦在团队的比赛当中承担了太多，而在男单决赛当中啊，林诗栋呢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王楚钦。颁奖仪式上面，林诗栋啊就曾经被观众喊话上一单啊上一单。这些极端粉丝啊，仅仅凭借一场男单比赛的结果就认定教练排阵不公。他们怎么想的呢？他们试图通过聚众喊话来逼迫教练来改变专业决策。就是啊，他觉得教练呢不应该这么做，是吧？你教练应该派那个谁谁上，而不应该派那个谁谁啊。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啊。他大概率可能就是说啊，我因为我喜欢他，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意思就是教练派这个球员必须是我们喜欢的。你想一想，人家国乒男队的主教练这世界大赛排兵布阵，能够凭你一些粉丝在现场喊话就能够改变他的这个作战规则跟策略吗？你这哎呀，咱说点那啥话，你也真是想瞎了心了，你也真是。而这种可笑的行径一再发生啊，就如此前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陈梦呢当时在决赛当中4-2战胜了孙颖莎，但是她却在比赛现场被观众竖了中指，而且社交平台也涌现了大量去谩骂运动员、攻击教练组的极端言行啊，就是陈梦战胜孙颖莎的那场比赛。这里面呢有一些孙颖莎的极端球迷，同时呢也有一些饭圈文化的一些极端的言论者啊。这些年你看体育饭圈这个乱象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发生的一些根源，包括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这个就很多的相关部门的一些管理啊，包括规定都做了很多的一些要求和管理。这些年对于体育领域的饭圈，尤其是围绕着乒乓球运动员的畸形饭圈，社会慢慢开始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认识到了什么？大家都一看，哟，这些人他们的一些言论跟一些行为啊，对整个赛事秩序的破坏，对运动员场内场外的一些干扰，已经是无需多言了啊。单纯的去指责、批判和舆论引导，其实也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现在来看，光和这些人讲道理，是不能够遏制体育饭圈化的，是不是？你要光讲道理讲得通，他要能够听得进去，那你说要法律还干什么呢？是不是？这些所谓的饭圈粉丝啊，其实根本不是球迷，他们迷的其实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和极度狭隘的不败神话。这些人的不少行为其实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那《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围堵裁判员、运动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公然侮辱他人的，都应该在处罚之列。啊，就说得很清楚。同时呢，在单次处罚之后，也不妨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制度，对于有类似出格行为的粉丝，可以限制他在现场继续观看比赛的权利。什么意思？就是以后但凡在比赛现场出现这种严重的饭圈化的言论和行为，比如说他开始骂人了啊，他开始攻击场上的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或者工作人员了，出现这种行为，现场的保安啊、工作人员甚至警察有权利直接把他驱离赛场，带走，这个比赛就不让他看了。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永久性的禁止其线下观赛，就是如果你的行为真的是非常过分了，情节特别严重，直接处罚他永久性的这辈子不能进任何体育场馆观看比赛。想看可以啊，去网上拿手机去看，现场不让进了啊。所以说让他的代价有延续性，才能增强威慑力。只有让每一次的越线都付出可以感知到的代价，这个看台才有可能回到看球本身。有人提到了足球啊，平台上提到了这个，提到了我们蒙超联赛啊，提到了蒙超联赛是什么地方，咱不说了啊。处罚道人这个事情其实也并非没有先例。之前呢，全红婵各位还记得啊，全红婵遭遇饭圈微信群有组织的侮辱，涉案人员徐某被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类似的处罚道人的案例不嫌多，所以呢完全可以遵照执行。这次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浩呢，不堪其扰，已经明确选择了报警，不论如何都不能放过围堵现场的带头人。现在这个科技手段要查你的话，那太容易了，是吧？通过现场的监控、数据的溯源等方式，精准锁定聚众围堵、带头喊话、煽动闹事和恶意辱骂的核心组织者和带头人，依法依规予以治安处罚，并且纳入赛事观赛的黑名单。竞技体育啊，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包括教练团队专业和严谨的布局啊。你说人家作为专业人士，人家比赛现场布置个战术啊，安排谁上谁不上，你说你聚众喊个话就能改变吗？哎呀，你可自己，你这对自己认识真是太高了。体育饭圈的狂热喧嚣和恶意的拉扯，只能让体育精神蒙羞，所以说对这方面的治理啊，应该是到了该动真格的时候了，不能再喊口。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

0: 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OK， 欢迎各位回来，8:31，目前早高峰的第二波流量正在路上。孩子们虽然说已经坐在教室里面，但是上早班上班的朋友目前已经全部开始出动了。除了有一些小懒虫小懒猫目前还在被窝里面继续赖床之外，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走到了上班的路上。所以说这个时段的路面的情况，希望各位特别来留意和观察一下，遇到最新路况信息及时在微信平台上跟大飞来说一声啊，用您的信息呢，我们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啊。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一座冰山值多少钱，有一个成语叫冰山一角，所以呢一座冰山它就是一毛钱。微信公众平台上答题正确并且卡位成功的这十位朋友：逆战五波、敏儿、康哲新、梁书瑜、晴天、哈斯、静、杨乐平、好月、一根沙葱、雨森，一共是十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中奖回执发给了各位，注意查收一下。已经收到微信中奖回执的，在平台告诉我两个字儿，叫收到。啊，感谢各位。

陈强说没收到，你也没中奖啊。刚开始我看到这三个字，我差点给你补发一个。真是哈，验了那四个字啊，验证了那四个字，就兵不厌诈呀。你这，我跟你说，你这招玩的挺高明啊，你。

有朋友问到了，说大肥乐多乐超市东面北面那条路是不是有施工？是的，明天开始，东城区乐多乐北面那条路就是吉劳庆路跟北面平安街的交叉路口，一直到吉劳庆路跟南面的鄂托克街的交叉路口，这段路从10月10号明天开始就走不了了，一直到10月31号啊。这个工期呢是21天，因为雨水管道的维修作业。但是这段路的它因为里面涉及到了有一些小区啊，小区的出入口是继续来保持流通的啊，但这段路呢正常行车是走不了了。陈翔说，飞哥差点让我钻个空子，是不是？那你要不然说你聪明呢，差点让你给钻过去。

艾文说我也没收到。你说我都已经让骗过一回了，同样的当我能上两次吗？开什么玩笑。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持续的升温，鄂尔多斯市区域公用品牌暖城多位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依托品牌效应，将鄂尔多斯市特色农畜产品送进了千家万户，为假日的消费市场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草原风味。近年来，整个其因地制宜盘活了水域资源，持续优化水产养殖结构，一乡一模式，一地一特色，让小小水产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乡村振兴产业是根基，鄂图克前期城川镇立足本地实际。

0: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推动农业节水高效转型。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之下，如何既发展产业又能降低排放？乌审旗给出的答案是算好碳账，让碳呢从负担变成资源，从排放物变成原材料。从碳补给到碳利用，一场以降碳用碳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毛乌沙地边缘悄然展开。10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赛女子 U16、U17 到 U18 组别经过了7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圆满落幕。鄂尔多斯市五支女足队伍奋勇拼搏，表现出色，斩获了2项冠军、2项季军，包括1项第8名的好成绩。鄂尔多斯各支青年队、各支 U 系列代表队在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范围之内的比赛啊，取得的佳绩，我们有目共睹。作为准噶尔旗优化义务教学办学条件、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重点工程，薛家湾第六小学扩建项目自推进以来，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稳步建设各项施工工序，高效有序落地。眼下杭锦旗马铃薯陆续进入收获季，田间农机轰鸣，农户忙着采收分拣，一派繁忙的景象。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信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2026年1月份至8月份，我国基本的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达到了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达到了15504.14亿元。记者近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出现上调的情况。那么上调之后的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呢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呢是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减半收取。10月7号的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了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49%，这是历史上纯汽油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了50%。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说从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和平安街交叉路口至吉劳庆路和鄂托克街的交叉路口这段路，也就是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里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另外，从10月23号开始啊，将会正式启用一旗阿镇的布尔台格路和柳沟河南街路段违章停车的抓拍设备，并且依法进行处罚，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交法，严格规范停放您的车辆，共同来维护安全、文明和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另外，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的线路至神宫县辅道连接处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在这个期间，依然是禁止社会车辆和社会人员进入该区，请过往车辆和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的规定，提前规划您的出行的路线，服从现场的安全管理。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白天的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以上。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出现，气温下降了4摄氏度左右。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山市呢是多云转晴，5度到18度；东胜多云转晴，7度到17度。树林赵镇多云转晴，6度到21度；西宁镇多云转晴，6度到15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敖勒赵旗镇多云转晴，3度到17度；嘎鲁图镇的多云转晴，5度到18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晴，5度到18度；另外呢是薛家湾镇多云转晴，6度到22度。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阿飞读报的热点快评。今年的国庆节假期啊，不少人旅行清单上的这个地名呢，正在越写越小，从大城市写到了小县城，从知名景区开始写到

村落，人们开始变得不再急于的转场打卡一些网红景点，而是愿意在一座小城市呢多住几天，逛逛早市，住住民宿，看看春晚，然后再循着当地人的脚步吃一碗攻略之外的特色美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说，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平台上连住4到6天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4%，县域目的地增长更加明显。奔赴一些小地方，奔赴的本来就是各不相同的山河与烟火。这股奔现热潮啊，表面看是游客旅行偏好开始出现了转向，背后则是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县域乡村，读懂基层中国的过程。流量奔涌而来，为小城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而留住自身的风物人情和生活节奏，把配套做实，把特色留住，让发展惠及民生，才能让一次到访转化为愿意在你这里停留，还想再来这里的一种期待，让节日的热度沉淀为小城可持续的生长力量。最近呢，青海祁连县让游客免费住学生宿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舆论场上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评判。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国庆假期啊，青海祁连县这座常住人口仅仅只有50,000的小城，单天之内涌入游客超过了10万人，瞬间这个客流啊，彻底超出了当地的旅游承载能力。所以说，当地的文旅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连夜开放了学校的学生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旅客。对于当地的这个举措呀，有好多人认为说，紧急时刻能够盘活闲置的资源，保障游客安全，这是负责任、有温度的政务服务，给当地要加分了。但是也有人追问说，如此征用学生的宿舍，公权力能不能擅自决定？学生和家长有没有应不应该知情呢？学生的个人物品又是如何处置的？事后该不该有所补偿？等等一些问题。有人说，除了既要注意提前告知学生，也要提示旅客呢守护底线，切勿擅动他人的物品，尊重学生的隐私。事后呢，要尽量做到恢复宿舍的原状。对有损耗的物品呢，应该是予以适当的补偿。比如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当地的文旅部门可以给被占用宿舍的学生发放旅游观光的券，还有生活用品等等。如果说受益游客能够对学生或学校捐出一份爱心，那更是锦上添花了。任何事情啊，都是双向奔赴，没有单方面索取的。10月6号的晚间，重庆龙兴足球场，中国男足0-1不敌塔吉克斯坦，以3连败结束了本次国际邀请赛。3场比赛，0-3输给了新西兰，0-5输给了巴勒斯坦，0-1负于塔吉克斯坦，一球未进，净吞9蛋。赛后呢，主帅邵佳一再次向球迷道歉，说失利的苦涩，但是试错是好事。试错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也很体面，但是球迷想问的是，3场比赛到底试出了什么呢？中国足球需要耐心，这没错，但是耐心不等于无限度的容忍。一支连亚洲的二流对手都赢不了的球队，需要的不是试错的宽容，而是把问题摆到台面上，一个一个解决掉的决心。

是个演员。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罢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那么稍后的是萧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依然是上班日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周末正式启动，面向60-15周岁

0: 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从2026年10月10号到10月31号，要对东胜城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即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提前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10月6号晚间22点打车，从东胜的民生广场美食街西门到万达如家酒店附近，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小米手机，支付给平安快乐 Z。 那失主呢，联系电话是158-4811-6673，送回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10月7号的上午，视通公司爱心的哥巫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吉利车型的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0: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又涉及到 车架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公众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同时视频平台也陪伴各位在路上，但是如果您正在驾车啊，视频可以听声啊。欢迎杨，欢迎所谓啊，应该是无所谓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在评论区各位可以来交流，近期呢各位啊在出行方面有哪些想核实的一些事情，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先来看一下今天行车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啊，今天变天了朋友们啊。整体情况来讲呢是多云转晴，但是呢局部地区风力较大，阵风可达七级以上，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下降四摄氏度左右，所以今天的平均气温呢是7度到17度，较昨天来讲确实啊有一定幅度的调整，所以说各位啊节气在发生变化，温度啊那是最直接的表现了。近期出行来讲啊，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方面的事宜了。光热的要命，你说笑话。因为呢寒露之后一个寒字也代表着季节变化的精髓啊，那就是冷了，从凉到冷啊，这个体感变化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行车方面的提示信息呢，就是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行车在路上相互体谅和礼让，是不是共同努力啊，营造良好的行车环境。那今天早间的上班路啊，各位有哪些啊新的感受，或者说啊今天的上班路上又看到了哪些哎非常棒的一些行车行为，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描述一下。当然了，如果说啊有相关的一些情形，说我想提示一下，想提醒一下啊，那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比如说某条路上啊路面啊出现了坑洼，或者是哪一路口啊，灯时方面您觉得按照您的计划来调整一下，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通畅，那行车起来会变得更加的顺畅，那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那早间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校园周边道路啊需要加强管理，那其实呢这一区域来讲，每天啊四个点位啊四个时段，那都是重点疏导的区域，是不是？那也是重点为各位啊提供良好通行感受的一个区域。那结果需要靠谁呢？不单单要靠相关部门来进行现场秩序的维持，那同时也要靠大家了，我的好朋友们。那对于校园周边道路来讲，每天四次啊，去的感觉其实不一样哈。那错上三分钟、五分钟啊，通畅的程度和停车位的选择，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呢，这里啊，可能用错峰出行不太合适，因为大家上学的时间点位是一样的，那错峰之后啊，可能涉及到迟到的问题。但是对于点位的选择，那各位按照您的习惯来讲，肯定啊有你自己的判断。所以呢，一方面对于行车啊一定要相互体谅，第二点来讲，停车的位置选择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十字路口啊是大家愿意停或者临时停靠的位置。早间在这一位置啊也感受到了各位心理的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强哈。那随便啊就在马路的中央停下了，然后呢学生上下车这样一个过程，那看起来是方便了，说哎很快是吧，也不用找停车位了，但是这样的选择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呢马路之上啊您停下车了，对于后续车辆来讲它无法正常通行，那会影响后续的后续车辆，那如果停放时间较长，那肯定啊这一区域来讲会有拥堵和缓行的情形出现，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呢在这一地点下车，因为呢人流啊非机动车有交织的一个情形，那也是啊不明智的选择。所以呢再次倡议大家，那选择合适的时间出发，计划好出行的路线，对于停车位置的选择安全为上啊，安全为上。欢迎知足常乐啊老朋友了，还有康中啊土豪也来了，欢迎您。 欢迎文刚啊，欢迎锦梅啊，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评论区可以留言的哈。如果方便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视频直播号。来，再来刷新。

0: 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那刚刚呢，在上一时段多拉快跑，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发来一条信息啊。那相关路段来讲呢，也是有刮蹭的一个小事故哈。那这里呢，也再一次提示各位，那行车方面来讲，一定要多观察、多瞭望，一定要集中注意力。那对于很多司机朋友来讲，可能行车环节当中，碰一下手机啊。临时的刷一个视频，我觉得用偶然可能还不足以描述这个情形，那要用频繁的话，我觉得又有点过，那到底会有怎样一个程度，我觉得各位一定会心知肚明。那在驾车环节千万不能分心驾驶，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啊。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方面的提示信息啊，又更新了几条。昨天呢，咱们聊到了复兴农贸市场周边道路啊，更换环保砖的一个维修事宜，它的时间呢要到十月中旬了，从9月24号开始啊，工期大概是一个月左右。那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这一路段，它要借用相关的非机动车道，因为是非机动车道啊，涉及到维修了，所以呢。希望各位啊，路过这儿的时候呢，当您啊借用机动车道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和谨慎。再来看一下更新的一条路况信息，那涉及到了宝儿桃海东街啊晋阳春饭店对面非机动车道供暖管道啊需要进行抢修，那希望各位及时关注。时间呢是从10月8号，昨天啊，10月8号昨天开始的，那预计工期是2天的时间。那9号、10号应该会基本结束。那希望各位啊，途经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注意选择相关路线通行啊。再来强调是晋阳春饭店啊对面的非机动车道。那这里面可能也要涉及到啊混行的一个时间了。那10号基本上就会完工。如果各位路过的时候发现，哎，已经提前完工了，希望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及时的提示我，我也会通过节目的方式啊告知各位。再来看一下一个新的情况啊，就是涉及到东康快速路的。由于东康快速路康巴石至东胜方向，在上跨边家塔大桥桥下光缆线管脱落了，影响正常的出行，那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呢，交管部门也提示啊，目前来讲呢，这个影响的区域和对各位实际通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这条路啊也有朋友在走，就是涉及到啊提示和提醒这样一个环节了。那东胜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将对上述路段啊进行封闭整改施工，7天左右的时间啊，希望各位关注一下。那到10月16号左右啊，就会正常出行了。再来看一下城区方面另外一条啊主路的提示信息哈。那近期来讲啊，在乐多乐十字路口啊往北。往赛特方向是吧？也有相关的一些啊施工在进行，那希望各位提前关注啊。那提到了相关路段，可能各位啊感觉并不是很有画面感，但提到相关的一些参照的一些点位，比如乐多乐十字路口啊，各位就会想到啊金丰电子城是吧？赛特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啊万达就会想到了。希望各位啊，对于接下来我所描述的位置啊，也做以标注哈。那事情是这样的啊，关于吉劳庆路乐多乐以北相关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信息呢是在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和翻看一下。那具体的施工路段、施工的工期、出行提示方面，那一会儿广告回来和您继续对接。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九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还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刚刚看到华仔发来信息说，蜻蜓 FM 为啥听不了了？这个下来我核实一下。同时呢，也建议您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和守候。因为刚刚我查询了一下，看到平台可以进行收听，但是呢，可能会这个费一些流量啊。这里要提示您一下，因为呢，平台之上呢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向您进行节目的呈现，可能流量方面要分一些啊。再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欢迎景峰，欢迎原来是你，欢迎土豪，欢迎开心男人啊，欢迎各位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咨询您想了解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时间继续把关于积劳庆路乐多乐以北相关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的相关事情和各位分享完。这是来自于东城区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温馨提示和提醒。那相关信息各位可以锁定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该条通告的检索。首先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是积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至积劳庆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也就是乐多乐路口以北的相关路段。这个呢是从赛特方向往下继续施工的一个推延。之前来讲是接近赛特这一段是吧，那现在呢是延伸到了乐多乐路口以北这样一个区域了。但是各位小区居住的朋友不要担心，小区保留了出入口。工期您记好了，是从明天开始，2026年10月10号到2026年10月31号， 那是20多天的时间。各位，这一段路来讲，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的一条路。那这里面有商圈啊，附近呢也有学校。那各位呢，在接送学生的时候，从明天开始，可能涉及到路线的重新规划和调整了。以前呢，从乐都乐路口是吧？那往北啊，您这样一拐到下一个路口，您一左转就可以奔啊小学方向去了。但这路段啊，如果是啊明天开始进行施工的话，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了，那路线一定要重新的规划一下。从啊区公安局啊这个巷子这儿，那是否啊车辆会有明显的一个增加？那您接和送的时间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哈。那大家都选择从这个区公安局巷子里面走了，那这时候来讲啊，流量会突然间增大，那这时候各位啊，一定要做好预判啊，因为有学校啊，有商圈，而且呢，往北出口方向的车辆呢，也比较多，往一梅路方向的车辆呢，也会选择从这一路线，可能走的也会有。那施工开始之后，这些啊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出行提示方面来讲，就是提前关注路况的变化，也希望得到您的支持、理解和配合。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的标志进行通行，而且一定要按照现场施工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行。那有些时候来讲，可能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小区门口相关道路，那有可能哈会勉强可以通过，这时候来讲千万不要逆行强行通过，因为呢双向会车的时候，那退和进啊都是两难的境地。有的时候捷径是需要绕一点路啊，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刚刚呢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啊，就是吉劳庆路赛特门前以北路段的七号已经通车了，就是说呢上一段已经通车了，因为之前来讲路过的时候看到正在进行施工，现在陆续向南推进，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乐多乐这十字路口以北相关的区域路段，所以说希望各位来继续关注吧。那相关路段在不断的更新啊，那有些路段来讲是刚刚开工，有一些路段来讲已经施工结束。那对于信息的把握，那希望各位锁定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博进行及时的了解。开出花消息，欢迎志远在视频直播间守候，也感谢悄悄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平台悄悄悄悄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暖新闻交通广播也继续等待各位的信息参与，关于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就是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事儿哈。来说一下听友节的事情，半点提示哈，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品牌呢是名爵，具体车型呢是名爵4啊。那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获奖的回执信息啊，目前给您送上的是听友节关于这个大奖的抽奖卡。猛士听友节，猛士车型介绍给您啊，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那目前呢，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72862打电话咨询也是可以的。那稍事休息，各位放松一下，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您所关注的交通生活。

0: 好的，各位，9:29，现在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稍后呢进入到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人娟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阿拉善飞来鄂尔多斯的 J54039 次航班将于9:38到达。再来关注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以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

0: 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七级以上。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5度到18度，东胜7度到17度，树林昭镇6度到21度，悉尼镇6度到15度，乌兰镇2度到16度，奥勒朝西镇3度到17度，高勒图镇5度到18度，阿勒唐希尔镇5度到18度，徐家湾镇6度到22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就是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儿，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也欢迎站台那时雨点赞了直播啊，谢谢您的关注哈。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各位可以继续把近期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来进行分享。同时也提示各位，如果说啊有哪些好的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建议，或者是相关的情形想要反馈，一个路线呢是各位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的，那就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回音壁的功能。那无论是出行上的建议啊，包括了交通秩序方面啊，交通设施方面，那交通违法行为的反馈方面，那都是可以的。那他也会对于您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分类和细分，那按照特定的类别来进行信息的上传和书写就可以了。那之前有朋友担心啊，说我曝光了他的这个不文明的出行行为，那是不是他会看到啊我具体的名字？那这一点来讲呢，各位不用担心。那在最后选择方面来讲，允许公开是和否是您来进行选择的，就是您反映的问题后台一定会看见，但是否会展现在平台之上，选择权在您的手上啊。
4: 口袋里天晴，阳光热得要命，你说笑话让我。
2: 好的，各位啊，看到了朋友们发来的信息，需要听友节的抽奖卡，一会儿呢为您做信息的回执，不要着急。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对话一下关于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儿哈。首先呢，想和各位聊一聊考试方面的事情，因为呢天气在发生变化，那在接下来的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如果还有驾考计划的话，就有考试计划想考驾驶证， 那这几个月份来讲，包括啊这个一月份、二月份都是挺冷的，所以各位呢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考试计划，尽量啊在天气彻底啊入冬之前，把应该考的试咱们合理计划的安排好。希望啊不要在最冷的月份啊受冷风吹，是吧？那考试计划啊不清楚呢，现在手机啊是可以查的。那也相信很多朋友啊非常的纠结啊，说能不能早一点把该考的试考完，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那都一次性的通过。那大的前提就是一定要知晓考试计划，在合理规划练车的时间再去预约考试，是吧？那怎样去啊了解考试计划呢？那平台还是交管12123 APP， 通过这一 APP 啊就可以锁定啊您的考试关注的相关内容了。那首先打开这个软件，是吧？第二呢是有考试信息公布的这个专门的通道，您可以点击一下公示公布啊，公示公布啊，这里面有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啊机动车选号信息公布也是在这个路径里面。那公示公布来讲，就在您手机屏幕应该是靠下方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有这四个字，您可以看到。然后呢还有包括学法减分信息的公示，那这里面都有，其中一条就是考试信息的公布，您点击一下就可以了，进入到这个路径了，公示公布啊，点击考试计划公布，那结果就会显示出来。那我们在里面找到考试计划公布的这个详情来好好研究一下，是吧？那对于考试计划公布来讲，你要选择相应的区域啊，它也有筛选方面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不可能都在达勒特去考啊，是吧？那我们也不可能都在康巴什去考，那按照您的定位他会给您推荐啊考试计划公布的相关点位，比如说如果说啊您在这个东胜或康巴什的话，您可以看到康巴什区啊大队啊驾驶人考场的相关一些情形，那也可以看到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驾驶人考场的相关情形。那进入之后啊会有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您点击开来啊选择相应的考试科目，比如我想选科目二啊，我就想了解一下科目二的这样一个情形。那所在城市啊，鄂尔多斯考试科目，您选择科目二，考试的考场场地啊，那选择全部，是吧？考试日期啊，驾考的车型这些呢，您都要一一的进行信息的对应啊，然后呢点击查询就可以了。那它会给你一个结果，比如说您选择的是市交管支队啊这个某某考场，那这时候来讲它的场次。普通预约申请计划多少人，现在已经预约多少人了，那优先预约申请计划啊多少人。那有朋友说怎么会有优先预约呢？这个之前和各位讲过哈，就是呢三年的这个考试期限啊，是吧？有一个驾考的那个学习证明，那它的时间呢是三年，那如果说啊还有六个月啊就要截止了，您还没考出来，也就是两年零六个月都过去了，您还没有考完这个驾照，那您就属于啊优先预约的人群了。那您可以进行优先预约，每个科目呢是有一次机会，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各位打开这一信息的时候看到，哎，怎么会有优先预约的一个情形，那是有特殊情况的啊。我们要一起。那对于绝大多数的考生来讲，您是属于普通预约的这样一个情形。那您看一下各个考场场地的这个申请的情形啊，不是这儿啊100人，那已经预约了99人了啊。您在预约的时候呢，如果预约不上，那您可以看一下就近的其他考场和场地就可以了。那想查询哪个考场，那就点击啊点击右侧的向下的三角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了，那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在具体的操作环节说，哎，我怎么找不到这个考试信息公布的这个路径啊？那为什么你说的就这么清晰，我怎么就找不到啊？那类似于这些情况啊，各位仔细去观察，那按照我的提示呢都能看见啊。因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它的主页之上呢包含了大部分高频次的一些业务，如果没有啊您就点击更多啊，就是在第一个区域里面有更多，或者是点击屏幕最下方啊左起第二个选项线下网点的方式进行相关业务的查询和具体办理方式的指引 就可以了。现在这一平台啊，做得非常

非常的精细。那我刚刚聊到的是关于考试信息公布的一个环节，它具体是在主页啊下方公示公布啊这个路径和渠道之上。所以呢，天气变冷了啊，对于准备去驾考的朋友们啊，或者刚刚报名的朋友们啊，对于考试计划啊，一定要好好看一下。要不然呢，这个有些地方它名额比较紧张，你去预约的时候呢，成功率未必有多高。那有些位置来讲离您可能也很近，但是呢大家不常选择，所以说都是通过考试计划来进行查询和体现的。那合理规划啊，然后呢选择好练车时间，咱们争取啊在这个天气啊真正变得冷起来，雪花飘落之前，咱们把驾考的事宜处理好啊。欢迎阿杜，欢迎浩斯，欢迎土豪啊，欢迎各位。还有哪些啊？大家想了解的一些事宜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那以上的信息呢，也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各位想查询相关事宜的话，也可以锁定这一平台来进行信息的查询就可以了。那目前呢，考场真的是挺多的。那各位结合自己的实际定位的情况啊，来进行具体考场信息的查询就可以了。那以上是关于查看考试计划。

0: 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关于车辆报废的一些事宜哈，说需要准备什么资料。那对于车辆来讲呢，如果是达到了报废的标准啊，一方面来讲是达到了这个有些车型是吧，年限什么的，有些车型来讲呢是啊，因为自己不用了是吧，未检车，说三个周期没检车，它自动达到报废的这样一个情形和状态了，不能开了，虽然状态很好啊，但是呢不能开车上路了。那这时候来讲呢，可以联系报废企业，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情形。那您可以通过啊，这个怎么说？114查询啊，或者是通过其他一些平台，肯定能找到啊就近的一些报废企业，然后联系他们，他们会上门取车的啊。虽然有一定的费用，但是很少，因为车价呢也会折旧嘛，是吧？那至于说资料方面，您有啥准备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资料完备，比如车辆的登记证书也在，行驶证也在，那就太好了啊。这时候来讲，您把您的啊身份证的复印件，那复印上一份，配合行驶证和登记证书，那交给啊来取车的报废企业，那就可以等信儿就可以了。后期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啊，注销证明什么的，通过交管1123 APP 啊就可以进行下载了。当然，如果说你想通过报废的方式购买新车，详情啊一定要对接好，一方面要对接 4S 店啊，另外一方面要对接报废企业，是否要去取纸质版的啊相关的一些啊车辆的报废证明，那这个要一定要问清楚啊，我的好朋友。那有朋友说，那我这找不到了咋办呀，登记证书也没有了，行驶证也没有了，这时候怎么办呀？没关系啊，对于资料方面啊还是比较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宽松啊，还是比较啊符合现在车辆报废这样一个状态的。就如果说没有登记证书了，行驶证也没有了，这时候你也不用去补了啊，因为也无法进行补了，是不是？车辆已经属于报废状态，停滞多年，这时候来讲你需要把身份证的原件带上，然后呢去报废企业办理相关事宜，就是有啊复印件交给取车人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带上您的原件啊去办理报废相关事宜就可以了啊，身份证的原件啊。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形啊，看看还有哪些细节啊你想了解，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嘿嘿，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

0: 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刚刚聊到了关于车辆啊驻交方面的一些提示信息，也回复那位听友的问题。那对于查询报废器这事来讲，很好查的，各位哈。那微信上查也行啊，114查也行啊，具体我就不说了啊。还有就是资料方面也提示您了，这个非常的宽容的啊，基本上来讲只要车辆啊它是完整的，五大件是俱全的，那就不影响整个报废驻销的流程。那还有就是一点提示呢，一定要提前咨询一下，如果想通过啊报废的方式啊去更新车辆啊获取相应补贴的话，一定要了解更多啊资料方面的详情，看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电子版的是否可行啊，扫描版的是否可行，这具体实操过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啊您的啊操作的实际感受。因为呢每一个周期过去之后呢，那在相关的平台之上啊，微信公众账号之上，比如说鄂尔多斯商务啊，是吧，这是商务局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都会有一些啊资料准备方面的一些通告，比如说哪些朋友啊资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申报补贴的相关标准，都会被打回来，那在相关的日期之内再补齐就可以了。那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出现，所以说各位如果想获取补贴的话，一定要了解那资料准备环节的相应情形。那还有朋友来讲，本身属于啊比如说他属于置换，那他报的却是更新，那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补贴路径。那置换来讲啊，是这个车卖给另外一个人，是吧，有这样一个流程和过程，那资料就出来了，是吧，那上传相关的一些资料啊，行驶证啊什么的，登记证书，那他换了所有人了啊，这属于置换。那如果是属于更新啊，那他属于报废一辆车再去买新车，以这样的形式去拿补贴。所以呢对于申报路径来讲一定要选择对哈，比如说你属于这个置换类型的，你去走了报废类型的这个补贴路径了，去填写相关资料，那后续来讲肯定他批不了啊，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细点心哈。有朋友说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那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啊，确实有这样的实际的案例。因为呢大家购车的时间段可能比较集中啊，销售人员也好啊，自己也好，那都会比较忙碌一些，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不小心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各位在选择补贴路径的时候，一定要选对类别啊！你是属于更新的啊，你还是属于置换的啊？一定要选对啊！欢迎文露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也感谢七彩阳光点赞了直播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啊！还有一条路况信息是刚刚发送过来的，涉及到东康快速路啊，赶快的分享给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那关于东康快速路康巴士至东胜方向啊，首先方向要记好，康巴士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交替半幅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那这个呢也是啊，为了保障东康快速路贝尔都梁连接线上跨桥工程建设施工安全方面的需要和需求，所以希望各位提前关注和了解一下。

们等待指挥中心的回复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想对接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已经是两个周期没检测了，这个检测需要补齐这两次吗？要补齐这两次来讲呢，这个就不涉及了，私家车啊不涉及了。就是说呢，您怎么去啊？怎么去这个检测站啊？这是一个大事儿。有朋友就心存侥幸啊，说这车来讲呢，我就开过去吧，车况挺好的，我就开过去吧，这坚决不行啊。那未检车辆啊，上路行驶这是不允许的啊。处罚方面来讲呢，也是啊，这个会有处罚哈。无论是这个罚款方面啊，还是记分方面啊，这个都会有所体现。所以说呢，这个怎么到检测站啊，这个环节来讲，是您需要去关心和关注的。而且呢，第二个方面来讲，就是长时间未检车辆，您的保险我预计应该是脱保的状态。所以呢，您先应该把保险啊，哪怕是交强险啊，把它补上。那首先保险在有效期。那第二点来讲啊，按照您的观察，目前这辆车型灯亮不亮啊？其他一些事宜，比如长时间没使用，那尾气是否能够达标？那这个都是需要您关注和了解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尾气不达标啊，或者哪个灯不亮了、虚接了，那到了检测站之后，那即使您运过去，说把车拖过去啊，这时候来讲也涉及到二次再去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要调整尾气是吧？你要修理相关的一些故障。所以说呢，一定要在之前把相关你担心的一些事儿，处理好，然后一次性啊用板车拉到检测站啊，这样安排后续的事宜才会更加的稳妥啊。

好的，各位，把关于东康快速路康巴什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交替半幅施工的一则通告信息和各位再一次分享一下。为保障东康快速路布尔都梁连接线上跨桥工程建设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那消除道路施工环节的安全隐患，那按照相应的规定，经研究决定，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正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对东康快速路康巴什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的半幅交替封闭施工。现将相关事宜再次提醒，工期呢是10月11号到2026年10月31号。施工路段来强调一下，东康快速路康巴什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的相应路段。

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问到了，是这个会完全封闭吗？这个不是的哈，各位一定要听清啊，描述性的词语，那是实施的是半幅啊，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半幅啊，所以说呢，整体通行方面来讲，就到施工点位之后呢，各位啊，到了施工点位之后，那一定要啊提前降速，关注路况的变化，可能会涉及到啊车流的相互的一个交替啊，就是呢，比如说四条车道变成两条车道了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各位呢一定要相互体谅和礼让，确保啊安全有序的通过施工区域啊。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事宜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继续对接。在节目之后呢，也可以继续为您做啊信息方面的回执。看一下时间啊，9:57，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就陪伴各位在这里。那也再一次提醒各位，行车环节小心谨慎，相互。

不体谅，确保行车安全。明天朋友们哈，继续相约在9点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来对接啊，您关心的、关注的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G18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65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这首歌曲风具有鲜明的流行元素，旋律轻快且充满活力，非常符合迪士尼乐园欢乐梦幻的氛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咪九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千 PM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刘德华的爱永远存在，不仅在华语乐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还通过其在演唱会上的演唱和获奖，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更加的等空车的人是2018年推出的 Colorful Music 色彩音乐系列的最终篇，由孟佳和 Ken C 作曲，姚若龙填词。这首歌以钢琴旋律为基底，细腻地表达了孟佳的感情观和内心的孤独与挣扎，充满了蓝色的忧郁基调。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逆着光望远方，穿越永恒的风霜，就算失去所有依靠，我依然会依然坚强。就算用尽所有力量，我也会找到曙光，宽广的阴雨。彭佳会饱含深情的唱腔，将人生逆境中的拉扯与顽强唱进了骨髓。即使遍体鳞伤，只要有爱，便能披荆斩棘，重新绽放。欢迎收听歌曲《爱是光》。

当前温度1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一支优美的歌曲《竹林风起》由独立音乐人王天歌创作，歌曲音乐流畅，节奏自由，充满诗情画意，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是值得一听的优美好歌。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徒劳无功，在洪卓立的演绎下，呈现出一种哲思民谣的风格。歌曲以简洁的吉他伴奏开场，缓缓带入洪卓立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

0: 星用他的独特嗓音和动感节奏为我们带来这首《做自己的太阳》。电子节拍与国风元素交织，构建出未来与传统的梦幻桥梁。他磁性的嗓音穿透层层音浪，告诉我们在黑暗中也能绽放光芒。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每个追梦人心中的不灭灯塔。
1: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is.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绕是 Eric 的一首代表性作品，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内容和演唱风格，展现了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是一首值得一听的歌曲。

首金海心的《右手戒指》在2007年曾获十大金曲奖。金海心用灵动嗓音勾勒出独立态度，轻快旋律里藏着对自我的珍视，让我们一起跟随律动，感受这份无畏与自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路面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为了提升东胜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的情况呢，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胜区城区内的道路以及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以及重型的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以及危险货运输车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需要运行呢，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的官方账号来获取。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10月8号凌晨的0:30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康和列社北门到浩远国际附近，不慎丢失了蓝色华为的 Mate 手机，支付给了猛 K9Y157 的师傅，哪位捡到归还必谢，失主电话是15247778580。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0月7号的上午，世通公司爱心的哥沃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吉利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勾住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1: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8点之后呢，是我们的这个上流装饰时间，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参与到互动当中。今天前两位来打卡的，依然是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了，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我们今天呢要结合中指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26年9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月报，来解读一下最新的楼市新政以及市场的交易数据，也结合我们鄂尔多斯准备买房换房的朋友，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的一些置业的参考。好的，各位，先来关注一下重磅的政策消息。9月29号呢，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全国落地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也是近期刚需购房者最关注的一个利好消息了。给大家来画一下核心的一些条件。政策呢，面向首套住房家庭，房屋建筑面积120平米以内，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贴息标准1%，贴息最长5年，单户的这个贴息对应的贷款上限呢是100万，政策暂定执行1年。简单来讲，就是符合条件的刚需家庭可以直接降低房贷的利息负担，对于我们这种房价相对友好的三四线城市，受益群体呢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地方后续的一些落地的细则。与此同时呢，北上广8月28号楼市新政的这个实施细则呢，也在9月份啊正式的落地了。新政呢以8月28号作为新老项目的一个分界线，8月28号之前拿地的项目有过渡期的一个安排，8月28号之后呢，新出让土地开发的一些楼盘预售门槛提高到了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实行全部全额以及全过程的这样一个监管，保障购房者资金安全。那么土地出让金呢，也支持分期缴纳，缓解房企的资金压力。那这样一套政策的核心呢，也就是要把新房交付风险呢把控在前，保护购房者的权益。那看完了政策，我们再来看一下九月全国楼市的一些真实的交易数据。那在新房市场方面呢，九月重点100个城市的新建住宅成交面积呢约17000万平米，环比小幅上涨9%，但是同比下降7%，市场整体平稳，城市分化非常的明显。一线城市新房成交同比上涨10%，北京、上海涨幅突出，二线城市整体小幅回落。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信号，新房供应持续收缩，九月重点50个城市的新房批准上市面积呢，同比下降超30%。简单理解，新开盘的楼盘变少了，这个也是过去几年土地成交减少带来的一个延续的效应。

0: 好，当然和新房市场不同的二手房市场呢，依然是保持着较高的一个活跃度。9月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数据呢，同比上涨 7%， 其中呢，上海二手房的成交量已经是连续7个月同比增长。现在很多刚需改善家庭更愿意选择二手房，现房看得见摸得着，配套成熟，入住周期短，成为了不少购房者的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价格层面呢，9月百城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下跌 0.6%， 新房价格环比微涨 0.17%， 整体房价没有大涨大跌，但是楼盘之间的差距拉大，而且地段配套物业交付能力已经成为了影响房价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这些全国的数据对于我们暖城鄂尔多斯的购房者又有哪些新的启示呢？首先呢，我们说刚需朋友呢可以重点来盯紧购房贴息政策。如果说您计划买一个首套的小户型，然后商业贷款提前核算房屋总价、贷款的额度以及地方细则落地之后呢，看看能不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利息的减免，实实在在的来省下购房成本。第二个是买房呢一定要分清新房还有二手房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新房挑选空间呢有所收缩，而选盘优先要挑选这个资金稳健的、交付口碑好的一些开发商，规避延期交付风险。二手房呢，重点要核验这个产权，还有房屋的质量、物业情况，适合想要尽快入住的一些家庭。第三个就是市场的分化时代呢，买房不再是闭眼买就能够保值，优先要看好地段标配，以及理性评估自身还款能力，不盲目的加杠杆。那本期楼市快报呢就到这里了，也提醒大家，楼市政策处于动荡调整当中，买房属于大额家庭支出，一定要多看多对比，理性决策。好嘞各位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小节广告，广告之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呢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直播热线大家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3: 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

0: 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1: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0: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1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布的一些房源信息啊。此时此刻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继续呢帮助各位来免费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呢已经畅通了，还有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先来关注一下昨天节目当中大家发布的一些信息。市二中附近呢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是怡泰苑 B 区90平米，想要出租，联系方式呢是152-4841-0088，152-4841-0088。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房子，是位于东胜区的华语名门141平米的三楼，年租金是25000元，家具家电齐全，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77-0019，139-4777-0019。好，另外还有一套康巴士祥和家悦的电梯五楼133平米小屋出售，32厅2卫，中等装修，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未用，售价198万，可议。电话是13294774238，13294774238。

再来关注一号一期万家御园145平米的32厅2卫，想要出租，价格面议，电话是13947721903。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期万家御园有一套145平米的32厅两卫小屋出租，联系方式呢是13947721903。好，继续来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呢正在畅通当中，不管是想要出售房子的，还是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来热线呢大家再来记一下，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东市区仁和家园87平米电梯房，想要出租，带家具家电，电话是13847738793。好，另外还有华岩香水湾的电梯楼想要出租，120平米的家具家电齐全，然后拎包入住，电话是17504879968。另外在大兴奥城龙园呢，紧邻这个实验小学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然后呢出门就是学校，日常出行还是比较便利的，居家环境安全舒适，然后租金价格实地看房，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电话158-4970-2599，158-4970-2599。
1: 去拥抱属于你的满天晚霞。
0: 看到晴空万里说是在伟业的盛世荣城啊，有多套现房。
1: 别害怕，既然出发，
2: 就不负繁华，首先要快乐，剩下的随。
0: 好，再来关注一套出售的信息，这套呢房子是位于东胜区的加盟小区，5楼66平米，然后价格呢是

7500元每平。如果要出租的话，租金是12000，然后电话是151-499-0009。再来关注一下一期的万豪国际五楼，那一套122平米的五楼想要出售，然后出售的价格是820000，房本已经满5年了，精装修，电话是1384877254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卖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还是这个商铺的啊，其他的信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以及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东萧羊绒刘福福，说起有一套这个水宝小区的房子，102平米。然后呢，区中周边工作陪读啊都可以。然后呢，102平想要出租，看房呢可以来联系电话156-6185-3999，156-6185-3999。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出售的信息。这个是位于明星家园 F 区3楼130平，装修了啊，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是18604871221。另外还有一套求购的信息，这个是想要在康巴市买一套学区房，平米要小一些，布局好一些，价格面谈。电话是13634770989，赵女士。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的信息啊。这是位于一期的柳河湾，有一套94.7平米的扶梯四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报价是65万，学位学区都有，电话是150-4870-9862，150-4870-9862。再来关注一套出售伟业名都2期17楼，然后130平，还有一个盘恒7号北国上都12号楼，然后呢是93平，价格面议，电话是156-6189-5888，156-6189-5888。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是位于东胜区的世纪上城一号楼，一单元108平，简单的家具，四碗小附近，租金是20000，电话是156-4872-2333。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二线的朋友。你好，已经接通了，请讲。嗯，你好。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啊，您可以重新来打一下啊，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的房子，367平，复式价格，复式，然后呢，价格是200万，毛坯房直接网签，电话是13904772111。好，再来关注一套伊泰华服饰家10层383平毛坯房，简单改动了一下，有储藏室，还有一个车位，售价是370，然后电话呢是幺三五。

1477-2765。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我来看一下啊。还有一套这个东市区美林湾小区毛坯房172.68平，然后电梯15楼，售价是115万，包过户，电话是153-3553-6693。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

0: 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5: 您回原位坐好。
4: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6: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9: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2026年的10月23号起呢，正式启用一期阿镇布尔台格路以及这个柳沟河还有南街路段违章停车抓拍设备，并依法进行处罚，请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交法，严格规范停放车辆，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的夜市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以上，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下降4度左右。喀玛市区呢是多云转晴，5度到18度，东胜呢是7度到17度，树林赵镇6度到21度，西宁镇6度到15度，乌兰镇是2度到16度，敖勒赵且镇3度到17度，嘎鲁图镇5度到18度，阿勒腾席热镇5度到18度，徐家湾镇6度到22度。
4: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0: 装修实录，我们与你同行。
11: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10: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1: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10: 上流装饰设计，

0: 让你的家更懂你，
1: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0: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0: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江苏闽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3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丁。好，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专属的装修时间板块啊。这个刚过国庆啊，那我们重回到了这个工作以及生活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每年其实国庆过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本地啊这个装修这样的一个高峰期。那么也是适合大家这个定方案呀，包括这个定预算的这样一个黄金的装修季。秋高气爽，空气比较干燥啊，这个温度呢也比较适宜啊。比如说我们的墙体呢，它是不容易反潮的，而且油漆干透均匀，再加上现在有暖气，对吧？也是全年装修性价比、施工效果、落地质量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呢继续来聊这个上流装饰公司呢，特别带来的这样一个金秋的装修活动。不管是今年准备要新房整装的，还是旧房翻新的，还是老房改造的家庭，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抓住我们十月份的这个黄金的一个装修的窗口期，然后呢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那我们上流装饰公司呢，这一次呢重磅开启了一个金秋的家装特惠盛典。我们场外的电话呢随时可以来拨打啊，大家记好了，是838-8899 838-8899。好，这一次呢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节后返场专属福利，全套整装的一个优惠，工艺升级、家电补贴、软装赠送，全部集中上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本次金秋专属的一些全套的政策、整装套餐明细以及品牌配置还有施工保障全部给大家来讲明白了啊，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这个合理的控制预算，然后呢来装出高品质的新家。好，那接下来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金秋家装节呢年度的一个王牌的爆款，全屋龄包入住整装套餐。就是很多业主呢一直在对比啊，其实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十月金秋专属特惠定价呢是90平米标准的一个整装，一口价呢是108000，超出面积呢统一按照699元的每平米来预算。好，来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699每平米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半包，不是基础的轻工辅料，而是真正的包含全套基础施工，然后再加八大一线主材的一个一站式整装，没有任何的拆分，没有套路，无隐形的增项，报价透明，落地安心。那全套包含的内容呢，我们来给大家认真的讲一讲，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啊。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全屋的基础硬装全部包含，它包含有全屋的这个标准的水电改造，全屋的防水工艺，以及泥瓦工的全屋铺贴，还有木工的一个基础的造型，全屋的墙面基层处理，还有品牌的乳胶漆涂刷，全屋的垃圾清运，以及全套人工以及辅料。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啊，838-8899 838-8899。那整个活动呢都是依托我们上流装饰公司9年本土的一个工艺的沉淀，整套施工体系呢是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从毛坯到精装，所有的基础隐蔽工程、表面工程一步到位，不转包、不外包，工艺稳定，交付靠谱。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八大一线品牌主材全部配齐，全屋品牌瓷砖、室内全套实木复合房门，还有这个全套品牌的卫浴洁具，还有整体厨房橱柜、厨卫集成吊顶，全屋的品牌开关面板，还有全屋的窗台石，还有这个全屋的地漏，以及全套的五金配件。另外，所有的主材全系一线正品，无贴牌、无杂。

0: 牌，无库存尾货，品质稳定，售后完善，彻底解决大家装修选材难、品质参差不齐、售后无保障的一个痛点。
1: 我自关山念旧，千秋尽如。
0: 那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呢，它的整装呢其实是只包含硬装的，不含定制，不含家具，不含软装，将就是装完之后那样是空空荡荡的，业主呢还需要花二次钱再来添置。但是呢，这次上流装饰公司金秋专属的一个整装的套餐呢，是真正给大家做到全屋配齐，真正实现拎包入住。好，电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在我们说的过程当中，大家想要了解详情，你可以来直接对接我们的线下门店，我们电话呢是838-8899 838-8899，大家打通之后呢，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对接。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具体的考察，地点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好，另外呢，在硬装呢这个一线主材全包的基础之上呢，全屋的定制柜体呢也都是全部啊这个包含赠送的，像家里的入户鞋柜、全屋的衣柜、电视背景柜，还有这个阳台、榻榻米、书房、书柜、储藏功能柜，还有所有的居家必备的一些定制柜体，全部使用的是兔宝宝莫干山 ENF 级的一个高环保的一个板材。大家都知道 ENF 级呢是国内目前家装最高的这样一个环保的等级。然后呢这个对于我们孩子啊，就是即将入住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延期来解决大家这个入住的一个问题。不只是高端环保的一些全屋的定制，这一次金秋特惠呢，在加福利，还有就是这个全屋的宠品家具十件套全部包含赠送。像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啊、餐桌、餐椅、双人床，还有品牌的床垫、床头柜，全屋居家这个刚需家具一站式来配齐。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毛坯进场、硬装施工、一线主材、ENF 级环保定制、全屋成品家具全套打包，真正装完即住，拎包入住。好嘞，金秋特惠福利还远远没有结束啊！本次节后返场专属重磅赠送，不加价，不套路，直接呢免费来给大家送。像客厅、卧室、阳台全屋的照明系统，还有全屋的遮光布艺软装，全部免费配齐，新加颜值、氛围感、舒适度，一步拉满，不用大家后期额外的消费添置。当然，这个还不够啊！本次十月金秋家装盛典年度炸裂福利，还有就是我们的六大品牌大家电，全部整套只要999，直接来打包带走。那里面呢有这个美菱的对开门冰箱，海尔的10公斤大容量的洗衣机，海尔16升的这个零冷水燃气热水器，还有长虹75寸的4K 智能电视，老板的高端烟机灶具整套。单台的品牌价格呢就超过了1000元以上啊，所以说这次呢是金秋厂家专项的一个补贴，六大品牌大家电呢整套啊就是这个价格，属于年度抄底的一个福利，窗口期呢非常有限，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对接。好嘞，我们详情咨询呢可以来拨打838-8899 838-8899来详询。好，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
2: 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6: 妈妈，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

0: 装修实录，我们与你同行。
1: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0: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0: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0: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2: 好嘞，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还剩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流装饰公司金秋十月我们特别带来的这样一场装修的盛典啊！大家如果最近呢这个有装修需求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啊，来详细沟通，跟我们的设计师面对面来沟通，电话是838-8899 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也可以到我们的门店呢实地来考察。这一次呢，所有的施工项目呢都是分项验收合格再付款，我们这个让大家呢真正的掌握主动权，不满意不付款，对吧？然后呢，从根源上呢给大家来杜绝行业的一些强制的消费、副业施工、低开高走的一些乱象。同时，针对家庭装修最隐蔽、最重要、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些水电，包括防水隐蔽工程呢，公司官方承诺，隐蔽工程10年超长质保，终身售后维护，装修一次安心10年，居住踏实，售后无忧。好，再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啊，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金秋家装特惠的9大核心优势，方便大家呢来对比一下，理性选择。然后呢，90平米整装108000，超出仅需699元每平，定制升级仅399元，全程无增项。好，目前来讲呢，应该就算是今年福利最高的一次了啊，福利最全，也是性价比最优的一次，大家呢都可以抓住这一次装修的一个窗口期，无论是刚需新房的整装的，还是旧房翻新的，还是局部改造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电话838-8899，您可以随时来拨打，线下门店也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去实地考察，地点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好，这次金秋的这个家装特惠呢，家电补贴，半价的柜体升级，还有软装免费赠送，工艺升级，全部都属于节后限制专属政策，窗口期限短，福利不常驻，活动结束呢即将恢复原价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现场来进行对比，实地啊来进行考察。好了，我们再来把电话还有地址给大家来强调一下，电话呢是838-8899 838-8899，地址呢是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亲眼见材料，亲自看工艺，亲身看落地实景案例，装修不踩坑，预算不超支，新家更安心。好嘞，各位，金秋家装特惠盛典火热进行当中，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呢是838-8899 838-8899，用专业的工艺、透明的报价、贴心的服务来助力每一位暖城的业主，来帮助各位呢打造安心、舒适、治愈的理想人居。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公司联合呈现。好嘞，电话呢是838-8899 838-8899，稍后呢是恋上暖城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呢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线路至神宫县辅道连接处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一起来发布寻物启事。10月6号的上午11点30分左右呢，从汽车南站到东胜区的景泰园小区，不慎丢失了黄色的手提包，现金支付。失主的电话呢是13847172573。接下来呢，发布失物照例信息。10月5号下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马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

0: 密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替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暖城之声。

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期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那在这儿呢要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108听友节呢即将就要开始了啊！各位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听友卡的，抓紧时间来找学强领取了，就说我要听友卡，就说这几个字就可以了。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金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华为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刚刚呢我们过完国庆小长假啊，相信不少朋友呢还沉浸在假期的这个欢乐氛围里。那这个国庆咱们鄂尔多斯可是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成为这300多万游客当中的一员呢？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进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鄂尔多斯本土资讯的这一个板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鄂尔多斯有哪些啊新鲜事儿。要说今年国庆鄂尔多斯的文旅热度，那真的是热度拉满。最新统计数据出炉，整个国庆期间呢，咱们鄂尔多斯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304.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呢直接冲到了21.57亿元，文旅市场整体运行呢是平稳向好的，处处都是热闹的烟火气。为了迎接八方来客啊，整个假期呢我市策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文旅活动，不管是沙漠游玩、草原打卡，还是城市休闲、非遗体验，可供大家选择的游玩项目呀特别多。很多外地游客呢专程奔赴鄂尔多斯，感受大漠风光，体验草原文化。各大景区人头攒动，商圈、民宿呢也是人气高涨。游客们一边欣赏鄂尔多斯壮美的风光，一边感受本地特色的民俗文化。火爆的文旅数据背后，也是咱们城市文旅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从景区配套、志愿服务到交通疏导，方方面面做好保障，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尽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鄂尔多斯的城市魅力。假期玩得痛快，返程呢也得顺顺利利啊！假期落幕，大规模的节后返程客流接踵而至，不少游玩结束的游客、外出探亲的市民呢，陆续踏上了回家路。面对集中到来的返程高峰，鄂尔多斯铁路、民航、公路多部门呢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全力筑牢返程出行保障线。铁路方面呢，优化了列车班次调配，根据客流动态调整运力，做好旅客引导、票务服务。民航呢，做好航班运行保障，高效完成旅客值机、行李托运等工作。公路系统呢，紧盯高速主干道通行状况，强化路面巡查疏导。各个交通窗口单位呢，同步优化便民服务，及时发布出行提示信息。针对客流容易扎堆的点位安排，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妥善应对大流量带来的各类情况。多部门协同发力，把运输组织、安全管控、便民服务落到实处，全力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有序、顺畅返程，让大家开开心心度假，安安稳稳回家，为这个圆满的国庆假期画上一个稳妥的句号。

好，看到我们有三位朋友说我要听友卡啊，没问题，那一会儿在广告时间呢，我为您发送回执。说完出行呢，咱们再来把目光呢投向农业领域啊。好消息传来，鄂尔多斯有农畜产品登上了国家级榜单。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星农产品名录公示啊。咱们鄂尔多斯的准格尔草莓、达拉特牛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星农产品，这个称号的含金量可不低啊。能够入选代表产品的品质、特色、安全呢，都是得到国家级的认可的。准格尔草莓呢，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实饱满多汁，口感香甜，近些年呢，本地种植规模不断壮大，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达拉特牛肉呢，凭借优良的肉质品质，风味独特，是咱们本地特色农畜产品的代表。好产品也离不开标准化的种养模式。当地呢，持续抓农产品质量管控，坚持绿色种养，从源头把控品质。借助这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未来咱们本地农畜产品的知名度、市场竞争力还会进一步提升，走出家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也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哎，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点文艺的啊。一档央视的音乐综艺呢，把舞台搬到了咱们杭锦旗库布齐的七星湖。总台创新融媒体音乐综艺《国音正青春》首期节目呢已经播出，节目组跳出传统封闭的演播室，直接把录制现场安在了大漠绿洲库布齐七星湖。一边是浩瀚壮阔的库布齐沙漠，一边是碧波荡漾的七星湖，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啊，成为节目的天然大舞台。节目集结了不同年代、不同创作风格的音乐人，把传统民乐和现代流行音乐融合碰撞，演绎国乐新风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杭锦旗的圣乐少儿乐团的孩子们也登上了节目，带着蒙古族传统乐器托布秀尔登台表演。少年们指尖拨动琴弦，古老的传统乐器奏响动人旋律，少年力量和传统国音完美结合，让传统非遗文化焕发出满满的青春活力。通过央视镜头，库布齐大漠绿洲风光、蒙古族传统民乐呢，被全国观众看见，既展示了杭锦旗的生态之美，也让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被更多人了解，用全新方式讲好我们鄂尔多斯的文化故事。文化文旅出彩，工业经济呢也在加速奔跑。我们把视线呢转向准格尔的经济开发区，这里正在按下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键。民营经济呢是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园区呢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抓手，想方设法激活民营企业的创新潜能。不少园区企业主动投身技术攻关，紧盯市场需求做产品迭代升级，同时积极对接各大高校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究深度，把实验室里的科研

0: 成果转化成企业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从生产工艺改良到新产品研发落地，企业呢不断打磨自身技术，做强自身核心竞争实力。开发区也持续做好配套服务，搭建创新平台，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扫清发展路上的障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政策扶持加上企业自主创新双向驱动之下，园区产业活力持续释放，推动民营经济不断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劲动能。产业发展势头猛，民生改善呢同样暖人心。在乌审旗图克镇呼吉尔特村，村民们的安居梦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安居呢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也是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呼吉尔特村呢乡村振兴集中居民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一栋栋崭新的房屋拔地而起，新房内部装修作业正在有序开展，过去老旧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彻底改善，崭新的居住小区，规划合理的房屋，配套完善的生活设施，实实在在地改变村民的生活环境。对于当地村民来说，住进新房子不只是换一处住所，更是生活品质的全面升级，人居环境呢一点点变好，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肉眼可见。一座和美乡村啊，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就藏在这一户户新居、一件件民生实事当中。乡村建设呢，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用心解决老百姓住房大事，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子，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呢越绘越美。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最后呢再来分享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喜讯。杭锦旗的独贵塔拉镇，小小的蓝莓成长为了老百姓的致富果。今年呢，当地新建了一座蓝莓种植产业园，充分挖掘利用本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高效农业。蓝莓种植产业园落地之后呢，不只是产出酸甜可口的优质蓝莓，更给周边的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产业园呢提供了不少的就近就业岗位，不少当地村民不用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可以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特色种植产业落地生根，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拓展农业发展新路径。一颗小小的蓝莓串联起种植、管护、采摘、销售等多个环节，延伸农村产业链条。特色现代农业为杭锦旗乡村振兴注入了满满的新鲜活力，以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探索出一条属于当地的产业富民好路子。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鄂尔多斯的新鲜事的全部内容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

0: 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9: 好，本期呢12:2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国际资讯了。先聊聊咱们放假都干了些啥啊。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呢是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呢都破亿。观影人数呢也接近了3200万。最提气的数据呢是国产的影片票房占比高达78.7%，快80%都是咱们自己的片子了。票房榜的前五名里，《神探之痕迹》以4.23亿领跑，喜剧《什么意思夫妇》2.43亿紧随其后，《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农村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也都上榜。今年的国产片类型呢是特别丰富，悬疑、喜剧、动画啥都有啊！而且呢，大家看电影也不光看荧幕了，电影加文旅、电影加消费的新玩法层出不穷。看完电影顺道打卡吃喝，把消费链条也带起来了。票价呢还比去年便宜了一点点。你看啊，国产电影呢是越来越有底气，咱们观众也用脚投了票。很多朋友身边呢都有干新就业的亲戚朋友啊，就像外卖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10月8号呢，人社部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文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这份文件的核心是啥呢？就是给这些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补上权益保障的短板，明确他们的基本劳动权益，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以前呢，大家总觉得灵活就业就是打零工，保障跟不上。现在政策来了，从工时、报酬到社保纠纷处理，都在往规范化的方向走。评论区里面有网友说得好啊，每一份靠双手挣来的辛苦钱都该有法律兜底。这份文件呢，现在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如果你也有话说啊，记得通过官方渠道提意见。政策落地呢，离不开咱们普通人的声音。现在开新能源车出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国庆呢，高速上的充电桩可忙坏了。据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呢，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

量呢达到了 1.63 亿千瓦时，啥概念呢？就是这个假期的充电量啊，比去年同期呢多了一半还多。这也从侧面说明，买新能源车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大家呢开电动车跑长途的底气也越来越足。路上车多了，充电设施呢也得跟上。各地呢都在加大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布局。以前担心的呢是里程焦虑，现在呢正在一点点缓解。有车主开玩笑说，现在服务区最卷的不是加油站啊，是充电桩。开电动车出行呢，渐成主流，绿色出行的生活方式正在实实在在的改变咱们的假期。哎，接下来这条科技新闻呢，就有点神奇了，咱们把二氧化碳做成了电池。10月2号呢，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在新疆的木垒成功并网发电。它就像一个矗立在戈壁滩上的巨型充电宝，用电低谷时呢把电存起来，用电高峰呢再放出去，一分钟级的响应。三个数字感受一下它的厉害，每年低谷能存进 2.9 亿度电，高峰时呢放出 1.8 亿度清洁绿电。能连续发电超过6小时，最绝的是啥呢？它不靠山不靠水，不烧燃料啊，就是把人们视为麻烦的二氧化碳压缩起来当储能介质用。关键技术呢还完全自主可控啊！这条消息传到国外，好几个外国博主连夜呢做成视频解读。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把废物变成了宝藏，这波操作呢属实让人服气啊。咱们国家呢水资源分布不均，但好消息来了，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正式突破了300万吨。这意味着什么呢？向大海呢要水喝，正在从设想变成现实。海水淡化呢就是把又咸又苦的海水通过技术处理变成能喝的淡水，主要应用在沿海城市的工业用水、市政供水这些领域。300万吨一天呢是什么体量呢？相当于给一座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供上几天的生活用水。而且呢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能耗越来越低，成本呢越来越可控。别看咱们守着长江黄河，但很多沿海地区、海岛、北方缺水城市靠的就是这些海水淡化项目兜底，科技造水如今呢真成了现实。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勇士呢获得了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呢13位勇士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这份名单呢沉甸甸的。这季度全国多地呢正值汛期，台风、强降雨、山洪、滑坡灾害频发。上榜的勇士里有30多人是自发投身抢险救人。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挡住危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网友评价说，平凡铸就伟大，英雄就在身边。上榜的每一位都是普通人，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咱们在致敬英雄的同时，也别忘了善待英雄，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同样重要。愿每一位挺身而出的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前几天呢，上海徐汇区发生了一件特别暖心的小事儿。一个8岁的小女孩因为和玩伴玩耍时呢发生了摩擦，有点委屈，就用手上的电话手表拨了110。民警赶到现场后呢妥善处理了这件事。可旁边有人议论说啊，小孩子闹别扭也报警，是不是浪费警力？民警呢当场给出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特别温暖的回答，这不算浪费警力，大家遇到麻烦都可以放心的报警找我们。就是这句话刷爆了全网。很多网友说呢，这句话给了孩子也给了大人满满的安全感。孩子愿意报警，说明他信任警察，信任这个社会，民警认真对待，守护的正是这份信任。安全感呢，不是喊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次次认真对待小事的回应里积累起来的。在这个国庆呢，湖北武汉黄陂的一场乡村婚礼火出了圈。
新郎戴先生随手在网上发了一条结婚预告。

0: 道啊，不用随礼，不用包红包，空嘴来凑热闹就行。结果没想到呢，全国各地的网友是争相报名，有人从上海开车12小时专程赶来，有人凌晨起身赶早班车，还有广西的朋友呢，深夜动身，辗转两次换乘赴约。考虑到大家的热情，戴先生呢临时加了10桌，每桌备了22道湖北硬菜。婚礼当天，百余名网友从各地奔赴现场，有人呢先在高速服务区集合，跟着接亲车队一起走，还主动帮忙搬嫁妆。一场素未谋面的云吃席，愣是吃出了久别重逢的温暖。网友说呢，这份信任和热情比任何彩礼都珍贵呀。坐高铁坐过站这种事儿呢，谁碰上谁都心慌。但呢，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高铁坐过站是可以免费坐回去的。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呢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列车长会编制客运记录，交前方停车站，车站呢再安排最近一列车啊，把你免费送回至车票到站或原乘车站。具体操作呢是有4步，第一步呢是稳住别慌啊，别急着往车门冲。第二步呢，立刻找列车员说明情况，准备好身份证和购票信息。第三步呢，列车员核实后开一张客运记录，这就是你免费返程的通行证，千万要收好了。第四步呢，就是 到前方站呢跟着下车，车站工作人员呢会帮你安排最近的一班返程车，上车后呢会把这个凭证交上去啊，随便找个空座坐起来就行啊。下次坐过站呢不用补票啊，心里踏实了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其他一些新闻。哎，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注意了，最近高速服务区呢有个新词儿叫充电八分饱。啥意思呢？就是有些服务区呢为了缓解充电排队，引导车主呢不要把电充到100%，充到80%左右呢就走，把充电桩呢让给后面排队的车。这么做呢确实能够提高充电桩的周转效率，让更多人早点充上电。但也有车主担心啊，万一走到半路电量不够咋办呢？其实呀，这个八分饱针对的主要是服务区排队严重的时候，而且是引导而非强制，合理规划行程，适当的留出余量，本身呢就是对大家的便利。说白了，充电和加油一样，讲究的是互相体谅。这事儿一出，网上的讨论还挺热闹，你支持充电八分饱呢？人工智能呢现在很强，但有一个短板，它呢很难像人脑那样随机应变、自主学习。最近呢，科学家研发出了一款能够自主学习的类脑芯片，一下子就点燃了科技圈。以前的神经形态芯片呢只能模拟神经元之间的通信，做不到单个神经元内在的学习。而这个新成果呢能让受损的神经元呢被其他的神经元通过调整自身敏感度来弥补起来，无需外部重新编程就能恢复功能。这就像人脑的一个某个区域受伤了，其他部分呢会自动顶上去一样。别小看这个进步，它意味着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呢不再依赖一遍遍的喂数据训练，而是像人类一样在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自己总结经验，不断进化。人工智能呢正在从会算走向会学，这条路呀值得期待呀。最后这条呢看哭了不少人，48岁的单亲妈妈为了救身患尿毒症的儿子，依然决定呢捐出自己的一个肾。儿子别怕，妈妈呢一定会救你，这句话背后是一位母亲拼尽全力的决绝。肾脏移植是治疗尿毒症的重要方式，而亲属间配型成功率高，排斥反应呢相对小。这位妈妈呢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把自己的健康分给一半给儿子。手术之后呢，母子俩都平安，一家人悬着的心呢终于放下。这个故事没有华丽的语言，却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说呢，父母的爱呢从来不问值不值，只问够不够啊。是啊，天底下最无私的爱大概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愿这对母子在往后的日子里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国内国外的一些资讯啊。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

0: 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2026年10月23号起正式启用一汽阿镇布尔台格路与柳沟河南街路段违章停车抓拍设备，并依法进行处罚，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交法，严格规范停放车辆，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1.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啊，这个板块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上职高就是混日子，一位在职老师的20年真实观察。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中考呢是一道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考上普通高中就是前途光明的正经出路，一旦落榜进入职高呢，就等于贴上了差生的标签，3年校园生活呢就是玩手机混日子熬文凭，未来

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那这么多年职高就是混日子的偏见呢深深扎根在大众的心里。但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位在职啊的职高老师的20年亲身观察，彻底打破这个刻板印象。这位老师呢叫做李亮，是北京的一所民航类的职业高中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扎根职教一线呢整整20年。2026年七月呢，他出版了《我在职高当班主任》一书，用数万字的真实记录还原了最真实的职高校园，也颠覆了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固有偏见。在节目的开篇呢，我们先分享一个温暖又治愈的细节。今年的9月的新学期开学典礼上，李亮呢戴着一顶假发站在讲台，对着全校学生真诚发言。他说戴上这顶假发就是想告诉自己，过往20年教学疲惫懈怠和遗憾全部翻篇，同时呢也想告诉在场的每一位职高学子，你们正值青春，拥有无限潜力，更拥有随时重来的底气。这场朴实的发言打动了在场无数师生，也让大家重新看见职高孩子的闪光点。在很多人看不见的地方，这群被定义为成绩不好的孩子一直在默默成长，悄悄蜕变，而李亮老师呢就是20年如一日默默守护他们成长，见证他们蜕变的人。我们首先呢要正视一个最真实的社会数据，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呢占比仅 15.47%，哪怕是扩招后的90后群体，大学生占比也不足半数。这也就意味着考试成绩普通，没能考入重点学校，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常态。无数中考失利的孩子最终走进职业学校，这不是人生的终点，只是另一条不同的成长赛道。可长期以来呢，社会对职高生的偏见从未停止。读职高就是混日子，职高生没有前途，成绩差才去读职高，这些标签呢伴随着一代又一代职教学生的成长。但深耕职教20年的李亮老师笃定地说，这种观念呢早就彻底过时了。职高呢从不是虚度光阴的温床，这里藏着无数孩子的鲜活人生，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成长与蜕变。在李亮老师的20年教学经历中，见过形形色色的职高学生，也读懂了这群孩子最真实的模样。很多人呢觉得职高学生调皮叛逆不爱学习，但在老师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心智成熟更晚被成长节奏落下的孩子。就拿最日常的课堂收手机这件小事儿来说，就能窥见这群孩子的成长状态。教育部呢早已明确禁止手机进课堂，课前收手机是所有职高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面对收手机，孩子们的反应是五花八门，有的孩子是刻意隐藏手机啊，谎称了忘在家里，结果老师一通电话，铃声呢从课本堆里响起。有的孩子呢耍小聪明，主动上交空手机壳，偷偷留下手机，还有的孩子呢是百般推诿，找尽借口抗拒遵守纪律。在外人看来，这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但李亮老师看得更通透，这些孩子并非本性恶劣，只是青春期心智懵懂，把恶作剧当成了乐趣，缺乏规则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些成长中的小毛病，让他们在应试教育的赛道上落后，最终走进了职高的校园。而职高教育最大的意义呢，恰恰在这里，它不像普通高中那样为分数论、高压内卷，而是拥有相对宽松包容的成长环境。在这片包容的天地里，学校和老师耐心等待，用心守护，陪着这群心智晚熟的孩子慢慢长大，等到他们褪去稚气，学会自律，自愈成长中的短板，读懂社会的规则，懂得努力的意义，一样呢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20年教学生涯，李亮呢见过太多逆袭和蜕变的故事。曾经班上最调皮，上课嬉笑打闹，甚至被老师撕过试卷的男生，毕业之后和同班同学组建家庭，为人父母，褪去了一身顽劣，变得稳

稳重踏实，扛起责任。当然呢，也有令人惋惜的孩子，有外形帅气，爱好赛车，还参演过电影的男生，本该拥有大好前程，却因为家庭教育缺失，家长无底线纵容，长期逃课缺课，无视校规，最终遗憾退学。职高的孩子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有文化课短板，纪律薄弱，但专业课天赋拉满的特长生。有一位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呢，常年旷课，打架违纪，身上背满处分，让老师头疼不已。可一走进专业课堂就如鱼得水，高三时率先考取了无人机飞手资格证，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找到了好出路。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很多孩子呢不是不适合读书，只是不适应应试教育，他们的天赋和优势藏在实操和技能里。同时呢，职高校园里还有一大批踏实努力、自律上进的好孩子。李亮老师带的2022级空乘班一共呢15名学生啊，就有四位呢格外优秀的女生，被他亲切称作为四朵金花，也是老师眼中的希望。已经毕业的学生王玉然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小学习中国舞，原本是艺术特长生，却因为一次舞台事故腰部受伤，被迫放弃了舞蹈之路。权衡再三，他没有挤入高压普高，而是选择了环境更包容、重技能培养的职高。在职高的校园里，没有激烈的分数内卷，王玉然迅速脱颖而出。他始终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堂呢积极踊跃。高二那年，凭借自身努力，以极低的竞选概率成功当选学校的这个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呢，他顺利考入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继续深造，朝着自己入职国航的职业目标稳步前行。像他这样的孩子在职高并不少见，他们只是换了一条赛道，继续闪闪发光。但与此同时呢，职高孩子的青春期烦恼、心理困境也比普通学生更多、更隐秘。李亮老师坦言，职高班主任的工作呢，从来不止课堂教学，更多的呢是课后的陪伴和疏导。这群敏感细腻的青春期孩子，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产生矛盾，陷入内耗。他在书中呢记录过这样一件小事儿，两名女生呢因为一枚发卡产生隔阂，一方呢不慎弄丢了发卡，主动提出赔偿，另一方呢大度表示不用。本是一件小事，却在同学的流言蜚语的传播下，演变成了偷窃的误会。两个女生呢彻底对立，长期冷战，一方陷入被孤立的自我内耗，无心学习，一方呢执拗较真啊，浪费精力，两个人的状态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最后呢，李亮老师耐心梳理前因后果，通过转账写收据的方式厘清误会，才让两个孩子重归于好。这些细碎的矛盾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影响一个孩子的心态和成长。更让老师心疼的是，很多职高孩子因为常年在应试教育中被否定、被打压，极度缺乏自信。哪怕专业技能过硬，一站到正式场合，面对自我面试的这种自我介绍，就会紧张怯懦、手足无措。明明一分钟100多字的自我介绍，却成了很多孩子的梦魇。李亮老师形容自己的教育状态呢，就像老鹰教小鹰飞翔，既着急又心疼，既要狠心推他们一把，帮他们突破自我，战胜怯懦，又要温柔守护，耐心引导，让他们勇敢展翅。这份拉扯与坚守是无数职高老师的日常。很多人不知道，如今深耕职教20年，温柔守护学生的李亮老师，也曾有过无数次想要辞职放弃的瞬间。200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他，带着憧憬来到北京这所职高任教。彼时的他热爱文学，痴迷武侠小说，选择职高呢，只是看重这里没有繁重的升学压力，能让他兼顾教学和创作。可入职后的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刚入职时的职高校园呢，学风松散，管理困难，课堂上老师认真讲课，学生要么睡觉，要么发呆，要么化妆闲聊。他精心准备的语文课，讲遍文人轶事、文学史话，倾尽所能丰富课堂，换来的呢却是满堂沉寂啊。
最让他崩溃。

为的是有学生心疼地对他说，老师呀，您其实不用这么认真讲的。这句话呢，彻底击碎了他的职业初心。他开始深深地怀疑自己，怀疑职高语文课的意义，怀疑自己坚守的价值。入职前两年，

魏伟担任班主任，白天的认真授课，夜晚潜心写作，满心期待着自己的作品能够爆红，早日离开执教岗位。20年光阴匆匆而过，昔日一同入职坚守岗位的老师纷纷退休，再见他时都会惊讶地问一句，你怎么还在？这20年改变的不仅是岁月，更是李亮老师的教育心态。真正让他扎根执教、热爱执教的是这群看似顽劣实则细腻温柔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他开设写作课，布置了一篇自由命题的万字作文，让学生们随心书写自己的人生。在学生的文字里，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些看似没心没肺、调皮叛逆的孩子，内心无比的敏感细腻。他们有着自己的欢喜与遗憾、热爱与委屈。有人被温暖治愈，也有人被生活伤害。那一刻，他彻底读懂了，没有坏孩子，只有被误解、被忽略、被贴标签的孩子。2014年，一次小小的网络风波让他彻底看清了社会对职高生的偏见。他组织学生开展我给两会提建议的活动，孩子们建议天真又真实，有人希望取消考试，有人期待带薪上学，有人想把体育课换成蹦迪课。他善意分享到网络，换来的却是全网铺天盖地的嘲讽和嘲笑。那一刻他深深明白，自己早已读懂了学生的纯粹与美好，可外界的偏见从未让为这群孩子松动过半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主动扛起了班主任的重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管理工作，带着学生组建话剧团，开办校园电台，出版刊校刊，让孩子们拥有自主选择、自由成长的空间。20年的时光也让他放下教师的刻板权威。曾经呢，他反感学生叫自己亮哥，觉得不尊重。如今呢，学生一口一句亮哥，是师生之间最亲近的温柔。一旦学生客气地叫李老师，他反而会觉得生疏。这份心态的转变是他与学生的双向奔赴，同时也是呢他与执教事业的彻底和解。同时，李亮老师呢也敏锐地察觉到，新时代的职高学生和10年前早已截然不同。如今的孩子是普遍更乖巧，更少打架闹事，但也有全新的成长困境。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孩子们的娱乐呢完全依附于网络，人与人之间的线下连结越来越疏离，变得愈发原子化。那以前的职高校园早恋扎堆，玩乐是常态。现在的学生呢，大多是独来独往，沉迷手机，对社团活动毫无热情。参与集体活动呢，最先考虑的不是热爱，而是不参加会不会受惩罚。但只要短暂没收手机，沉寂的校园呢，就会立刻鲜活起来。落尘的钢琴会响起琴声，空旷的球场会挤满学生，孩子们原本的朝气与活力瞬间呢，就会回归。更值得欣慰的是，20年光阴，职业教育早已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昔日混日子的刻板模样。过去的职高教学呢，照搬普高模式，重理论轻实践，为期末分数论。如今的职高呢，早已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考核体系，平时表现、期中成绩、期末成绩按照5:2:3的比例综合评定。这就意味着文化课薄弱的孩子依然可以靠认真考勤、积极课堂表现、踏实完成作业获得高分。每个孩子呢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和成就感。全校普及的礼仪训练、常态化站姿坐姿培养、礼貌用语引导，让孩子们哪怕文化课平平，也能养成端正的仪态、良好的素养、自信大方地面对未来。专业教学呢，更是愈发的贴合市场，接轨行业。空乘专业的授课老师都是退役民航空姐，完全按照职场标准呢，实操教学，手把手的打磨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呢，为了应对激烈的就业市场，学校推行了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让职高学子可以通过，转段考试升入大专，继续呢深造，提升学历，打破职高毕业即止步的困境。要知道，如今的职教就业市场早已是今非昔比，互联网行业迭代，本科毕业生涌入服务行业，让职高毕业生的就业优势被压缩，倒逼职业教育不断改革升级，提质培优。职高呢，不再是简单的教技能包就业，而是兼顾技能培养、学历提升、素质培养，为孩子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
20年从教生涯，让李亮老师最有感触的是教育的边界与温度。优秀自律的孩子，无论在哪。

0: 耳都能发光发热，无需老师的过度干预。而那些叛逆懵懂、是非模糊、身处困境的孩子，是最需要老师在关键时刻伸手拖一把、拉一把。20年躬耕执教，李老师呢用最真实的观察告诉我们，职高呢从来不是差生的避风港，更不是混日子的温床，它只是一套不一样的成长体系。应试教育筛选出了擅长文化课的孩子，而职业教育包容了千千万万个心智晚熟、擅长实操、热爱技能的普通孩子。我们总习惯性的用分数定义孩子的优劣，用学历界定人生的成败，却忘了每一个青春少年都拥有无限的成长可能。职高的孩子只是暂时输掉了分数，却从未输掉人生。他们在技能赛道深耕，在包容环境成长，在一次次蜕变中成为更好的自己。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优胜劣汰的筛选，而是因材施教的成全。褪去世俗的偏见，放下刻板标签，我们终将看见每一个认真成长、努力前行的职高学子，都值得被尊重、被看见、被温柔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我们这个重点关注呢，就到这里。愿所有的少年皆有前程可奔赴，愿所有的职教赛道皆能有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我们下期再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贤达兴一方热土。在黄河几字湾南岸的杭柬大地上，一代代淳朴奋进的本土人扎根基层，默默耕耘，在产业发展、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躬身实干，久久为功。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杭锦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守护者，更是值得我们看见、致敬和学习的身边榜样。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述乌日更达赖扎根沙海的初心与责任。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时光回溯到20世纪50-60年代，湿润的土地和空气对于乌日根达赖来说是遥远的奢望。草场都被流沙掩埋，水井被沙子填上，房屋被风沙侵袭，道路被风沙封堵。这些情况经常发生，令乌日根达赖印象最深的是风沙特别大，早晨门被风沙掩埋，屋里的人出不去，遇到大风天，家里大人不敢让小孩出去，有时候人连眼睛也睁不开。牧民想治，但不知如何下手。早些年的库布齐沙漠边缘是名副其实的黄沙漫天，寸草难生。大风一起，黄沙遮天蔽日，白天看不见阳光，风沙不仅吞噬草场，压埋房屋，还会破坏牧民的养殖产业。草场逐年沙化，牧草越来越少，牛羊吃不饱，存活率低，牧民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一年四季都在和风沙对抗。最揪心的是，眼看着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慢慢被黄沙吞噬，后辈只能被迫逃离。在那个沙漠快把人逼死的境地，牧民只能迁移。更甚的是，乌日根达赖结婚后依然没有草场，娶老婆也不能让人家过上好日子，他心里满是不甘和愧疚。

乌日更达赖，是土生土长在库布齐沙漠边缘的杭锦旗土古日格嘎查牧民。年复一年的困顿激发了他治沙的决心，改善恶劣的生存环境，不让子孙再受风沙之苦。1996年之前，当地牧民大多以放牧为主，羊群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同时，1996年也是乌日更达赖治沙生涯的起点。当年，他决定卖掉200多只山羊，全身心投入治沙，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妻子十分不解，暗自落泪，心疼养家的生计彻底中断。周边邻居乡亲也嘲讽质疑，觉得他放弃安稳的放牧生活，拿钱种树是傻事儿。但他心里很坚定，草场是风沙毁的，哪怕从头再来，也要把沙地变成绿地。治沙最初的几年是乌日更达赖最难熬的时光，资金上卖掉羊群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树苗，家里几乎没有积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技术上完全没有治沙经验，盲目栽种的树苗成活率不足30%，有时候种100棵树才能活5棵，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大部分的辛苦都付之东流。设备上全程靠人拉肩扛，挑水栽树打沙仗，所有体力活全部人工完成，常年顶风冒沙，早出晚归。为了突破困境，乌日更达赖主动参与杭锦旗穿沙公路建设，跟着林业技术人员学习打沙仗、栽苗条、固沙保苗的专业技巧，慢慢摸索适配本地沙漠的造林方法。期间有失败，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既然选择治沙，就一定坚持到底。多年的治沙

遇到的困境数不胜数，最艰难的就是风沙灾害。春夏大风天气频发，刚栽种的树苗、打好的沙仗，一夜之间就会被黄沙掩埋，连根吹倒。除此之外，沙漠腹地缺水严重，浇灌树苗需要长途跋涉运水，酷暑高温、严寒低温都是常态，常年野外治沙，落下一身病痛。每次遭遇挫折，乌日更达赖都会告诉自己，治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是持久战、攻坚战。他不断总结失败经验，优化栽种时间，改良固沙方式，根据沙漠地形、土壤特性调整种植品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补种，反复治理，点滴中守住治理成果。

支撑乌日更达赖持续直律的是守护家园的情怀。看着治理的沙地慢慢长出绿草，树苗悄悄成活，沙地逐渐被固定，家园细一点点变好，乌日更达赖很是欣慰。他始终记得，哪怕进度慢一点，辛苦多一点，只要每天能多活一棵树，多绿一片沙，所有的付出都值得。30多年的时间，让乌日更达赖彻底摸清了本地沙漠的特性。早期盲目栽种，不了解沙土地的蓄水固土特点，成活率极低。后来他结合林业专家的指导和实地摸索，因地制宜选品种，优化固沙模式，把握栽种时节，精细化管护，最大程度守住了造林成果。在植树造绿中，乌日更达赖有着特别的感悟，以绿锁沙，以绿固沙，绿富同兴的最好实践是川沙公路的修建。川沙公路也是库布齐沙漠治理的关键支撑。川沙公路建成后，不仅打通了沙漠腹地的交通命脉，方便物资运输、人员作业，更形成了天然的治沙屏障。乌日更达赖也依托公路沿线开展规模化造林，以公路为轴线，向外逐步治理流动沙丘，大幅扩大了治沙范围。同时借助公路建设的契机，他系统学习了专业治沙技术，彻底告别了盲目种树的粗放模式，走上了科学化、规模化治沙的道路。从人工粗放治沙到科学化、规范化治理，乌日更达赖最大的进步是从靠蛮力种树变成了靠科学治沙。过去全凭一腔热血，只种树不懂护树，如今掌握了专业的固沙造林技术，懂得因地制宜、科学管护，树苗成活率大幅提高。同时他的治沙理念已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单纯的防沙治沙，而是兼顾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依托沙生植物实现生态保护和增收致富双向兼顾，让治沙事业能够长久持续下去。30余年深耕沙海，曾经寸草不

声，黄沙肆虐的荒漠彻底变了模样。以前流动沙丘随处可见，现在十万多亩荒漠被绿色覆盖，三千多亩流动黄沙得到固定，沙柳、明条鳞片成林，草场逐年恢复。最直观的变化是，风沙少了，雨水多了，空气好了。大风沙尘天气大幅减少，土地慢慢有了粘性，不再是松散的黄沙，沙漠生态微循环逐步恢复，各种草木、野生动物慢慢回归。曾经的荒漠戈壁变成草木繁茂、生态宜居的绿色家园，彻底摆脱了沙尽人退的困境。植绿造福中，乌日耕达赖探索出了种植加养殖的生态发展模式。沙柳可做沙帐，可加工利用，阳柴种子、沙枣均可产生收益。治沙造林不再是单纯的生态投入，更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治沙不只是种树、绿化荒漠，更是守护家园、守护民生、守护未来。对乌日耕达赖而言，是偿还了对这片土地的亏欠，完成了自己一生的执念。对嘎查、对牧民而言，是守住了生存根基，改善了生活环境，打通了增收渠道。家园安稳，百姓富裕，后代有希望，这就是治沙最珍贵、最深远的意义。治沙不是一个人的事业，是一代代人的使命。乌日耕达赖深知生态保护的不易，也深知这片土地对绿色的渴望。他没有留给孩子丰厚的财富，只留给他们守护家园的责任。儿子跟着他在沙地里劳作，亲眼见证沙漠从荒芜变翠绿，深知风沙的危害和治沙的意义，现在主动接过接力棒，扎根沙海，接续治沙，让绿色信念终于得以传承。回忆起当年带动乡亲治沙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治沙辛苦无收益。乌日耕达赖就用实实在在的变化说服大家，带着大家实地看治理后的沙地、恢复的草场，让大家亲眼见证生态变化。这些年，乌日耕达赖分享自己摸索多年的治沙技术、种植经验，带领大家规模化造林、科学化管护，探索种养结合的新模式，让大家看到治沙既能改善环境，又能增收致富。越来越多的牧民主动加入治沙队伍，从单人治沙变成众人互绿，大家齐心协力守护共同的家园。一路走来，满是辛苦，但满心值得。乌日耕达赖深刻明白，神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沙漠不是绝境，只要肯付出、肯坚守、肯实干，寸草不生的荒漠也能变成绿洲。治沙这条路，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积。

月亮的坚守。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小，但只要心怀热爱，持之以恒，再难的困难都能突破，再荒芜的土地都能焕发新生。看着家乡绿意盎然，百姓安居乐业，这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动模范，所有的付出、汗水和坚持，都有了最好的答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沙海记忆》，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地震是人类面临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地震的破坏性极强，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巨大的。下面要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地震，明嘉靖时期的关中大地震。
2: 根据明史记载，嘉靖34年隆冬，山西、陕西、河南三地发生大地震，共造成83万人死亡，史称关中大地震。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一，古代少有高楼建筑；二，古代人口密度远低于现代，一场大地震怎么能造成这么多人伤亡呢？根据史料记载，关中大地震发生的时间是12月12日的夜晚11点，多数人还都在熟睡之中，所以等人们感到震感，悲剧就已经发生了。虽然古时候少有高层建筑，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那个时候的房屋抗震能力极低，同时又正值寒冬，天气寒冷，那些侥幸逃生者也面临着无食无居的困境，很快就会被饿死或冻死。最后，由于灾民走投无路，灾区许多州县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灾民们风起为盗，抢劫杀人等犯罪频发，而官府却不想着解决源头问题，为了制止动乱还以武力镇压，结果人心大乱，动荡不安。地震还导致了黄河决堤，河水倒流，被淹死的百姓不计其数。根据记载，此次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五省，就连朝廷官员都死伤无数，比如山西巡抚韩邦奇、国子监祭酒王维珍等等，这些官员都难逃厄运，更别说普通的百姓了。而地处陕西等地的受灾百姓都是居住在山上开凿的窑洞内，地震来袭时，这窑洞非常容易坍塌，死伤更为惨重。地震记中记载说，至于穴居之民，谷楚之众，全家压死而鲜有逃脱者。最可怕的是，即便是熬到了春天，可地震之后，田地、工具、粮种、耕牛都遭到了破坏，河水变道、水利工程也瘫痪了，这些情况都让劫后余生的百姓再次面临生死考验。那灾后救灾工作呢？明朝政府又是怎么做的呢？地震一爆发，各地纷纷持报朝廷，但是路途遥远，加之当时交通不便，嘉靖皇帝听闻这场地震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的明朝内部已经出现了颓势，内阁首辅严嵩、工部侍郎严世蕃为首的严派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甚至公开售卖官职，致使明朝很多的地方官都是用钱买来的。可想而知，当地震发生时，他们并不会在乎百姓的安危，只在乎自己的官职可以给自己带来多大利益。所以地震发生时，大部分地区的官员根本顾不上救灾，只顾得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之后朝廷下发的赈灾银也被一些官员捞走，最后落到百姓之中的是少之又少。根据统计，直接死于地震的百姓有10余万，而剩下的70万都是

0: 是死于缺粮少衣的。这场地震虽是天灾，但了解之后可以说更多的是人祸，是明朝政府的无能。这也导致百姓对明朝政府越来越不满，给后来的明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人们常说千军万马必白袍，意思是说在古代身着白袍的将军那可都是万人敌，在打仗的时候要躲着他们走。下面就来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的四位著名的白袍将军。
0: 第一位大家非常熟悉，那就是赵云赵子龙，他是蜀汉名将，其英勇无双忠义之名更是响彻了天下。他自幼习武，身手矫健，初期投于袁绍麾下，然因不满其治军无方，朝政混乱，遂转投公孙瓒，后来得公孙瓒的推荐归于刘备的麾下，自此成为刘备帐中不可或缺之重将。赵云之白色盔甲于三国演义当中屡见其踪，使其于战场上更显英姿飒爽。其最为称道的战役莫过于长坂坡之战，那个时候刘备兵败如山倒，妻儿皆陷重围之中，而赵云孤身一人，身着白色盔甲，手持长枪，与曹军之中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最终将刘备幼子刘禅于万军之中救出。此等壮举令赵云之名声大噪，流芳百世。第二位，薛仁贵，名薛礼，字仁贵，他是唐朝时期的一位威名远扬的将军。他出身寒微，却凭借自己超凡的勇武和卓越的智慧，逐步在军界崭露头角，最终成了一代传奇名将。薛仁贵在战场上总是身着一身洁白如雪的盔甲，因其英勇善战，战功赫赫，而被世人尊称为白袍将军。薛仁贵的成名之战无疑是平辽东之战，那个时候唐朝与高句丽之间战火纷飞，唐军一度陷入困境，局势非常紧张。在这紧要关头，薛仁贵挺身而出，身着一身耀眼的白色盔甲，如同战神降临，率领唐军奋勇杀敌。在战场上他英勇无比，战无不胜，以少胜多，最终成功击溃了高句丽军，为唐朝立下了不朽战功，他的名字也因此传遍四海，威震八方。第三位，陈庆之，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杰出将领。他出身寒微，凭借着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在乱世当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代传奇。他因为身着白色盔甲作战时英勇无

0: 无比在民间流传着一句童谣，说王师大将莫自劳，千军万马必白袍。要说这陈庆之的传奇战役，莫过于北伐之战了。在这场北魏与南梁之间的激烈交锋当中，陈庆之率领一支人数不过7000的白袍军，面对南梁10万大军压境之势却毫不畏惧，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凭借出色的战术布局与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少胜多，奇迹般地攻克了南梁的重要城池，他一战成名，威震四方。第四位，高思济。他是五代时期后唐的一位杰出名将，他出身于高家名门，习惯身披白袍，被尊称为白袍高思济。高思济的枪法更是出神入化，被誉为残唐第一枪。他不仅创立了高家枪，更在与李存孝的战斗当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武艺。在与契丹的激烈战斗当中，他手持威震四方的方天画戟，身先士卒，率领着军队奋勇杀敌，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高思济凭借着自己高强的武艺和忠诚勇敢的精神，赢得了皇帝的深深器重和广大百姓的由衷爱戴。在唐朝末年，他追随晋王李克用征战四方，担任中军都将，掌管着燕郡兵马，势力在当时是极为显赫的。
1: 你知道什么是桑弘羊之问吗？桑弘羊之问是真的无解吗？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人一旦上了年纪，常常会陷入回忆和反省，汉武帝也不例外。他亲手打造了一个繁荣的国家，但是后期却因为连年征战而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巨额军费和自然灾害，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推行了包括盐铁专营在内的经济政策。这些措施短期之内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是也给老百姓带来了苦难。政策获利的只有朝廷，但是老百姓生活困苦，中产商人破产，民众苦不堪言。霍光便组织大儒和能臣针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指责这个政策导致了民生危机。而桑弘羊不甘示弱，反驳说自己虽然从民间敛财，但都是为了国家。他向朝廷和学者们提出了三个反问，这就是桑弘羊三问。第一问，国家日常运转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仅凭农业税收远远无法满足。如果不实施这些经济政策，不在关键经济领域实现国家垄断，那么国家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呢？第二问，当国家面临战争、灾荒等紧急情况的时候，如果国库空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危机呢？第三问，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方面不能对地方形成强大的集权优势，一旦地方势力做大做强，甚至起兵反叛，使国家陷入战乱，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这三个问题抛出之后，原本激昂的声讨者顿时无言以对。此后历经千年，帝国时代始终没能找到完美的回答桑弘羊之问的答案。但是这桑弘羊三问真的是无懈可击吗？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解，桑弘羊三问是有逻辑漏洞的，下面我们就挨个梳理一下。第一问，国家不实行经济垄断，财政就会困难吗？回顾历史，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汉文帝和汉景帝并没有采取经济垄断措施，但是国库依然充盈，钱串子都因长时间没有使用而腐烂掉了。这就证明了，不依赖经济垄断，国家财政也能健康运转。第二问，国家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如何迅速地筹集资金？我们就以商鞅变法为例吧，尽管他反对商业贸易，但是仍能凭借着深得民心的政策，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一统天下。真正的强国不会因为资金问题而焦虑，因为它拥有民众的坚定支持。第三问， 中央政权是否必须紧握所有利益才能压制

0: 地方政权呢？曾洪阳把中央和地方视为对立关系，主张用绝对实力压制。可是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长期以剥削方式压制地方，只会激起地方的不满和反抗。中央政权应该寻求和地方和谐共处的方式，而并不是简单的压制呀。曾洪阳之问在封建时代无解，原因就在于曾洪阳是从帝国管理者或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的。但是若从底层百姓的视角审视，这些问题实在荒谬。如果国家善待百姓，当面临外敌入侵、天灾人祸或财政危机的时候，华夏儿女定会挺身而出，共克时艰的。可是上位者常会担忧百姓安逸会削弱其忠君爱国之心，这种担忧实则无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应该是国家理财之道，但如果只取不用或滥用，则背离了初衷。曾洪阳等人只重视朝廷而忽略人民，所以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君本位和民本位的辩证。若从民本思想出发，曾洪阳之问便迎刃而解了。国家的核心在于人民，不应该以剥削人民为代价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应该保障人民利益，促进国家强大。因为只有每一个人民富强了，国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强啊。
1: 我们都知道为虎作伥的意思，就是形容去帮助坏人，给坏人办事的行为。但你们知道伥是什么意思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传说，其中不少元素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了。比如成语为虎作伥，这个成语用来形容那些协助坏人充当其帮凶的人，但伥这个字的深层次的含义却常常被大家忽视。伥其实指的是伥鬼，伥鬼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和老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老虎走到哪里，这伥鬼就跟到哪里，无条件地听从老虎差遣，执行着老虎赋予的各种任务。要深入探究伥鬼的奥秘，我们就不得不先回溯到古代中国文化对老虎的独特看法。老虎这自古以来便生活在山林间的猛兽，被赋予了山林之王的崇高地位。在古人的眼中，老虎不仅是自然界中的霸主，更是与天地神灵相通的神秘生物，令人敬畏又向往。在南北朝时期，关于伥鬼的传说开始崭露头角。这些伥鬼呢，实际上就是被老虎残害致死之后人的灵魂所化。他们不仅拥有独立的意识和能力，还能保留生前的记忆，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能够改变老虎的行为模式，从而保护人类免受其害。这样的独特性使得伥鬼在古代传说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角色。他们既是老虎暴行的受害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保护人类的角色。可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伥鬼的特征和能力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到唐代初年，伥鬼的能力开始逐渐减弱，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自如地改变老虎的行为了，反而开始受到了老虎的支配和控制。尽管如此，伥鬼对人类仍然怀有善意，并且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保护人类免受老虎的伤害。但是到了唐朝中期，伥鬼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老虎的受害者或保护者，而是开始积极主动地为老虎服务了。他们不仅会为老虎带路寻找食物，还会运用各种欺骗手段引诱路人走入老虎设下的陷阱。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老虎遇到什么麻烦或问题，伥鬼还会积极地为老虎出谋划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此时的伥鬼已经从过去那个可怜的受害者彻底转变为与老虎狼狈为奸的帮凶了。在有些故事里，伥鬼被描绘成拥有让人化为虎的能力。据说在那些幽深的山林之中，伥鬼会使用虎皮覆盖在人的身上，使其瞬间转化为凶猛的老虎。

0: 如今为虎作伥这个词儿常用来骂那些明知别人干坏事还跟着瞎掺和的帮凶，也是在警示人们远离这种不法行为，保持道德底线，切勿成为犯罪活动的帮凶啊。
1: 你是否听说过血玉？这种玉石在市场上颇为神秘，让人充满好奇。下面我们就来揭开血玉的神秘面纱。
0: 盗墓小说里常提到的血玉很是神秘，它总是跟诅咒巫术有关系。那这血玉到底是作家们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呢？血玉见证了很多朝代的更迭，有的被权贵们当成传家宝一代代相传，有的则跟着主人一起埋在了地下，成为了不为人知的宝藏。据说松赞干布还用血玉来向文成公主求过婚。血玉在藏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被称为贡觉玛之歌。这个名字源自当惹雍湖的女神贡觉玛，象征着纯洁与神圣。古时候人们认为血玉是吸了死人的精血才变红的，还有人说只有生病死了的人嘴里的玉才有可能变成血玉。其实真正的天然血玉，就是说挖出来就是红色的这种玉，它的形成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而后天形成的血玉就是古玉上的红沁，主要是土里或者陪葬品里的铁，时间久氧化了就渗进玉里面去了，玉就变成暗红色或者红褐色了。现在市面上的血玉有很多都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陪葬品，在古代能用玉陪葬的都是大官或者有钱人，这些玉也都有他们的特别之处。比如金缕玉衣就是用来保证尸体不腐的，还有鞘玉是用来堵住尸体的九窍的，而这血玉就是鞘玉的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放在死人嘴里的玉函。这个玉函可以雕刻成各种形状，最常见的就是雕刻成蝉的样子，意思是希望死人能像蝉一样有朝一日能够获得重生。当然目前市场上真正的血玉非常少，大多数都是人造血玉。目前比较流行的造假方法就是用化工燃料给玉上色，而且这些玉本身的质量也不好。大家都知道化工燃料做的东西带着对身体可没好处。而在封建社会还有一种很残忍的制作血玉的方法，叫做埋玉法。埋玉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活埋，一种是死埋。活埋就是找只动物割开它的身体把玉埋进去，然后让这只动物继续生长，长着长着血就渗到玉里头了，过几年再拿出来就形成了血玉。而死埋呢更加的简单粗暴，就是把玉塞到死去动物的身体里，再埋到土里，等到动物尸体腐烂光只剩下了骨头，这血玉就做好了。这两种方法都是极度残忍的。古人有个说法叫做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玉的形成非常不容易，得经过特殊的地质环境和化学元素，再经过沉积、地质运动、岩浆高温等复杂过程，在地下高压几千年、几万年才能形成。地壳和地形一变，玉石就被带到了地面上，变成了山料、籽料等各种材质。这些玉石经过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结构变得细腻，内里通透，能传导和承载能量，这就是玉能养人的原因。我们戴玉一方面是想让它吸收走我们身上的坏能量，同时想让它带着好能量来回报我们。那古时的人们为什么非要选择血玉呢？我想这大概就是物以稀为贵吧。真正天然的血玉很难找，价格也特别的高。而其他方式形成的血玉，比如陪葬的玉函，它带着死气和病气，埋玉更可能带着大量的怨气，非常的不吉利。我们都说君子如玉，大家爱玉都是爱它的美，它的内涵，而绝不是为了炫富啊。
1: 许多人看《三国演义》时都为曹操杀掉华佗而感到遗憾，下面就来为大家揭开曹操杀死华佗

0: 的真相。
1: 曹操与华佗两位历史人物在我国是妇孺皆知，可是他们的交集却以悲剧收场。华佗，东汉末年的神医，以其高超的医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闻名于世，被后世称为外科圣手、医神。而曹操，一代枭雄，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这两位杰出的人物最终却因为种种原因走向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策略逐渐统一北方，成为一方霸主。然而长期的征战与政务繁忙使得曹操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尤其是头风病频发，所以曹操急需寻找能够根治其顽疾的良医。曹操的这种病症类似于现在的偏头疼，发作时头痛欲裂，难以忍受。即便在当时，曹操已经能够享受到顶级的医疗资源，但遍请名医皆无法根治他的头疼病。直到华佗的出现，他不仅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各种医术，还开创了麻醉剂的先河，发明了麻沸散，并擅长外科手术，被誉为外科鼻祖。他用针灸和中草药为曹操缓解了病情，使得曹操的头疼症状得到大幅改善。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没能根治。华佗他明确地告知曹操，此病是无法根治的，只能延长他的寿命。所以华佗仿佛曹操的救命稻草一般，被留在身边为曹操的专职医生。可是华佗的性格中有着桀骜不羁的一面，他不愿意长期为官家服务，而更向往自由行医、悬壶济世的生活，所以他就借故返回了家乡。回家之后，华佗就以妻子病重为由推脱返回，继续为曹操治病。曹操派人前往查看，发现华佗的妻子其实并无大病，而这一发现让曹操极为愤怒。在曹操看来，华佗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欺骗和不尊重，更是对自己权威的一种挑衅。这种对权势的轻视和对自由的向往，触怒了曹操的权威与自尊，加深了这两人之间的裂痕。而华佗之所以不愿意继续为曹操治病，并不是因为他有意欺骗或者对曹操不敬，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医术的执着和对患者的关怀。他深知，如果留在曹操身边成为他的私人保健医生，将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游历四方、悬壶济世了。所以他选择了以欺骗的方式离开曹操，以期能够继续自己的行医事业。但是曹操此人生性多疑，他自然会将华佗的推脱行为视为对自己的某种威胁或是不满。在那个权力至上的时代，任何对君主权威的挑衅都是不能容忍的。除此之外，曹操作为一代枭雄，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华佗虽医术高超，但难以驾驭，并且不愿为其所用，恐成未来的隐患。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人心叵测，曹操可能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决定要除掉这一个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曹操杀华佗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多疑和愤怒那么简单，他背后反映的是古代帝王对人才的复杂态度以及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他既需要人才来辅佐自己成就吧。
0: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

0: 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支架 AIDAS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施工的需要，东城区永兴南路五湾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号，期间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10月6号上午11:30左右，从汽车南站到东胜区景泰园小区，不慎的丢失了黄色的手提包，内装有相关的随身物品。那现金支付，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3847172573。如果您知道了，可以和他来进行联络，也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再来看一下失物招领方面，10月5号下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马师傅见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哈弗车型的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0477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

0: 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引擎车衣和改装，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时间，请您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文旅暖城。
1: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4: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文旅暖城。我是代班主持东明，继续跟随各位的脚步去远方。昨天和大家探讨了十一国庆啊，我们假期到底去了哪里啊？各位呢也发送了图片和文字性的信息来互动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互动支持。那今天呢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出行方面的事儿哈。那想和大家聊的就是假期啊，各位出行的路上有哪些事情是让您难忘的，或者是记忆犹新的啊？那件事到底是啥？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了，平台名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您可以发送图片也可以发送文字，但是大的前提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如果就是您自己一人啊开车，那就不要触碰手机了啊，千万不能分心驾驶。现在呢也正是午后啊，比较犯困的时刻，也再一次提示大家打起精神来，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相互体谅和礼让。那此时此刻我觉得校园周边啊相关道路那也即将迎来啊家长朋友们的到来，也希望各位啊在一停一行之间展现一位文明司机应该展现出来的那样的风采啊。欢迎逍遥哥啊，欢迎好朋友们的点赞哈，看到了万千同类的点赞了，感谢您的支持。刚刚说到了难忘的一件事儿啊，旅行的路上难忘的一件事情，刚刚过去的假期当中啊，各位哪件事情让你如此的难忘啊和记忆犹新呢？来描述一下吧。奖品呢依旧是本年度听友节的抽奖卡一张，会为您做回执信息，上面会有领奖位置的明确描述。说到了旅行路上记忆犹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多，可能是一处啊非常惊艳的风景，对不对？也可能是日出和日落，那也可能是一餐啊非常非常贴合您口味的美食。那到底什么啊让您如此的难忘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了。刚刚朋友们问到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上班路上啊还是有一点多云的情形，但是目前来讲呢，康巴石啊，目前来讲呢，阳光啊又开始啊照耀大地了。所以说呢，天气啊真的是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也希望各位在出行之前，对于天气和路况啊要细心的去了解一下了。那今天要提示一下，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而且气温啊有4度左右的调整，就是向下调整。今天平均气温呢是7度到17度。那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文旅资讯环节，和您继续分享啊近期文旅啊到底有哪些最新的好消息。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文旅资讯环节，第一条啊涉及到文旅市场方面的形势。那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答卷，接待旅客达到了2500万人次，游客的总花费是达到了175亿元。2026年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系统立足金秋生态禀赋、民俗文化资源，统筹产品供给、惠民举措和市场监管，推动全区文旅市场呈现出了全季可游的良好态势。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2489.22万人次，那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是12.3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达到了174.73亿元。 那根据公安旅馆业系统的登记数据显示，全区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达到了1.29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总花费是0.41亿元。全区的文旅产品和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在持续的提升。那内蒙古正在逐步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的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的优质旅游目的地。像昨天咱们还聊到了有一位游客在响沙湾游玩的时候呢，因为戒指是遗落在了这个沙海当中，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经过数小时的寻找是把它找见了，而且邮寄给了那位女游客。所以说呢，让大家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我觉得贴心的服务始终还是要立足于这个吸引力当中的。同时呢，下一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延续中秋国庆文旅市场的热度，统筹谋划跨年冰雪季等主题活动，希望各位继续支持哈。而且呢，会持续做强冬季秋季文旅品牌，推动文旅消费从一季火向季季火全年热迈进，加快构建四季均衡的旅游发展新格局，以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优的环境，让内蒙古文旅相关的热度始终让各位能够想得起、记得住、愿意来而且留得住。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国庆文旅成绩单也是十分的亮眼。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俄罗斯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全市旅游接待和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国庆文旅市场的活力迸发。假日期间，鄂尔多斯市的图书馆开展了红色影片展映活动，多部精彩影片接连上映，那市民游客静观观影，那在一帧帧光影当中感悟先辈们的奋斗故事。而且在观影之后呢，馆内同步开设了长征主题书展，读者呢可以来到展馆和相应的展位阅读相关书籍，与笔墨之间回望峥嵘岁月。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聚集了人气也拉动了消费。2026年国庆假期，鄂尔多斯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304.86万人次，国内游客总花费达到了21.57亿元，那全市文旅市场实现了平稳向好发展。好的，各位，这里是文旅暖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哈，代班主持东明和您聊一聊国庆假期那旅行的路上有哪些事情是让您难忘的一件小事有点像作文的题目，但是我相信在您的相册当中，在您的回忆里面，一定会有一件事情让您难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互动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

0: 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2: 好的，各位，14: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当然了，东明也跟随各位的脚步啊，走四方。今天和您互动的一个小话题呢，就是旅行路上啊难忘的事儿啊，可以是一件，也可以是两件哈。互动的平台呢是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都是可以的。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快手平台啊，在鄂尔多斯的官方直播间和各位来进行对话，进来逛一逛啊，在评论区可以留言的。刚刚我们聊到了国庆假期啊，内蒙古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也聊到了鄂尔多斯国庆文旅成绩单也是十分的亮眼的。接下来呢，说一下旅行路上的一件啊小事儿啊，就是有座或者是无座，这怎么去判断？那无座票啊，那各位要告诉您，不是只能站着，其实呢是无固定座位票。所以呢，无座票的这个全称啊是无固定座位票，啊需要移动起来是吧？那可以乘坐啊未被售出的空座。那无座票呢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那票价也是一致的。那无座票不等于站票啊，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呢可以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那选择性啊落座乘车就可以了。那在一些高铁上啊，而且呢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各位可能之前了解到过是吧？那在座位的上方啊有一些灯啊小灯，那这些灯的颜色啊有红色、黄色和绿色啊三色指示灯。那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呢，代表啊当前站那该席位是已经售出了。那这个时候来讲，咱们就不要落座了哈，人家可能正在上车。那当黄灯亮起时呢，代表着当前啊、这个站点那是没有旅客的，但是呢下一站会有旅客。那如果是两站之间距离较长的话，那看到黄灯亮的时候呢是可以乘坐的，待下一站到达的时候，那可以为啊购票旅客让座就可以了啊，那是可以暂时坐下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绿灯亮起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代表着当前啊这一站点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被售出，那无票旅客啊无座票旅客那均可以放心的落座。所以说呢，购买了无座票的乘客来讲，可以按照这三种颜色的灯啊所代表的含义选择您的座位就可以了。那有朋友也会说，有些车型是没有的，确实。那对于这三种颜色小灯的设置呢，不是所有的列车都有，但是如果有的前提之下，您可以按照啊指示灯所代表的内涵选择相应座位啊落座就可以了。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各位发来的信息啊。心心念念事事顺意，说到说菊林去哪儿了哈，那他还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属于提前到达啊，他再过几天就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以文旅暖城的平台啊，继续带着大家去旅行。那心心念念啊，您对于他的挂念我也会转达的啊。好的，各位，我是代班主持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分享啊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那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那近日呢，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客人次达到了1.54亿，那同比增长17.1%。那内地居民出境旅客人次达到了1.48亿，同比增长20.8%。下一步呢，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游客旅客的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的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那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朋友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那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同时呢也高度重视出境游客安全与权益保障，持续做好出境旅游目的地风险预警提示，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有关领事保护的工作。下一条信息啊，要和喜欢自驾的朋友来交流一下了哈。那目前的独库公路禁止车辆通行。记者呢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天气与地质条件的影响，自10月8日20时起 ，G217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独库公路呢，一般在每年的5月底啊，或者是6月初开放通行，通行时长是4个多月。那进入到10月后呢，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气候原因的影响，通行呢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各位啊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也更加的安全出行，那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会另行通知的。有没有朋友驾驶过车辆啊，旅行在独库公路之上啊？如果有的话，翻看一下您的相册，是否还有照片？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只有通过短视频平台的方式，看到过独库公路啊独特的风景，还有就是啊冬季啊这个雪的厚度是吧？那每一年来讲，无论是这条公路的暂时的封闭，还是每一年啊在春天开放的时刻，都会吸引大批的旅游自驾爱好者前去体验啊。说实话啊，这个体验我觉得一定会让您终身难忘的。所以呢，如果您有照片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分享一张，让我们也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独有的风采。好的，各位，文旅暖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事宜，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那半点时刻，我们也再来强调一下听友节方面的事情。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手上还没有听友节抽奖卡的话，一定要提示一下东明哈，那我会为您做一个回执信息，在您方便的时候，按照回执的提示和提醒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就可以了，就是这抽奖卡哈。那今年大奖呢是名爵品牌名爵4一台，也希望各位啊和他结缘， 把它开回家。猛士听友节，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817。这辆车型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极猛动力啊，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那配备了华为 ADS4 啊，智能辅助驾驶啊更智能。还有就是配备了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家家吧，电话呢是12-4847-2862，一会儿回来继续跟随大家的脚步走四方。

0: 各位，北京时间的14:30，现在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文旅暖城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东明。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大约是2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旅行步伐。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航班进港信息，由青岛飞往鄂尔多斯的 MU91144 航班预计到达时间14:55。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你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多云转晴，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以上，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情况。康巴市5度到18度，东胜7度到17度，树林昭镇6度到21度，悉尼镇6度到15度，乌兰镇2度到16度，奥勒昭奇镇3度到17度，嘎鲁图镇5度到18度，阿拉腾吉尔镇5度到18度，徐家湾镇6度到22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文旅暖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6: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8: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
7: 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啊，来关注收听今天的文旅暖城，我是代班主持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好好开车，打起精神，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相互体谅和礼让啊，确保行车的顺畅。那此时此刻呢，校园周边道路啊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了，是吧？该送的已经送好了啊，这个时候来讲，各位应该是走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已经到达工位了，那收收心，继续下午的啊工作吧。那如果说您此时此刻还在路上行车啊，那也希望各位啊可以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啊，想要提供给各位车友的啊一些温馨提醒和提示，形成文字发送在微信上。当然，如果您自己开车，还是那句话啊，那听就好了。这里面呢，我们说到了独库公路禁止车辆通行的一则提示和提醒，从10月8号啊晚间的20点开始的，那本年度啊通行啊就告一段落。那很多朋友也在期待，是吧？明年春天啊，独库公路再度开放的时刻。那如果说您的手机相册里面啊有关于独库公路的一些记录，也希望各位可以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下面时间呢，和各位来聊一聊五座江南的小城啊。如果近期各位想错峰旅行的话，接下来啊给您提供的旅行建议，那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也让您多一个选择。提到了江南，相信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苏州啊，或者是杭州，是吧？那苏杭嘛，想到了小桥流水，烟雨蒙蒙，那这种情境，是吧？水乡的模样。但其实呢，真正的江南从来不止于一种风景，在广袤的长三角腹地啊，藏着五座格外宝藏的小众小城。他们褪去了苏杭的喧嚣拥挤，避开了过度商业化的网红套路，保留着最本真的山水古韵与市井烟火。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哎，这些小城到底啊是哪一座？第一座呢是安庆，啊，安庆。那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啊，认为江南必定是在长江以南。但是呢，安庆啊，这座城市坐落在长江北岸的千年古城，彻底颠覆了这个刻板的印象。安庆呢，没有苏杭的精致秀气啊，却有着独一份的江山水阔，那文脉厚重。不同于传统江南的小家碧玉，安庆的山水是开阔大气的，是舒展磅礴的。更难得的是啊，它沉淀了千年的底蕴。千百年来啊，李白、王安石、陆游等无数文人墨客慕名而来，临江揽胜，提笔题诗，为这座城市啊留下了满满的诗意印记。同时呢，也不止于此哈，安庆呢还有3张啊独步江南的文化名片，那它是国粹啊黄梅戏的发源地，是清代文坛影响力最大的桐城文派的诞生地，同时呢，更是经典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所以呢，安庆啊，有这3张文旅的名片，想必啊，真的是值得一看。厚重的人文底蕴融进了一座山水烟火里，让安庆的江南气质啊，温柔又铿锵，细腻又豪迈。那文字性的描述呢，总觉得啊，还是那样的啊，有一点和这座城市真正的气质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呢，我们要用脚步啊去丈量文字的意境。说到了安庆必打卡的一些景点，简单的提上两个哈，一处呢是天柱山啊，天柱山，这个印象呢好像在这个。天气啊，天气预

0: 的短暂的那个图片里面，好像看到过这处景点，就是天柱山，有着江淮第一山的美誉，风光风骨兼具，可以媲美黄山啊，所以各位呢，值得您去看一看。山间呢，留存着历史名家的摩崖石刻，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完美交融，登顶远眺，群山连绵不绝，云雾缭绕山间，四季景致各有风情。无论是徒步登山观景散心，还是拍照打卡，都是绝佳的选择。那这个季节来讲，如果是一处四季分明的景区，或者是一个去处的话，那此刻的山来讲，我觉得它真的是披上了一件以往不同的衣裳。如果是东三省的话，比如说黑吉辽，那这个季节去的话，你会看到俗称是五花山啊，五花山。因为这个季节来讲呢，每一个树种它叶片颜色是不一样的。到了秋天，我们都知道会形容说叶子变黄了，但是除了我们常规认知的颜色之外，那还有这个火红的枫叶，是吧？那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绿植的树叶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所以呢，这个季节看山看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另外呢，一个去处呢就是桐城也是一座古城，那完整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明清街巷格局，是最负盛名的六尺巷。那巷道清幽古朴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和礼让家风。所以呢，漫步其中沉浸式感受中式传统文化的温润力量。文旅暖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您想去的地方，或者说您自己总结出来的旅游路线和好的景点的推荐，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互动即可。也再次感谢您的交流。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独库公路他没去过同上所以呢，刚刚和各位听友在交流，如果说您的相册里面有关于独库公路的那样一张照片的话，我觉得倡议哈，那可以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和网络图片相比那个带着温度的图片，我觉得是大家和各位听友所期待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来描述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江南的五座小众城市第二座城市呢是衢州衢州是在浙江那衢州呢自古便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地，山水格局极具特色。钱塘江源头的水系穿城而过，兼具群山的俊俏与江河的温婉，妥妥的标准的江南山水画卷。衢州是声名远扬的南孔圣地北宋时期呢，孔子后人南迁至此，扎根千年，让儒雅文风浸润了整座城池。千年儒风滋养之下，衢州自带古朴庄重的人文气质，书卷气息扑面而来而最让衢州脱颖而出的是它极致反差的城市气质。说到了气质每个人的感觉感受看美的角度不一样，是吧？那这个呢，确实需要实地去感觉和感受一下。整个江南饮食呢都偏甜那鲜甜清淡，那唯独衢州是独树一帜，无辣不欢，越吃越上头儒雅的古城风骨搭配火辣热烈的市井烟火，刚柔并济，辨识度朋友们拉满了。
1: 排电动影子连，
0: 好的，各位，14:45广告已经跳出，进入到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

0: 台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4: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5: 各位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那东明也跟随各位的脚步走四方。刚刚提到的是浙江的衢州啊，各位呢如果是啊有闲的时候啊，可以去逛一逛哈。那时间呢是最大的前提，是吧？那衢州呢自古便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地，那去往此处想必也会非常的方便。说到了衢州必打卡的一些景点，简单提上一两个啊，各位啊，再自己去挖掘一下吧。有江郎山啊，是江南难得一见的丹霞奇峰胜景，三座巨峰石峰那拔地而起，直插云霄，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核心景观一线天，狭长幽深，惊险程度啊，不输华山啊。是国内罕见的自然奇观啊，是自然风光爱好者不容错过的秘境啊，一线天，朋友们。还有一处呢是孔氏南宗家庙啊，整组古建筑呢是古朴庄重，雅致清幽，静谧又肃穆，在这里呢可以静心游览啊，品读儒学文化。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古风打卡，沉浸式感受千年礼乐文明。下一站呢，和各位来说一下另外一座城市，是江苏的淮安。那淮安呢，是一座被很多人低估的宝藏小城，它恰好坐落在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完美融合了北方的开阔大气与南方的温婉细腻。虽然地处江北，却有着不输苏杭的密集水网，还有就是湖泊啊，星罗棋布，河道纵横交错，自古便有着壮丽东南第一州的绝美赞誉。作为千年运河重镇，淮安的城市脉络始终与京杭大运河紧紧相连。从隋唐到明清，这里是全国核心的漕运中心，河道治理核心地啊，南北商旅云集，文人墨客汇集，千年漕运繁华造就了这座城市啊兼容并蓄、温润包容的独特气质。同时，这里的街巷、园林、美食，处处都藏着南北文化交融的痕迹，质感独特，韵味十足啊！淮安必打卡的一些景点，各位啊，可以去挖掘一下。说到了漕运啊，这里面有中国漕运博物馆，

是国内唯一以漕运文化为核心的专题博物馆，馆内的展品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史料详实啊，讲解体系也完善，完整梳理了淮安千年漕运的兴衰变迁，清晰。

绿暖城，我是代班主持东明。再来说另外一个好去处，浙江的临海。其实这个名字来讲呢，各位不陌生是吧？哈，临海啊，总以为它和海比较近是吧？但是如果作为一座城市的名字去了解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陌生程度的。临海呢，是浙东的一座极其低调的宝藏小城，确实非常低调，常年是隐匿在大众的视野里，却私藏着江南最难得的原生态古韵。那说到了江南小城啊，原生态古韵，如果喜欢这种氛围啊，可以去看一看。那它完美的打破了传统江南只有水乡的单一模样，将江南的文雅细腻与滨海的开阔大气融为一体了。临海是千年台州府所在地，那整座古城的格局完整保留，古城墙、古街巷、古寺庙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完好的，没有网红古镇的喧嚣拥挤，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包装，只有沉淀千年的古朴静谧和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是漫游江南的绝佳选择。这漫游这个词儿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通信行业用的比较多啊，去了外地了说打开漫游啊，回来呢要关闭漫游。那现在呢，在文旅这个环节啊，这个板块和旅游啊这个话题之下，谈到了漫游，朋友们，旅游的时候真的能慢下来吗？因为好像每一位游客到达了一处景点，或者是到了另外一座城市，那总想快一点去感受这座城市所有的能够关注的一些亮点，是不是？就怕错过了一二。那漫游对于旅客来讲啊，对于游客来讲，那确实也是一个挑战啊，因为好不容易去了，是吧？就去一个景点，这个太少了，总想去的多一点。所以对于漫游啊，各位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解读？如果有话想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传递就可以了。也再一次欢迎和感谢各位的互动支持。逍遥哥点赞了直播，谢谢哈，那辛苦了啊。既然临海它是一座古城，而且呢完整保留了很多的古建筑、古城墙，那这里面来讲，朋友们，它的文化底蕴还有整体的意境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说到了临海还有一些去处，比如东湖公园，那它也是紧邻古城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园内山水清幽雅致温婉的气息。另外呢，还有就是紫阳古街，一条鲜活的千年古街，没有刻意的仿古修缮，全是原汁原味的老城风貌，这也就十分的难得了。因为现在来讲有一些可能之前有一些古城墙，但是进行了现代化的一些修缮，虽然是修旧如旧，但是对于大面积的现代的建筑工艺的融入，对于整体氛围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这个不一样的哈。那但是紫阳古街来讲呢，是原汁原味老城的风貌，青石板铺路这个还有就是两侧明清古民居连片排布，还有老店铺、老字号沿街而立，代代相传。那这里呢，没有网红商铺的扎堆喧嚣，只有本地人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那去江南无论是哪一座城市，我觉得小吃还是挺多的哈。那各位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偏爱是甜是咸，去感受一下市井小吃，边走边逛边吃边拍，轻松解锁最治愈的江南烟火日常。

这个比较近哈，也是繁华富庶之地啊，也是河网密集、天生自带江南温润气息的地方。各位呢，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里面的古桥古街啊，保存也是比较完好的。好的，各位，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56了。这里是文旅暖城，我是东明，再一次感谢各位对于今天节目的收听和关注哈。那明天啊，依旧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4:00继续来到文旅暖城做客。我是东明，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

0: 生去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 FM 100.8 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因施工需要，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尔都梁连接线及Y112至东康快速路入口段双向封闭施工延期至2026年10月16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注之。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越秀街与规划路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永兴南路晚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线路至神宫线辅道连接处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社会人员和车辆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出行提醒，自2026年10月23号起正式启用 伊奇、阿镇、布尔台格路与柳沟。

0: 欧陆南街路段违停违章抓拍设备，并依法进行处罚，请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停放车辆，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时间的15:06，接下来接着回到今天的暖心驿站。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10月8号凌晨12:30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康和立社北门到浩远国际附近，不慎遗失了蓝色的华为 Mate 手机，支付给猛 K9Y157 的师傅，那位拾到了归还必谢，失主电话1524777-8580。失物招领信息：10月9号上午的11点左右，广安公司爱心的哥郭刚师傅捡到乘客打车去康巴时丢下的起亚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勤劳性小学路东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嘉浩，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将由我来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份刚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重要规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八号，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了这份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呢，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互动问题也将围绕着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同来展开。在我们的互动之前呢，首先要跟各位披露一下今天的相关的奖品，1008猛士听友集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哦。咨询电话15248472862。各位，您准备好了吗？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说外卖骑手小王在送餐的途中啊，遭遇到了车祸受伤。根据《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的项目，小王所在的平台企业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多少天之内，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A 30天 ，B 60天 ，C

90天。正确答案选哪个呢？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后台的几位听友的留言啊。首先是上一档节目里面咱们老听友心心念念事事如意老师留下来的问题，说菊林姐姐去哪儿了。哎呀，也是啊，我有2天没见到菊林姐姐了，那大概率应该是休假了。我觉得菊林姐休假是一个很不错的时间选择，因为刚好避开了11假期，这2天呢正好就是啊，人比较少，想去哪里玩呢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漫无目的的溜达溜达。哇，我一想这感觉真的太棒了。是不是东升问了一下啊，早上播报的时候康巴什比亚迪贾维新贾总的联系方式。好嘞，后台等会儿给您发过去，请您别着急。今天的互动问题呢确实有一点难了，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新的条款，叫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啊。而且呢中间还问了，说应该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在多少天以内啊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的给付申请。 A 呢是30天， B 是60天， C 呢是90天， ABC 三个选项，该选哪一个呢？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各位。

0: 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收到了来自于听众朋友们的选择啊，一个是多拉快跑，他选择了 B， 强哥 GLH 啊，做出了选择 A。哦，强哥，好久没有见到您跟我互动了啊，好想念你啊。北京时间的15:14，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台里面，我们一同来进入到15:15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同来揭晓正确答案。同时，得去着昨儿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这十一假期期间去哪玩了？嘿，咱们一会儿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

0: 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这里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3: 红绿灯前莫心急，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吴律师你好，能听到吗？哎，很遗憾啊，伦律师可能还没有上线呢，接下来就由小丁来为各位一同来解析本次的互动问题正确答案。首先呢，今天呢咱们互动问题呢是跟一则新的一个规章制度有关。您说它新吧，可能新在是因为最近刚刚发布出炉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你要说它不新吧，还是因为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就已经开始试行了。所以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也是根据这则保障办法来为各位出具的哈。今天的题干是外卖骑手小王在送餐途中遭遇到了车祸的受伤。根据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小王所在的平台企业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多少天内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的给付申请。哎，这事儿您晓得吗？那最终呢，选项是三个啊 ，A 选项呢是30天 ，B 选项是60天 ，C 选项是90天。在这儿，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可能会比较疑惑啊，就是，哎，您看看这个外卖骑手啊，网络主播呀，这些老师们，对不对？他们是不是没有五险一金可拿？那从哪来的跟社保有相关的这个挂钩或者关联呢？是这样的，根据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发生职业伤害等情形时，企业平台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的30天以内，通过全国信息平台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的给付申请。平台企业呢，未按照规定提出申请的新就业形态的人员或者是他的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的90日内可以直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提出申请。所以呢，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啊，30天。那么也有听友像回答了，像这个朵拉快跑

就回答了是 C 90天。为什么错了呢？90天呢，不是说这个咱们家人亲属申请的，是工会组织在这个伤害发生之日90天之内，可以直接向当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的啊。所以呢，正确答案选择 A 30天。这道题呢，考的就是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的申请时限，关键是要区分两个数字：企业平台申请30天，平台不申请，咱劳动者自己申请是90天，一个30，一个90，这事儿可千万别搞混了。接下来这时间段呢，我们接着来连线位于前方的嘉宾温律师，请给嘉浩一点点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想还有谁。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天亮当然，温律师，刚才我们出具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问题啊，这个问题啊，您说它新吧，它不算新；您说它旧吧，它也不是那么旧，因为这个是去年才更新过的一个关于职业伤害方面的规定，您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嗯，是的。再上，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60天没有法律依据，但是 C 选项90天又不是企业平台不申请，是劳动者一方申请的，这些细则问题呢？
1: 对，根据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明确规定，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职业伤害，比如说外卖人员，这些就是新就业形态。还有呢，平台企业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通过全国信息平台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的一个申请。其实这个30天不是说是新就业形态他就说是30天，是一直劳动法以及呢劳动合同法还有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发生了伤害事故以后，单位呢是在30天申请，如果是个人是在1年之内申请。其实这是早已经的规定，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是平台企业未按照规定提出工伤申请的，那新就业人态人员或者是近亲属在事故发生之日起90日内可以直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其实是1年之内可以提出，只要双方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如果是形成的不是劳动关系，那就是按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办法来办理。
0: 好嘞，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全都明白了。在这儿呢，也感谢多拉快跑和强哥 JLH 这两位听众朋友们的及时反馈。昨天温律师，我们曾经聊过一个问题，就是11假期期间去哪玩的这事儿，您还记得吗？
1: 对，记得。
0: 昨天晚上啊，我就收到了几位听众朋友给我的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事儿真把我听乐了。在这儿，我占用一小点的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说如果在伦敦购买了一张印有大本钟的文创冰箱贴，上面建筑的这个图片实际来自于河南郑州啊，这则消息您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哎，我就感觉，哎呀，我比如说去了那个英国伦敦了，买了一件羊绒衫，写的
0: 鄂尔多斯，
1: 中国之奥多斯，我是感觉我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中年人呢，其实这种的碰到这种事情啊，可能就觉得很平常。然后呢，但是年轻人我感觉，因为我们单位像我这种中年人啊，50多的不多，就是5-6个、6-7个，大概就是7个。然后大部分都是那个40多、30多、20多，都是很年轻的。所以呢，我老听他们聊天，我就知道哦，这个也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0: 是这样，我把这事儿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说10月6号呢，那天下午有记者就接到了听友的反馈，说在国外购买的文创产品上面印刷的实际上是国内的这个建筑照片啊，诸如说在伦敦

0: 笨钟底下买的大笨钟冰箱贴啊。建筑上的照片呢，实际上是郑州西雅斯学院的伦敦街的照片。当然还有游客称呢，说自己曾在巴黎街购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文创海报，照片内的建筑呢实际上来自于杭州啊。这些的故事一出呢，不少的网友呢都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反馈说，哎呀，当时就应该对着大本钟打卡，打卡的时候还纳闷呢，怎么着我这个角度都找的不对呀、啊、没想到啊，拍的是人家的学校里面的宿舍的伦敦街，给他气笑了都已经。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呢就说了，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城。我觉得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买文创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盯仔细了，毕竟伦敦街和大笨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是的。
0: 嗯，我们聊完这个闲聊的话题之后呢，得聚焦到一个今天我们前面提到的叫做新就业形态的这种保护办法上面。您知道吗？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收到了一条新的新闻通稿，来自于咱们国家的这个叫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他是要干嘛呢？说是征求一个意见，叫做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1: 对，
0: 温律师，我得先跟您打问一下，什么叫做征求意见稿呢？
1: 征求意见稿，顾名思义，就是向我们全社会老百姓征求。哎，你看，我最近国家要出一个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办法。那这个保障办法里哪一条没有写进去，哪些需要继续改进，哪些需要征询老百姓的意见，哪些呢老百姓提出合理建议我会采纳，这时候呢就是没有正式定稿，其实就是征求意见稿。
0: 哦，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 一部管理办法呢？还是关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保障？
1: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你看，咱们就打个比方，举个例子，能考上公务员的多不？肯定不多吧。年轻人他大部分还是要通过各种的那个凭自己的知识来找另外一份工作。能考上公务员的不多，那其余的比如说事业编的也不太多，还有呢就是那其他的，我总得找个工作吧。
0: 是的，
1: 那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比如说我是刚毕业的20多岁，那找工作我可能是找个新计形态的，那就是关系到很多的人，既然关系到很多人的实际的保障，那我肯定要出个意见稿，这个应该怎么保障你，你们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我们每个人的观点是什么，这时候就会适时的出现一个意见稿。
0: 哦，明确了。那换句话说，其实是就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些就业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快递小哥也是越来越多了。前两天我还刷到一咱们本地博主鄂尔多斯的博主，然后呢在澳大利亚送外卖。
1: 咱们鄂尔多斯的人在澳大利亚送外卖。
0: 对，我觉得这个博主就非常的有趣，因为他的人设有非常大的这种反差嘛，所以我就关注了他。某种意义上来说，您看看这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规模，它好像是在越变越大的，对不对？那也有一些短板凸显出来了。像是什么劳动报酬啊不能按时发放，工作时间太长了啊，对吧？这些情况都时有发生，所以呢这份征求意见稿是不是就是从制度层面上来回应这些问题的？
1: 对，所以呢以平台用工的代表心血在我国是蓬勃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的法律问题，诸多的短板。那尤其你看，我记得是7月1号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超龄劳动者的一个实施办法。那现在呢，又有新就业形态的一个实施办法，也就是这个呢啊，出台以后，这个办法出台以后呢啊，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知道，哎，那我就是个新就业形态，不要看我是个网约车司机或者我是一个送外卖的，那我这个。如何？你不能随便克扣我的工资，工作时间你也不能加长，劳动安全保护你这些都得给我予以保障。所以呢，这是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存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这就是一个征求稿的意见。
0: 明确了。北京时间的15:31，温律师，要不您稍事休息，我们进入一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诚邀您接着关注我们的天气和路况情况，一会儿连线 好不好，温律师？
1: 好的，
0: 好的，辛苦温律师了，你先挂断。
1: 好的。好，一会儿见，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温律师。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鄂尔多斯市的天气情况。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以上，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马市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6到21摄氏度。新泥镇今天多云转晴，6到15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2到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多云转晴，今天3到17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转晴，5到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转晴，5到18摄氏度。雪茄湾镇今天多云转晴，6到22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7到16摄氏度。乌沈照今天多云转晴，2到17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晴，4到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交通广播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路况信息。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4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因雨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的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转乘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晚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控，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下面要更新一条刚刚出炉的路况信息啊，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的杰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及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这事儿望大家周知。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0: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3: 暖城之声

0: 世上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嘉浩。当然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围绕着8号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开始的，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式向大家征求意见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的地方，在线要求助一下我们的嘉宾律师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前半部分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出台这么一部办法，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温律师，那像这份办法它主要是出台有一个目的，前面我们理解了目的，那这份办法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某个关卡上啊，或者某个环节上的突破，那这份办法最大的突破点在哪儿呢？
1: 最大的突破呢是扩大了劳动保障的一个对象范围，它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的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一个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
0: 嗯，那在这儿我就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这份形态出台之后，或者说这份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对于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例如说嘉浩明天就也出去开这个代步司机或者是去送外卖了，他对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观呢之类的？
1: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他有一定的保障。在法律上来说呢，保障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研究员明确表示，办法呢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予以类型化，而且涵盖了一个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具体包括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一个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的报酬，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的制度，这就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而且也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更大的维护了我们劳动者的一个权益。
0: 嗯，没错啊，我记得在昨天的这个央视的相关新闻当中，有一位叫做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的主任啊，就是沈建峰教授，他是有一个补充的，您看能不能跟我们传达一下这个沈教授他补充的意见和态度呢？
1: 对，沈教授补充的呢，就是说是规定的部分劳动的一个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一个调试使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此外呢，办法还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一个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程序性权利进行了规定，明确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一个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一个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一个劳动规则的一个知情权，是这样的。
0: 哎呀，在这儿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这些内容都串联起来了。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报道，有些外卖小哥呢，他可能看起来是就是我们以为的外卖小哥呢，他可能是想干多久干多久，然后呢我不想干了我随时可以停下来，但是它里面配合着不同的算法不同的奖励机制，比如说它高峰期它必须要送够多少单才能够拿到多少钱的很小的一点零钱的这么一个激励或者是补贴吧，如果拿不到呢今天一天的成本可能就很难维护，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申诉诉讼和法律援助的救济的权利。您看看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前段时间我和温律师才为大家做了一个南方的一个外卖小哥，对吧？他是层层被外包出去的，他干了将近十来年了，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温律师还记得这则案件吗？
1: 对，记得。
0: 是的，我觉得通过以上这则规定呢，是很好的保障了一些劳动者之间比较基本的一个能够可以发生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少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从事了这些行业，我们可能连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然后索性就哎呀，这事太麻烦了，我就忍一忍，就自己接受这事儿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吴律师？
1: 会啊，有的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维权也麻烦，打官司也麻烦，快就算了。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尤其劳动法的案件呢，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大部分应该是98%都是保护，就是平等的，双方之间平等的，只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还这些呢是保护劳动者的。所以老百姓，如果是有人侵犯你的权益，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那则案件当中啊，在实践当中，如果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权责不清，那这份办法会不会有一些解决的思路呢？
1: 对，实践中呢，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呢也是不清，
0: 是
1: 经济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一个协议，成为维护权益、预防争议的一个重要路径。而且呢，办法呢就是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的规定，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协议，坚持用工事实决定项决定用工一个属性。这样的情况下呢，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而且呢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是这样的。
0: 是的啊，那在平台责任方面，它一定有了具体的落实举措，在办法里面对于这项有哪些强化呢？温律师。
1: 对，这个办法呢进一步压实了平台的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而且呢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而且呢办法呢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而且呢确定了算法中的一个取中的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一个算法基本的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号、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退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好的，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一步呢就是从平台方面来指出，就是原先呢这个人啊可能因为接单不积极啊，所以呢就减少他这个派单的数量，甚至呢比较夸张的可能休上一个月的长假，对吧？直接封禁了该账号，这种情况呢都是由算法自由做出的，现在必须要由人工来审核，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落实到人的头上，它是可以被追责问责的。
1: 对，
0: 如果你交给 AI， 你说 AI 怎么问责呀？我把 AI
1: 就是问不了责呀。
0: 对呀，
1: 如果人就不一样了，你
0: 是
1: 怎么算的？你这个计算有没有依据？你计算的方式是不是正确？
0: 是这样的。那我再简单的这么举个例子啊，温律师，就是如果小丁明天去送外卖，对吧？加好去送外卖了，遇到了问题，我该找谁呢？我是找站长呢，还是找同事呢，还是找我的老板呢？
1: 对，你可以是找你的用人单位，也就是说，如果是老板用人的找老板，如果是站长用人的找站长。
0: 哦， 是的，没错。那换句话说，解决办法其实是更加的多元了，对不对？
1: 对，更加多元了。
0: 这次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了我应该找谁这事儿，是吗？
1: 对，是的。
0: 在这个如果说我遇到了问题，找谁，该找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温律师？
1: 对，像这种情况下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该找谁，我们征求意见稿呢，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一个纠纷解决的一个机制，而且呢，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和申诉的机制。而且呢，劳动者呢对劳动报酬呀、工作时长呀、考核评价呀、分进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置，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在企业外部构建一站式调解工作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作用。劳动者有权向工作所在地负有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了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一个考量因素，进一步畅通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个维权的渠道。
0: 温律师，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是包括咱们一开始抛出互动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工会它在这个劳动者权，就是劳动或者说快递站里面，它是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这个呢，就是快递站里面啊，劳动者呢，其实那有两种，第一种是承揽关系，我承包一年，不是一年，我一个月送多少单快递，你给我多少钱，这是一个承揽关系。还有呢，就是它也是，还有呢是用工主体，那平台呢就是用人主体，然后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一个员工，所以呢它是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用作。
0: 我的意思就是，工会在这个企业里面它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工会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主心骨。我们老百姓比如说被辞退，工会呢首先也做出意见，是说认为辞退的理由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工会的通知，没有通知工会，那这个企业辞退某个老百姓、某个员工，他就是违法的行为。
0: 那我就明确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那能不能为我们总结一下这份办法出台的意义呢，温律师？
1: 对，这份办法出台呢，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新就业形态不是法治之外，平台用工呢也不能规避责任，也得通过法律，也得合法。通过明确权益的一个清单、规范的一个算法，压实了平台的责任，畅通了维权的渠道。这份办法为千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更清晰的保障预期。目前还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欢迎呢大家通过人社部的链接提出宝贵意见。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公民来共同推动制度的完善，是这样的。
0: 好嘞，我明确了。刚才呢，我收到了一条后台的一个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私信吧。这个私信，他问了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相关的新闻事件，温律师您知道吗？
1: 这个什么事件？
0: 哦，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款车叫做尊界啊，然后呢，它在某汽车媒体的测评过程当中呢，就是0到100公里，或者不对，100公里到0啊，人家是刹车试验，在这个实测当中连续踩断了3个。

0: 刹车踏板的支架，引发了舆论哗然。这个事儿有法律视角下的解答吗？我觉得这应该属于一个产品的，算是一个质量问题吧，温律师。
1: 这个踩断三个踏板是对它是有利还是没利？

0: 某界怎么样啊？
1: 啊，是的，是的，
0: 我们就叫他某界
1: 吧。因为我对这个车还是不是特别懂。
0: 是的，是的，这个连是事情是这样的，某一个车评机构呢，在这个一档节目当中测试了他们家的一款车，然后呢，这款车呢要进行的是刹车测试，也就是从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回归到静止状态，你需要大力去踩这个刹车，对不对，温律师？
1: 对，
0: 结果
1: 肯定要踩刹车呀。
0: 对，结果踩这个刹车的时候，他来回测了三辆，这三辆车的刹车踏板呢都被踩断了。
1: 哦，那还是没刹住吗？
0: 刹不刹住这是另外两说了。
1: 啊，
0: 刹车就直接断掉了。
1: 啊，断掉意思这个产品质量吧，想说的是。
0: 对对对，我觉得在法律视角下，我们能解释的只有法律，只有这个质量问题，就是包括他后续如果确实是。它这个部件可能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需要被召回处理呢？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应该是交由这个工商管理局这一块来一同认定，对不对？
1: 啊，我真不知道这个新闻。
0: 哦，对，这个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而且是密切关注的这么一个新闻。这位听友很了解这个新闻呐，而且很关注法律里面在新闻当中的这个作用啊。这事儿呢，我们就简单的来给您解答了这么一下啊，可能回答的不是那么满意，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明天呢，我们明确了这则新闻从头是什么样的，结尾是什么样的，有关部门是什么样的态度之后，我们也会积极的跟进的，好不好？这位听友，那温律师，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哈。
1: 好的，
0: 就是10月份以来啊，我们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新政策，您关注到了吗？
1: 关注到了，这个是我特别关注的。
0: 是的，是的。
1: 新出来的法律，新出来的规范性文件，哎，不是规范文件，就是比如说有这个通知，还有各方面，对我们学法律的人，这个是非常要关注的。
0: 是的啊，那我们捡几个这两天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实话实说，这个是满足加号的一点小私心，有不少的文献呢，我看不懂，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可以通过温律师的解读，一同来更好的理解相关的政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住房问题，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11月1号起开始实施了，这里面具体怎么规定呢？
1: 对，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呢，已经实行了9天了。本次贴息呢，政策聚焦首套刚需，咱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买的第一套房，就比如说年轻人结婚，比如说加号，到时候1-2年结婚，那肯定你就是要首套购房，这个就是首套刚需。重点支持的是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一个住房，条件是单户，就是一户人家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财政部门给予一个年化1%的贴息政策呢，暂定1年。我感觉加号好好攒钱，今年如果你能购房，这时候你就能享受一个%的贴息，而且前提是首套。
0: 哎呀，这一下子难到我了，温律师，您知道我这个搞艺术的数学不太好，那对于我来说啊，这个首套刚需，那我能省多少呢？您说的是1%的贴息。
1: 对，如果咱们举个例子吧，如果贷款100万，比如这套房我们老百姓花了110万买，付了一个10万块钱的首付，贷款贷100万，那年化1%的贴息，相当于每年贴息10000元，按月分摊就是每月少还833元，那一年少还10000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减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是首套，面积和总价必须都符合条件，不能超过120，价格不能超过150万，而且贷款的规模超过100万的部分不贴息。你比如说，有的人贷了150万的房，贷了130万，20万首付，超过100万，那30万是不贴息的。
0: 我明确了，这么下来的话，那换句话说就是我贷款时间越长，我的贴息越多。
1: 这个跟贷款时间长短没关系，这个是主要是跟数额有关系。
0: 明确了，这么一解释我就好懂了。
1: 但是如果比如说，就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啊，肯定早就前10几年20年就买房了，那这时候呢啊，那个你这个你就比如说再买一套房，那就不叫首套刚需， 所以呢完全不符合。还有呢，有的人说，哎。

0: 我去年该买了一套房，我那个买了一套房，这个房呢我不是贷款了，或者我上个月刚买一套房，那上个月贷款了，那我这时候也可以想，不可以，政策就是对政策出台以后的行为是这样。
1: 嗯，好嘞，再次感谢温律师今天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啊！一来是咱们解答了相关新就业形态的征收意见稿，另一个方面呢，也解答了就是目前十月份以来推行的新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政策。北京时间的15: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嘉浩和温律师依然在这儿陪伴着各位。温律师，咱明天见。
0: 明天我应该是去开庭，嘉浩。如果假如说，我明天上午再跟法官确定。假如不开庭，我到时候微信给你说。
1: 好嘞。
0: 如果不说，肯定是开庭。
1: 好的，没问题。好的，得嘞，温律师，那您先行挂断。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嘉浩，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1: 再见，温律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8，祝您接下来有一个愉快的下午。
2: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乌审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

0: 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9回《巧试探煮酒论英雄》。
2: 国舅董承暗藏着玉带诏，深夜来访皇叔刘备。汉献帝给了董承一道玉带诏，董承找了几个知心的文武大臣，在上面都签了名。经西凉太守马腾推荐，说刘备可靠。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他是深夜找刘备来了。他怎么不白天来？
3: 哎呦，白天还了得！
2: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国舅董承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速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营养，当面恕。董承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声扬，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承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呢，您跟老虎住界边，我不能不小心。董承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承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承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制止了您的二弟呢？
3: 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么回事啊，我记不得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
2: 哎， 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哎，国无忧矣啊，这国家就不发愁了。玄德听的这会儿，嗨，郭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承的。董承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承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我呀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你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承？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不，国舅，你请坐，你也替我想想啊。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呐、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董承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哎，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董承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的。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个事可不能着急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哪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着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呀、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概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玉带诏上签了名了，这要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 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

0: 到玉带诏上签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着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种菜。这么一来啊，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大哥，这是怎么了？哥俩来问来了。哥哥，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啊？这您要干什么呀？玄德听的这会儿，哎，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哦，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边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带上，末将这厢有礼。哦，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哦，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其实啊，曹操不断的请他，哎，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和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签完了名。二位将军，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这末将不知。哦，好，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净净手，更更衣，我把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张辽许褚一听，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的很急，让您立刻就去。哎呦，刘备有点紧张，干嘛这么急呀？是不是玉带诏的事漏了？不管怎么说，硬着头皮也得去呀，人家这两位将军在这儿等着呢。二位将军先行一步吧。张辽许褚一看，那怎么能行呢？还是使君先请吧。俩人说的往两旁这么一闪，是拱手让路， 让玄德先走。作为张辽许褚是两员大将，既有风度也很注重礼节，让刘备先走。玄德今天这心情和往常不同，这两员将越客气啊，玄德是越紧张，心说这是不是一边一个把我看起来了，自己就孤身一人呢。二弟关羽、三弟张飞都出城练武去了，你喊些兵卒有什么用啊？走吧。等来到丞相府，刘备一看宦门四海呀，平常啊这曹丞相府就这样，是武士林立，金瓜乐府。玄德觉得今天好像比每天呐加了岗了，好像多出些人来，是他自己这么想。当他来到府内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曹丞相正好脸朝里在院子里那儿站着呢。二将抢步上前启禀丞相：“使君驾到。”哦，曹操一回头，手捻长须打量玄德：“哈哈哈，玄德公，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哎呦，就这句话，玄德这个头嗡的一下。这要换平常人，扑通一下腿软能坐在地上。玄德一听完了，正像自己猜测的那样，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他赶忙一拱手：“丞相。”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曹操抢步上前，砰，把玄德的手给抓住了，是拉起来就走，根本也不容他说话。玄德一想，这回算完了，他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后花园。丞相，不知唤我哪旁使用？曹丞相一回头，两个人是目光相对。曹操乐了，玄德，这学徒可不易呀、哎呦，玄德呼噜下子这心放下来，放了一半，看来不是玉带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还有别的事。他看曹操这个神气与往常不同，曹操说的学谱是怎么回事？就是种菜呀、啊、他说这种菜有学问，那玩意儿不容易啊。丞相，我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而已，不知丞相把我换来究竟有何吩咐？哎，玄德，你怎么这么客套呢？你来看。说着曹操用手这么一指，这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酸梅啊，这梅子已经都青了，就是熟了。玄德，去年我领兵去征张绣，走的中途路上军士缺水呀、啊、都把大家渴坏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当时我这么一着急，心生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已经都熟了，这东西可特别的酸呐、啊，叫我几句话说的那些军士是满口的唾液，当时就都不渴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胜仗。曹操说的这番话是确有其事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曹操说完了打张绣的事情，又告诉玄德说今年又值青梅已熟，现在这些青梅又熟了，我想起玄德你来了，特意派张辽许褚把你请过府来，我要跟你喝几杯酒。哦，玄德听到这儿，这才把这心完全放到肚子里，不是玉带诏的事，踏实了。
1: 说这话，曹操把玄

者给拉进了花亭，进了亭子里边，这么一看，有一张桌案，桌子上摆着两盘子青梅，正中有一尊煮酒，梅子青青，煮酒飘香。曹操请玄德上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酒，两位在这儿是开怀畅饮呐、啊，是酒至半酣，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两人举目这么一看，天上是阴云密布，风是雨的头，要下雨了，和曹操这酒性更浓了，咱们在这儿喝着酒，来阵雨，那该多么清爽啊。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丞相您看，龙冠啊。曹丞相手推胡须，回头一看，果然是龙冠，好景色。玄德你随我来，他伸手把玄德由座位上给拉起来，两个人离开桌案，凭栏远眺，往远处一看，哎呦，有一块乌云翻卷呢、啊、这龙卦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舒卷下垂。古代人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以为啊那是湿雨的真龙在下卦吸水呢。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啊。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是真会装傻呀，他说他不知道。嘿嘿，玄德公，龙非常之妙，他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界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勇。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大指挑起来，他嘴这么一撇，把这头一晃，神气是十分得意。曹操这几句话说的玄德心里边一动，他觉得曹操这人很有才华，说的不错，不过看曹操这神气，他由龙比到人，又说到当世之英雄，看他那个神态呀，曹操是以英雄而自居。说着话，两个人又归了座了。曹操就问他，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可知当世之英雄是谁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玄德心想，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于我？嗯，我就给你装一装糊涂吧。哈哈，丞相，刘备肉眼安识英雄，就我这俩眼睛啊，我还能认得出英雄来？我不知道。哎，曹操一听摇了摇头，玄德你过谦了，你太客气了。玄德一听，我这不是客气，要没有丞相您，我能在朝里做官吗？现在您要问我黄瓜辣椒怎么种，我能给您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啊，我确实说不上来。好好好，玄德，即便这些英雄你没见过面，难道你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

0: 把他们的名字给我说说也行啊。这个
1: 玄德一想，不说几个看来是不行了，干脆我给你说俩，搪塞搪塞算了。
0: 哎呀，丞相，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龙啊，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现在他是自称皇帝，谁呢？就是淮南的袁术。为什么由龙想到他呀？真龙天子吗？他是不是真龙天子且不谈，我看此人兵粮足备，可谓英雄。袁术了不起，丞相您看怎么样？
1: 曹操一听摆了摆手，玄德，袁术算什么英雄啊？以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副冢中枯骨，就是坟里头一副骨头架子，我是早晚必擒，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袁术逮着。
0: 哎呀，刘备暗暗点点头，心说曹操好厉害。曹操的看法和自己看法一样，刘备也这么看袁术。
1: 哦，他不够英雄。
0: 丞相，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河北袁绍。此人43功，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我看他称得起是当今的英雄。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大官的，他们家那个学生啊，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今他地盘也大，占着好几个州，手底下文武能人也特别多，这个够得上是个英雄吧。曹操晃了晃头，
1: 玄德，袁绍称不起是英雄，因为袁绍这个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0: 哼，曹操这几句话挺厉害。
2: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

0: 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下。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0回《李虎穴刘备朱元术》。
1: 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说了几个英雄都让曹操给驳了。曹操说，当今真正的英雄啊，那就是你和我。这句话可把玄德吓坏了，他就怕曹操识破他，所以夸嚓一下把手里的筷子羹匙全掉地下了。幸亏此时天上打了个霹雷，玄德赶忙掩饰，哎呦，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曹操笑，呵呵，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嗨，丞相您忘了，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何况玄德。他说孔子啊，一听见这巨雷声脸都变色儿。曹操点了点头，还真没介意。曹操就这么好糊弄？不是，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呀，现在曹操正在得势，是事事如意。第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玑。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如一个。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那不过是句客气话，可把刘备吓得够呛。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了。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哦，曹操用手一推胡须，这怎么回事？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关羽，后边是张飞，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根本拦不住。张飞一抬手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感情关羽张飞呀，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儿也不去，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哥两个都不满意。为这事儿张飞还问了关羽，二哥，咱们大哥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没问问吗？关羽说，我问过了，大哥说我不明白，他不让我多问，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再不就陪你练练武。唉，张飞急得直搓手啊。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刚这么一到府，就听到禀报了，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君给领走了，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啊！关羽张飞这么一听，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两个人扭头往外就走，就奔丞相府来了。到门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说要给他通禀一声。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直接就冲进来了。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后来听说刘使君与曹丞相正在后园花厅那儿饮酒呢，他们就奔这儿来了。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气得张飞唰的一下把铁臂往起这么一抬，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们两个就冲进来。当来到花厅下，举目这么一看，啊，大哥刘备啊正跟曹操那会儿饮酒呢，是推杯换盏，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这怎么办呢？曹操也看清楚了，

0: 原来是关张二将。
1: 哦，云长、以德，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有来此作甚呢？
0: 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你们干什么来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儿啊？张飞这么一听啊，他这就、张飞没词儿了，看着关羽。关羽往上一抢步，插手时了个礼，启禀丞相：末将听说丞相与大哥在此饮酒，我是特地前来舞剑助兴。
1: 哦，曹操全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
0: 哇，
1: 二位将军，此处非昔日之鸿门宴，焉用项庄项伯乎？
0: 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喊高祖刘邦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想要在这酒宴上让项庄舞剑杀死刘邦，幸亏有大将樊哙保驾，从那儿留下了一句话，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操今儿跟关羽张飞说，我这儿不是鸿门宴，我不害你大哥刘备，你们舞的什么剑呢？他立即吩咐，赶快给这二位樊哙将军备酒。关张谢过，坐在旁边那儿也跟着喝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喝完之后，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回到府里。一到府里啊，关张这才跟刘备说，大哥，你吓死我等兄弟了，这还了得，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您得告诉我们一声。
2: 嗨，刘备一听，快别说了，我也没成想，我正在后园那儿浇菜，张辽就来了，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还以为呀、是玉带诏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呢。
0: 关张一听，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大哥，那曹操没提玉带诏的时候，哎呦，提起那事来还了得了。虽是这样啊，二位贤弟也把哥哥我吓得是魂飞天外呀、两个兄弟这么一听，哥哥，曹孟德既然没说玉带诏的事情，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
1: 嘿嘿，二位贤弟哪里知道，曹操问我当今谁是英雄，我想啊，把他蒙哄过去就算了，说了几个，他说都不是英雄好汉，最后他说真正的英雄是我与他。
0: 张飞一听啊，把两个大指挑起来了，
1: 哎嘿，曹孟德要这么说呀，那他真有点眼力，
0: 威逼嚷嚷。
1: 刘备赶忙把张飞的手给捂住了，你瞎喊叫什么？我就怕他说我是英雄。
0: 你看这事儿，信心不信心？张飞听着别扭，我就爱听谁说我是英雄。得了，别嚷嚷了，以后我等兄弟还得要格外小心。
1: 那干嘛您怕他说？以后再说不行吗？
0: 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就不跟他说了。到了第二天，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看来这位曹丞相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亲近亲近，昨天青梅煮酒，今儿又来了。刘备一想，不能辜负丞相的厚意，我这就前往。
1: 关张二人一听，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吧。嗨，
0: 刘备摆了摆手，别跟着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人家一定要请我吃饭，又没提你们二位，你们总跟着，这合适吗？这
1: 关羽张飞也笑，呵呵呵，大哥言之有理，您多加小心，忘安吧，万无一失。
0: 刘备来到了相府，曹操还是执手相让，手拉手叫玄德坐下，亲自给刘备满酒。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他走到丞相的跟前，扑到耳边说了两句话。刘备听不见，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0: 隔着个桌案，他只见曹丞相点头。
1: 回来的好快，请满先生到这里来。
0: 满先生，刘备一听，是不是满宠啊？果不出所料，满宠打外边进来了，风尘仆仆。他先见过了丞相，然后又见过玄德。曹操让他坐下。
1: 皇叔，丞相在此，焉有我的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
0: 谢座。
1: 坐下。满先生，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
0: 我刚刚赶回。
1: 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之事如何了？
0: 感情曹操是派满宠啊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满宠这么一听，
1: 丞相
0: 嘴里说着话，他看了一眼刘备。曹操冲着满宠一摆手，
1: 满先生无妨事，只管说来。
0: 是，学生我到了冀州才打听清楚，袁绍是大败公孙瓒。
1: 哎呀，刘备听到这个心里头咯噔一下暗吃一惊。
0: 满先生，公孙瓒他现在如何呀？
2: 满宠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
1: 玄德公不忙，让满先生慢慢说。
0: 是。
1: 回禀丞相与皇叔，
0: 公孙瓒叫袁绍杀的大败，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修造了一座易经楼，有十多丈高，存了好多粮草，他想备城一战。可是袁绍呢，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逼得公孙瓒走投无路。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向丞相您求救，可是他那位使者呀叫人家袁绍给捉住。后来公孙瓒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这封信也落在袁绍的手里。袁绍拆开信这么一看，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里外夹攻，想兵败袁绍。袁绍来了个将计就计，带领人马冒充是张燕，说是来救公孙瓒。公孙瓒一见火光喜出望外，带着人马杀出来，他没成想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从此他登上易经楼再也不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袁绍挖开一条地道直通易经楼下，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给取下来了。公孙瓒走投无路，杀死了他的妻子，他是自缢而亡，自己上吊死了。公孙瓒的人马粮草皆归袁绍所有啊。刘备听到这会儿不觉眼睛这么一酸，掉了泪了。
1: 曹丞相一看，玄德公为何落泪呀？你是为公孙瓒吧？
2: 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
0: 曹操知道刘备与公孙瓒既是同窗之好，还有推荐之情。公孙瓒帮过刘备不少的忙，现在所以他挺难过。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瓒呢，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
2: 想谁呀？
0: 赵云赵子龙。不知这员虎将现在落于何处？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曹操怎么皱眉了？他心中在暗想，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我希望啊他和公孙瓒多打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然后鹬蚌相争，我来个渔翁得利。现在看来啊，袁绍很迅速地把公孙瓒给灭了，公孙瓒的兵马粮草地盘那就全归了他了。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这怎么得了啊？更使曹丞相担心的是怕二袁携起手来呀，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满先生，袁绍兵败公孙瓒，你听说袁术怎么样了？
1: 丞相，袁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劝他哥哥称帝。

0: 袁术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骄奢过度，手下将校离心离德，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现在听说袁术也病了，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下那些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刘备听到这会儿，赶忙冲曹操把双拳一抱：“哎呀，丞相，您可不能叫袁术去投袁绍。要是那样的话，那袁绍等于猛虎添翼了。丞相应该早做打算。”“
1: 哎，玄德公言之有理呀。”
0: 话刚说到这儿，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启禀丞相，袁术已经在淮南起兵，兵奔徐州。他过徐州，是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请丞相定夺。”哎呦，还没等曹操说话，刘备可乐坏，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急忙哗啦把杯筷这么一推，站起来了：“丞相，绝不能叫袁术兵过徐州啊！
1: 玄德，以你之见，
0: 请丞相赐刘备一支令箭。刘备不才，愿生擒袁术来见。”“
1: 哦，玄德公有劳了啊！
0: 如果有你带关张到徐州，那袁术是插翅难逃。待我面君之后，然后起兵。”第二天，曹操就奏明了天子，天子当时降旨了，曹操立刻派5万人马，然后配备2员大将朱灵和陆昭，听从玄德调遣。这曹操哪是派2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是监视着刘备。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君，向天子辞别，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了。刘备低低的声音嘱咐天子：“您多多保重龙体，臣自有安排与主张。”刘备回来之后立即吩咐，让关张催促着朱灵与陆昭二将快快起兵，回到府里赶忙收拾，忙得不得了，噼里啪啦收拾了一气，落下不少东西不要了，走吧。这人马就出城了，出来走了还没有十里路呢，国舅董承前来饯行。董承也哭了，拉着刘备的手：“皇叔啊，您可别忘了这玉带诏啊。”刘备一听：“我时刻没忘。”说这会儿他用眼往四外看了看，左右没有曹操的人，他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请您耐心等待，刘备此去必有奉报。”董承啊，拉着刘备的手，眼泪汪汪：“远公莫负帝心啊，你可别辜负了天子对你的期望。”刘备点了点头，冲着董承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啪啦啦啦啦啦啦，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开下来了。人马走出老远来了，关羽张飞这才问：“大哥，您忙什么呀？自从我等兄弟出世以来，直到今天，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么忙过，府里的东西还丢下不少呢。”“哎，不要了。”刘备冲着咱们两个摆了摆手，一看这儿离朱灵陆昭很远，这才告诉两个兄弟：“二位贤弟呀，我此次离开曹丞相，等于反鸟出笼，是龙归沧海呀。从此我再不受这网中之计盼了。曹操其人是只能同忧不能同乐，不知何时其心一变，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快走吧。”关张这才恍然大悟。刘备的人马刚走，郭嘉与程昱考教钱粮回来了，他们发现这么些个人马浩浩荡荡的，这是上哪儿去啊？一打听才明白，说丞相给了刘备5万兵奔徐州了。哎呦，郭嘉和程昱赶忙来见曹操，说：“丞相，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
1: 哦，二位先生有所不知，我让他去堵截袁术。”

哎呀，程昱听着这会摇头啊，丞相，当初荀彧我们几个人就主张把刘备杀了，跟您说了几次您也不听，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那这不是放龙归海，纵虎归山吗？

0: 您给我一支令箭吧，我带领500铁骑立刻把刘备给您追回来，你可要多加小心，请丞相万安。许褚带着人由后边就赶上来了，由探视马禀报玄德说后有追兵
1: 啊。
0: 哦，刘备看了看关张信说，你们看怎么样，曹操不放心了吧？
2: 张飞一看，兄长您不必挂怀，带我去张八毛挑死来人。
0: 慢来，刘备摆摆手，那可使不得，我看看他怎么回事，来把营寨扎住。临时扎住营寨，时可不大，许褚就到了。翻身下马，见刘备施了个礼，使君在上，末将许褚这厢有礼。免了。许校尉，你来此何干呢？你上我这干嘛来了？
2: 回禀使君，奉丞相之命，请将军您苏回，有要事商议。
0: 哦，
2: 许褚将军，我是奉君命，还有丞相口谕，到徐州堵截袁术。你看，
0: 他用手一指，帅印在此。我刚从许都出来，丞相会有什么事把我叫回去？有事早就都说过了。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许褚将军你回去吧，回去替我禀赴丞相，你说呀，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
1: 哎呦，许褚一听人家不回去，不回去哪行啊，我讨令来就是追你回去，追不回去我也得把你捉回去。
0: 这个许褚听着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条，眼睛一瞪，他一握拳，举目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他见刘备身后站两员大将，左边是关羽关云长，右边是张飞张翼德，一位手里头扶着青龙刀，那位手中紧握丈八蛇矛。哎呀，许褚一看不好，我真要一动横的非打起来不可呀。再说了，丞相也没告诉我跟刘备打呀，说他要不回来你就跟他死战，没这句话。再说我进来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经常在块谈心饮酒，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人家是奉君命，天子有旨，丞相有口谕，挂着印出来的。我呀，我回去得了。
2: 那刘使君，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回复丞相。将军保重。再会。
0: 许褚带着人马哗回去了。
1: 这倒好啊，这位许褚将军领500铁骑跟潮水差不多，追来的时候哗像涨潮一样挺快，回去哗跟落潮一样也不慢。回到相府跟曹操这么一说，郭嘉成于一听明白了，刘备既然不肯回来，可见其心已变。曹操一听，不能吧，我虽然叫刘备去了，可是我还派下了朱灵陆昭二将在他身边，谅他未必敢变。再又说了，他去堵截袁术我已经答应他，怎好又反悔呢？
2: 请二位先生不必多虑。
1: 郭嘉成玉只好不再说什么了，那就等着看吧。再说玄德呀，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车胄这么一听说刘备是丞相派来的为堵截袁术，当然他高兴了，亲自出城来迎，到帅府大摆筵宴款待刘备。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刚到徐州没有两天，袁术的人马就到了。袁术派一员大将纪灵为先锋，在前面给他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他领着100,000人马来罚我们，你瞧他那派头那个狂傲劲儿，今儿个我张飞会会他，举起手机来见大哥。张飞领一哨人马就把纪灵给堵住了，两个人一交锋，二马盘桓，没有20回合，张飞大叫一声，咔一枪就把纪灵挑于马下。袁术就到了，刘备往前这么一催马，

0: 自来会袁术。袁术哪把刘备放在眼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原来是你刘玄德，你不过就是一个知习编剧的小儿，安敢堵我的去路。两军交战，这通杀呀，刘备正居中，关羽张飞在左边，车胄在右边，把袁术给杀的呀是望风而逃啊，丢盔卸甲。一眨眼的功夫，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呀。袁术一口气败到了江平，哎呦，还剩1000来人喽，都是些老弱残兵啊。当时啊，那天气特别热呀，那时候是没有温度表啊，要有温度计，咱们一量，大概也有42度左右。把袁术给热的汗流浃背，口渴生咽，他吩咐手下人，砍蜜水伺候，他要喝点蜜水解渴。手底下人一听明上，这儿只有雪水，哪儿有蜜水？哎呀！袁术仰天大叫一声，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当时昏倒在地，连呼带叫，叫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袁术于建安4年6月死于江亭。袁术死了，他侄子袁胤呢，押着灵柩和妻子直奔庐江，走得半。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因东康县布都梁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于202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对康巴什至东胜方向 K4公里加950米至K5加300公里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需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安全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警闻启事：10月8日凌晨12:30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康和丽舍北门到浩远国际附近，不慎丢失蓝色的华为 Mate 手机，支付给猛 K9Y157 师傅。哪位捡到归还必谢，失主电话15247778580。事故照例信息：10月9日上午11点左右，广安公司爱心的哥郭刚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去康巴市康城丢下的起亚车钥匙，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的暖车之声车迷俱乐部啊，
0: 感觉 好久不见
2: 啊，真的好久不见，
0: 好久没发礼品了
2: 啊。是，我也发现你是不是好久没发回执了？
0: 尤其这段时间，让粉丝更多关心的说，1008听友节到底什么时候办？
2: 啥时候办啊？年底嘛，
0: 按照咱们今年计划的，应该是
2: 十二月底啊，伙伴们，12月底啊，如果想要领礼品，那你就要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所有的回执会从这个公众号然后给大家发出去啊。今天我要给大家送几个重磅的礼品，我是铜川名爵上汽，我是铜川上汽名爵埃卡春风蓝图猛士启劲逸劲以及林肯店的佳佳，
0: 哈，大集团啊，
2: 那不大，
0: 实际上核心一点还是给咱们的车，
2: 我们那个集团就是被你叫出来的，
0: 那好嘛，我不收版权费的。
2: 一会儿给大家提问题啊，我先说我的礼品好吗？
0: 好，
2: 在车展的时候最受欢迎的一个大熊
0: 啊，
2: 1米的大熊啊，然后价值128啊，今天你先关注啊，我们今天要互动。互动完之后我先给你们发五个好吗？
0: 漂亮。我跟你讲这个大熊的事儿，我得描述一个故事。我那一巴掌那个年龄了你知道吧，实际上我到现场有很多人委托我要那个东西。
2: 你怎么要啊？
0: 我没好意思的呀，因为
2: 我都没看你和我说，
0: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要发给更需要的人。然后那找我要这个大熊的人怎么办呢？哎，我说忙子忘了过了
2: 然后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大熊我们引起了公愤是什么，然后那一天上午的时候就为了领大熊，其他家店的销售顾问都已经不卖车了，全来我们这儿排队买大熊，
0: 因为那熊的质量特别好。这就能彰显出加特林集团所经营的这个理念。
2: 我跟你说，
0: 不单是一个汽车产品啊，
2: 那是我们特总亲自出差然后到杭州现场看完之后直接拉一个货车拉回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们说，真的重点不在那个熊，重点是在那个情谊。
0: 哎，这就是一个企业文化
3: 嘛。选了半天
0: 、非常好，今天发五个啊，问题可以难一点啊。那我们提醒大家，核心的不能丢吧。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是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你看这假期一过，立马车圈就来了一事儿。
3: 一下这个
2: 好吗？
0: 我可多查资料了。这里边有个核心一点啊，甭管谁对谁错，
2: 你不要大家着急等熊，我先把这个问题说了
0: 行
2: 吗？来，启劲 GX7， 华为启劲 GX7 啊，它的起售价是多少钱？可以吗？最简单，好吧？
0: 大家赶紧百度。像这种这么简单的问题就
3: ，GX 七不是 GPT
2: 豆包什么百度
0: 啊？对，
2: 百度是你30年前的事情
0: 了。AI
2: 对 AI 啊。他会挑五个发出去啊，顺便夸一句佳佳好吗？
0: 这俩要求啊，
3: 都这么要求的吗？
2: 对，
0: 可以这么办，可以这么办啊。
2: 好，刚才继续吧，继续。
0: 咱就说那踏板的事儿啊，品牌咱也不提，咱也对自主品牌、对品牌是要负责任的
2: 啊。
0: 但是有一点，如果是事实的话，
2: 如果他对我们不负责任了，对吧？那我们就
0: 两个如。

0: 果，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针对于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大于天的，
1: 是的，
0: 因为车辆呢，毕竟还是一个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
1: 是的，
0: 它所承载的还是人，
1: 对，
0: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是的，嗯，我觉得就是它可能确实是从设计上有一些这个。就我们可能日常没有想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出现啊，所以你方说一般呢，没人会用1000牛米来往下踩，大部分是够的，但是它那个就是力度再加大了一下，所以就确实是，但是刹车这件事情可能不应该发生此类的问题，油门踏板你要是为了轻量化，搞个那种塑料的。材质呀、啊，这些还可以，因为很多车的这个油门踏板是已经换了好多种的这个材料的，但是刹车还是要重视。但是这个里面我还没有特意的在看这个事儿，就是它是现在是线控制动还是这个普通制动啊？如果要是以后啊，就是线控制动的话，就完全不需要那么大的力，
0: 嗯
1: 啊，就是它刹车盘呢，刹车片里面和刹车盘是都是拿电子来控制的啊，不需要这种的这个以前的那个液压，然后把这个液压往
0: 传导力量，
1: 对，传导力量啊、嗯、那这个可能就是设计的这个理念的问题了啊。
0: 对，这是一方面。
1: 对，
0: 你看咱们说的是安全是首要的一个任务，
1: 嗯，
0: 如果反过来一样说，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甚至是好多企业我知道它的那个标准产品的质量呢要比国家的标准还要严苛的，
2: 嗯，
0: 对，不是这么情况，存在一个因为生产这个刹车踏板的这家企业的老总也已经发声了，说你这个踩刹车的模式呢是有点过分了，
1: 这个是有点暴力啊，
0: 哎呀，有点暴力，
1: 所以就是，怎么看待呢？反正还是要，就是企业也是需要，它不是已经免费升级了嘛，所以这种的这个未来可能，就如果要全部要换成这种线控制动啊。啊，那可能就完全不需要这么大的力啊！当然，这个好像这台车应该不是线控的啊，就所以，这么大的力度的需求是有的啊，这个可能会
2: 有极限的时候它是需要呀、
1: 就是。
2: 你比如说跑高速的时候有发生意外，然后或者是
0: 就突发的时候，
2: 突发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会出现，
0: 窜出个小猫来、小狗来啊！
2: 而且我觉得，如果高速的情况下，有可能比这个还要极端，会有可能吗？
1: 有时候确实是人的这个。下意识的反应还是，
2: 而且这还是在测评嘛，
0: 对
2: 吧？对，
0: 就通过这一个事还延伸一个问题，大家呢有好多专家现在给出车圈有一个叫速成车的个概念。
1: 这个速成车是有两种概念，第一呢就确实有效率比较好的这种企业，比方说我们以前这个为什么一台车出来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以这个测试呢？第一呢就是你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冬天特别冷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季节必须在国内要测试的话，可能你两个季度都得需要测试嘛。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一个车在南半球，一个车在北半球，这种测试也是从效率上也有很高的这种问题。但是呢，有些车如果要确实是没有测试到位的话，就是你环境各种环境复杂的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测试的话，这个确实是不负责任的。
0: 对，我们还是，哎呀，尤其涉及到这个交通工具、安全肯定是首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买车电话谁的？
1: 如果要是你一台车就是都要出现这种问题，还是要需要升级啊？我觉得还是要需要升级的。
0: 好，那说话呢就是老特啊，干了多少年了？
1: 20年，20年的修理的。老特，老特了、
0: 好像你的青春我也在参照、
2: 我就想一个问题，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会有不同的答案，真的是。
0: 感谢鸿飞，感谢阳光小伙，感谢理想，感谢风。
1: 你是问的起售价吗？还是整体的价格？
2: 起售价。
0: 大家继续发展啊。
2: 我的电话呀，来记一下啊，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微信同号15134890277。按正常情况，我不能在抖音说，但是你这个没事儿，就这样吧啊。
0: 对，疯
2: 了。15134890277，我的那个买车的电话啊。然后那给大家说一下，蓝图、猛士、启劲、逸劲、iCar、名爵、林肯，然后呢，包括春风摩托车，还有我们的奇瑞皮卡都可以找我。
0: 佳佳董，你的启劲 GX7 起售价是23.99，汇报完毕，请指示。家里两个小宝宝，太喜欢您和您的熊熊了。
2: 真的吗？太感谢了。
1: 你爱两个宝宝，得给你送两个。
2: 对，我还得说两个，这个造价可贵，
0: 超了五个之外，这就变成六个了。和谐共赢说，三位下午好，启境 GX23.99 至30.19万，说嘉靖走优秀，那就讲讲这个启境 GX7 吧。
1: 启境呢是我们现在华为联合设计，就前段时间不是跟问界一直在这个说这个事儿嘛，其实它是两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就是品牌的这个营销各方面都在华为端，但是启境和逸境包括猛士以及阿维塔呢是华为从整体的这个叫华为乾坤啊，它那个叫鸿蒙系列嘛，那这面是这个华为乾坤的这个系列，那华为乾坤的系列呢，也是从产品的设计之初，然后再参与在我们整体的这个定义啊，用哪些用户群体都需要的这个，从华为和这两个在共同在创造这么一个品牌啊。那启境呢是广汽和华为在做的一个产品，那更多的它是以运动年轻时尚的这个。
2: SUV
1: 这个类型的
2: 啊，
1: 那逸境呢就是家用啊，商务的啊，那猛士呢就是硬派越野了，那阿维塔呢是也是非常这个比较时尚的，那这个是两条线。那启境里面现在是有两款车，一个呢叫 GT7 呢是纯电的，续航呢是
2: 没事，
1: 续航呢是900公里啊，900公里。那GX7 呢是个混动的车型啊，那这个纯电380多公里，然后呢这个满电满油1500多公里吧啊，所以它这也是非常这个长续航的一款车型。那它这个里面有几个亮点在哪？首先第一，它是采用的这个华为的数字底盘，那这个数字底盘有个好处，就是比方说高速爆胎120迈，它依然还是能稳住你。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些设计呢，确实是非常年轻时尚。那这个 GX7 呢是有个叫一键乘床，那这个车的一键乘床呢是直接
2: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配置啊，20秒钟向后一键乘床。
1: 对，它不像以前是我们把座椅往前铺到，然后你在上面还要放东西，这个就是直接向后放到，然
2: 后座椅还可以加热，可以按摩。
1: 所以你这躺的过程中，又还是依然是你原来这个沙发，然后呢躺平了，非常舒服。那天有个用户群体为啥要买这个车，就是因为他在东胜上班，那个康巴士上班，
2: 从东
1: 胜
2: 走，
1: 然后呢东胜走，每天中午呢就是没地方休息，结果买这个车他主要用途就是我在车上一键躺平，然后这个非常舒服，又能座椅加热按摩，这个就是正常还能使用。那这个你们也可以去线下感受一下。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车的这个华为那一系列的什么荧幕呀，就是那个大的电影啊，包括它这个叫大灯呢，也可以投射。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比较年轻时尚的。那 GX7 呢是 L3 的架构，那它的硬件已经完全给准备好了。
0: 嗯
1: 法规一上来就完全没问题，因为它是4激光雷达，然后呢就是我们感知融合能力这个毫米波的也有，激光雷达的也有，再加上还是那个896线的，加上呢这个4个激光啊，那它就是已经安全的荣誉上和以及我们这个 L3 的这个架构已经硬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那法规一出来啊就完全
0: 能使用。
1: 对，就但是有些车型呢，你可能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是纯视觉的支架，那 L3 是不能的，或者纯这个激光雷达也不行。因为它法规上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需要有哪几个这个激光雷那个就是感知能力，那这个车呢是感知能力的部分全部已经给你配上了啊。
0: 那个 L3 的和现有的 L2 这个级别区别核心点在哪儿？包括这一次国庆期间有一个
1: 摔着
0: 车睡着那个，
1: 它是这样的，就是 L3 呢是在特定的这个情况下你完全可以这个放手，而且这个安全责任是就是车企的啊。那我们现在
2: 没有，他是说让你接管了，然后你没有接管，然后那是你的责任。
1: 对，
2: 如果没让你接管出了事故，然后安全责任是车企
1: 的，
2: 所以他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啊。
1: 但是他是在特定情况下是完全就是能达到了这个自动驾驶的这种水平了啊，就是完全可以
2: 特定的路况。
1: 因为你 L3 的肯定是特定的，然后 L4L5 后面的肯定就是完全不需要人啊，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得到。那这个和我们现在的 L2 的区别在哪儿？就是我们 L2 的区别呢，就是我在有些感知能力上 不用那么强，哎，我们直向前走的时候就已经

0: 可以了是吧？那就像 L3 的，可能就是向前、左右、后全部这个感知能力很强的。
1: 我还听过你讲过 L4。
0: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 L4，现在我们法规一定是先上 L3、L4、L5，就是你像那个那个美国的北美的那个叫 Raptex，它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无人驾驶，方向盘都没有了。啊，就是我们未来会发展到完全方向盘都没有是可能的，但是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弥补我们现在的从法规上呀，或者是大家的这个素质上都需要一个
1: 有个提升的过
0: 对
1: 程，
0: 提升的过程啊。
1: 哎，感谢和谐公园。
2: 可以帮忙砍价吗？你看砍什么？新能源你现在还咋砍啊？都快活不下去了，再砍就没了，脑袋也没了。
1: 宋老板说：“你说说话呀，把老
2: 刚
1: 哥
2: 才
1: 累死呀。”
2: 他一直说，我本来想插那一句，可以帮忙砍价吗？
1: 可以，
2: 我不知
1: 可以
2: 道
1: 啊。
2: 你看什么车啊？如果新能源的车的话，到时候找他送几次保养，估计应该可以。
1: 好，和谐共赢说，特工是会修车的大哥蛋老板，和伟伟一样帅。哎，俩人都夸了。
2: 啊，
0: 哎
2: 再
0: 呀，
2: 夸你们俩，这个不发，这个熊不能发给他。啊，也可以吧。
1: 主播23.99答对了，我有那个杭州拉回来的大熊猫。
2: 啊，
1: 杭州
2: 我
1: 是。
2: 有。就刚才我
0: 我
2: 说他
0: 去
2: 去杭
0: 拉
2: 州
0: 回来
2: 采
0: 的，
2: 购了，
0: 可以，有没有参与互动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呢，我们要去那个拿着我们这个叫回执去旗津店领
2: 对
0: 啊。
2: 啊，拿着回执去旗津店领。今天的问题是，华为旗津的 GX7 起售价是多少钱
1: 行，刚才你在描述过程当中说有两款，对吧？
0: 对，
2: 那
0: 一款呢是轿车，纯电的，
2: 轿车 GT7 纯
0: 对
2: 电那
0: GT7，GT7 呢？我们可能如果你要是想比喻的话，就是，这个车呢就跟保时捷的那个卡宴，不是卡宴，那个帕纳梅拉啊，很像啊。这个就是从它的这个宽体再加上流线，非常相似。而且我开了一段时间这个 GT7，就它这个这个底盘的质感非常好，另外就是续航比较长。然后它那个三电机呢，就完全可以这个自动漂移啊。那你，有这种需求的也可以啊，就是在特定这个场地下完全自动漂移，你不需要人，完全不需要啊。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蓝图的那个追冠 S 也，前两天不是拿了个这个吉尼斯的记录嘛？那个都是无人漂移。不需要人啊，所以你以后啊，就是
2: 那个隧道大回环，
1: 就太智能了，是吧？
0: 对，不，
2: 他没有，他那个是和他的
0: 那个回环之后呢，又拿了一个奖
2: 啊，
0: 刚拿了一个，
2: 还在回环。
0: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表现力是什么？我为什么忽然就跳在这儿？就是一个车的，驾驶的这个感知能力强，主要是在这个底盘。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底盘呢是。一直没人敢拿出来说啊，现在可能只是三电机，三电可能确实是国内的还是不错的。那现在有些车型就是真正已经把这以前的这个叫这个三大件啊，什么发动机、变速箱、这个底盘。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主品牌里面有些车的这个底盘是非常牛的。蓝图现在就是不断在创造非常高的这种。底盘素质能力，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新款的那个梦想家9，3腔空气悬挂的这个商务车，那包括这个奇骏的这个车也是。
1: 什么叫三腔？
0: 我们空气悬挂呢，以前是什么？就是有单腔的，有双腔的，还有三腔。那以前单腔的话，就是你只能就是。高度调完以后是没有办法保障你这个舒适的。那我们3腔空气悬挂，比方说我调到最高，有个腔呢依然还是给你保证你的这个舒适度。以前呢你行程最大，比方说调到最高了，我们再没有舒适度可调的东西没有了啊。再加上呢，这个以前比方说放在最低了。那我们行程不够了，那依然也是那个没办法这个舒适，所以这个车呢3腔空气悬挂加上这个我们这个调整，无论是在哪个高度，它依然还是这个可以调整空那个舒适度的啊。
1: 对，你呢还是返回来讲奇骏啊。
0: 嗯，
1: 对，梦想家九呢咱留后边。
0: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现在有几个车的这个底盘还是可以的，就是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奇骏， 迄今也是把底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你要去店里面看我们迄今 GX7 的话，这个车的内部空间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内部空间，这么大，再加上我们这个向后放了这个，叫一键成床。那其实是我们原来那个减震包是没地方放了。那迄今呢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啊，它这个空气悬挂在外面，做了一个这个，把空间呢就放在外面啊，没有占用你里面的。我们很多车都知道后面是有部分这个地方的是空间是牺牲的，但是这个车是没有牺牲的。所以这个迄今，我们当时选这个品牌的时候，迄今的老那个刘家明刘总说过一件事儿，就说哎，我们这个企业的能力在哪，就是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叫一款车设计之初，你所有东西都想实现，但是呢你有没有那个整合能力。那他们说是我这个车，就是我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很多的这个车企啊，就是比方说我要有这么个配置，它就堆上去了。但是呢就没有那种从设计感上最初起初的时候有没有把车身呀，包括你的结构呀，从结构上有没有这个出发在设计，很多车企是没有的。
1: 这叫系统性设计。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概念。
0: 对，系统性设计。是的，你这个总结到位了。
1: 感谢太守，感谢子期从东来。之前发数字的没夸佳佳的，这都不算。
2: 不，那开玩笑的，你一会儿挑五个，然后不行你就没五个。现在的有多少个？
0: 六个了，我已经又说了一个。
1: 感谢海棠青蓝，谢谢各位啊。那刚才说到迄今，您说的都是一些技术上的东西，但实际上现在购买者呢更多还是要看功能性的。
2: 功能性我最有发言权。
1: 对，
2: 你知道吗？因为我每天在智驾，每天智驾着 GX7 和 GT7， 然后去到公司。首先第一个你知道吗，我天天是开那个 GT7， 它是纯电的，我都不用考虑它有没有电，因为我从家然后到公司呢一共只有十几公里，我可能20天我才充的一次电。它不是有那个700公里的续航吗？所以它的续航里程真的是很长，所以这个特别适合东胜到康巴士上班的人，然后对来回跑。你即使你想买一个增程的，你就可以选择那个越野车。越野车的话，它纯电续航也得300多公里，所以这种的算下来。
1: 一键成床那个是轿车有的还是 SUV？
0: SUV，
2: 这从后一键成床那个你知道吗？我拍视频，我躺在那儿我都不想起来。就真的特别好，并且它的速度特别快，你不用说一直在那等着它，你直接从前面的屏幕给它调整一键成床，躺在那儿，你把座椅按摩打开也可以，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很冷是吧，你把座椅加热打开也可以，它都是可以向后倒的，目前还没有车能做到从后面。
1: 老特他用那个电是小电机呢还是共用的这个动力电机？
0: 这个所有的新能源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是用那个小电池，那小电池没有电，它是从动力电池里面要反
1: 在
0: 对反哺的在这个要充电的。这个没问题。
2: 卡宴怎么样？卡宴好啊，买卡宴可以，没问题。
0: 你看 GT7 是卡宴，GX7 呢是跟卡宴
1: 的现代版，
0: 对，尺寸差不多。
2: 一年公里数20000左右，但是9个月免费充电，它连高速7-8次，大概4000-5000公里。增程车好还是纯电车好？我觉得如果9个月免费充电，那你那个跑长途的时候，你长途是多久啊？就是纯电车能跑下来吗？能跑下来9个月免费充电，为啥不用充电？
1: 现在有个问题，给免9个月充电的是哪几个品牌？
0: 不太清楚。
2: 他应该公司吧？不是那个啥吧？
0: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2: 他应该是他公司里面给的吧？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混动的车型。
2: 就比较没有焦虑啊。
1: 理由是啥？
0: 对，首先第一呢，现在的混动车，你就像迄今的这个3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足够你日常用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其实是，我相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很多人都有这个，自我调节的这种场景会很多。啊，为啥今年很多人都是开车去阿拉山去玩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纯电车确实是还是有点不方便。如果你家里边有就一台车的话，我还并不是特别推荐这个纯电啊。那另外呢，就是比方说，如果要是以后确实是我这个电池衰竭的非常差了， 但是呢，这个带了发动机，你依然还是能
1: 对当油车用了，
0: 对当油车可以用、
1: 哦
0: 啊、这个是我的
1: 这
0: 个、这
1: 个、思路好，
0: 相对的这个，
1: 而且这个插电混的车型呢、嗯，价钱也不是比
0: 对
1: 其他
0: 甚至还比较便宜一点。
2: 如果插电混的话，有时候会比纯电。

0: 变得
1: 要
0: 便宜，
1: 纯电的
0: 要
1: 便宜一点、
0: 啊、
1: 因为你这个
0: 你就像蓝图的泰山，它要比同样的纯电的同样的配置要便宜10000块钱。
1: 嗯，因为你这个电池呢现在差不多一度电在1000左右，
0: 一趟高速500公里、那我建议你还是买混动吧。
1: 啊，
0: 要不然你就是现在对你现在即使买到800-900公里的是跑不下来的、嗯、
1: 基本上上500的就稍微来说 有风险了、
0: 嗯、
2: 我一看他这数据我就知道年轻人、
0: 嗯、
2: 啊，他怎么说的说中途可能补一次电一通高速呢500公里左右。
1: 那现在你就像那个就像奇骏 GX 或者是我们现在蓝图这种长续航的这种混动车，你在补能的时候非常快的，因为它是800伏的那个高压平台，基本上是12分钟干到80-90%。
2: 你说这个800伏的平台是和比亚迪的那个闪充概念是一样的吗？
1: 有点区别，但是还是一样的东西啊。首先第一呢，你充电桩是必须要这种闪充800伏才可以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自身有没有这个快充的这个能力啊。有些车呢现在依然是就是这个400伏啊，那800伏你确实是速度很快啊。闪充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追冠 S 的那个，因为其他车的我还没试啊，就是追冠 S 那个在华为的那个或者是有很多那个其他这个充电桩上，差不多就是个12分钟，80%-89%这么样。
2: 我今年这个长假期间呢，有粉丝给我打电话，遇到个什么情况啊？
1: 嗯，
2: 就是闪充快充，它是有一个变电箱的，就是储电的一个箱子，才能那么快。
1: 对，是的。
2: 但是使用率太高了，
1: 太高了，没电了那个，
2: 没达到那个所谓的这个速度。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即使有这个补能的这个方式的车，你还是不要过度使用这个闪充也快充啊，就是那种这个会对你的
2: 意思、
1: 对你这个寿命还是。
2: 对，为什么这么说啊，咱广告之后来解释好吧。
0: 嗯，
2: 也提醒大家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问题是再来说一遍，
0: 我都已经关了，你
2: 再来一遍。
0: 奇骏 GX7 它的起售价是多少钱？
2: 对，顺便夸一下佳佳，就2个元素才能给你发奖。
0: 夸不夸不重要。
2: 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5: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7: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9: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0: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

0: 去。既然选择这条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队上面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你好，请您播报。
4: 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现在关注航班接港信息。由北京首都飞往鄂尔多斯的 CA96174 航班预计到达时间19:15。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3-4级西北风转2-3级西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3-4级南风转西南风，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1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3: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尤其是周五晚的车迷俱乐部啊，佳佳和老特都来了。你还是要礼品呢，你还是想听专业的知识，都可以通过交广的两种方式来互动，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上半段给老特留问题没有？
7: 没有吧？
3: 有
7: 吗？
8: 没有，
7: 没有，你没留，没
3: 留
7: 啊，不能冤枉人。
8: 不是，准备说个啥来着？啊，对，快充的事儿，对，
7: 说了有留
8: 这个快充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你，就是即使有条件，还是要用这个慢充。但是呢，你如果要是一直喜欢快充，那你就是要把满额达到这个90，不要超过，
3: 不要满，
8: 对，不要满。这因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这最近这个有好多这个电池厂前好多年前的一些车。现在都已经鼓包出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流通速度的问题。就是我们天天那个，这个叫注射管是吧？你老是用很强的这种压力，它这个负荷就是不行啊。那所以，还是要让它慢慢充进去啊。这个液态的这种，除非以后这个固态电池可能就是这个焦虑没有，因为现在的液态，你一旦要你这个液态老是快充，然后呢接近一接近以后就你衰竭啊，充电就会衰竭了啊。
3: 嗯，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售后维修保养的说法了。
8: 是的，
3: 你到时候能不能承诺，
8: 对，
3: 什么终身质保呀，可以换呀，等等啊，希望能做到。
8: 其实这个东西吧，你说终身质保，他是当时那么说的，你现在好多车企都不在。
3: 就不在了，
8: 对，什么质保没用啊，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也在说
7: 大背景的这种
8: 车很重
7: 要，
8: 我们也一直在说为什么这个央企啊，肯定是没问题啊。
3: 佳佳一直没发声，给机会啊，刚才想给你一个话题非常好的，

0: 是吗？
1: 现在的车辆，刚才你在描述奇骏 GX 和GT7 的时候啊，实际上给了一个概念。现在的新的新能源车辆，包括你看有华为赋能，包括大厂子等等，这些都是基础啊。
2: 嗯，
1: 包括你讲的什么三枪悬挂呀，
2: 对，
1: 这都是很硬的东西，
2: 是的，
1: 很实在，很拿人的东西。但实际上从表象上来讲，
2: 嗯，
1: 虽然说一箭成床的一个方式，
2: 嗯，
1: 现在汽车在发展的方向，以前你看讲智能、讲娱乐是吧？现在讲 AI， 实际上现在已经趋于家庭的
0: 家庭生活，
1: 房子的这个
2: 属性，
1: 对
2: 对。
0: 哎，你就比如说，咱们再举一款车吧，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款车，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销量爆款的车型，就是梦想家。大家都知道，现在梦想家9已经到店了。之前可能好多人说，哎呀，车展上看到过特价车，特价车现在还有点，不是很多。然后因为我又从厂家从其他地方调回来车了，但是其中有一款车型是梦想家9，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看完梦想家9，然后感受完这一款车之后，我才会发现真的会有很多老板真的会选择这款车。为什么？梦想家9，你知道中间那个座椅它是可以旋转，然后它可以45度旋转，然后也可以180度旋转，它其实又是可以成为一个这种小的会客厅。你比如说转过来之后，有的时候我们想去谈一些事情，比如说没有一个就是很私密的空间去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梦想家9，因为它的后排可以旋转成一个这种会客厅的这种的一个模式对坐的，所以这种谈起来也比较真诚。你说左右我们在相互看的时候也不太好谈，对吧？然后那这是一种方面，然后它也兼顾了家用，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45度的这个座椅的旋转上下车的时候，比如说老人其实真的是我们平时感觉他们很慢，不是他想很慢的，就是他确实他的一些四肢呀或者什么这些确实已经有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那这种时候是特别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家9一定要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种的一个座椅的升级，包括它的天窗，就是我们说到商务车里面这种双天空岛，然后这种天窗和就是之前我们看过那个它的天窗又很大，并且它有这种隐私玻璃的这种一个自动设置，就是梦想家9的含金量真的特别高，你坐进去就感觉它是一个高档的商务车，但是呢它又不会失去这种家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就经常会，我那天还在车里面，我大概坐了有下午坐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干嘛了？我坐车里面我在做那个按摩，就他那个座椅按摩你知道吧，他那个就是座椅按摩和我们之前的表现不一样，
2: 它
0: 可以叠加，那个力度特别特别大，
2: 真的按摩椅，
0: 对
2: 啊，筋膜枪，它是那几种，以前是空气的按摩，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机械按摩，再加上筋膜枪，
1: 实打实的像拳头一样顶着你，
2: 非常舒服，
0: 对，
2: 非常舒服，
0: 真的是就特别舒服。我那天真的坐在那按摩按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倒是电也费了点啊，也会费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梦想家的这一款车型，本来这一款车大家都知道它安全，那现在呢，这款车又变成了2200兆帕，以前是2000兆帕嘛，对吧？它又更安全了。好多人都开蓝图之后，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什么优势，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安全。我觉得开车首先要开安全，你不用管配置，配置很多东西你只要加钱，它肯定是有配置的，都不用想。但是安全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得上的，所以蓝图在做这一款车的时候，从2022年一直，我经常和我们的客户，然后也会去说，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它的底盘、它的悬挂从来都是用的最好的。
2: 然后那个罗汉蝶，那这个梦想家，
0: 对，
2: 放了6台车，结果大家说，哎呦这个。比别人少一台，结果我们是放了6台车，直接开走了。啊，很多人是下面是放的那个
0: 架子，
2: 那个千斤顶的。
0: 嗯，
2: 我们这个完全没有，就直接把车一放，放了6台车，叠完以后走。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1: 就一辆辆车自己走了。
2: 对，叠在
0: 不是，它叠起来6台，最下面那台车走了，然后上面的车跟着一起走。
2: 对，就是那么重的车。放了6台车，然后就行驶。所以这个车的这个，最后呢，就是把所有车给又拿下来以后，没有变形，
0: 没有变形，
2: 看不出来。
0: 所
2: 以这个车的这个安全是非常高的。另外就是2200兆帕的这个高强度钢，也是让这个，蓝图梦想家一直以来在行业里面商务车里面的这个标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叫双叉臂啊，我个人觉得就是20万以上的车。还是要买双叉臂的，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太觉得
1: 不懂，
2: 但是呢，实

0: 湿湿机器双叉 B 它不是说一个舒适的配置，它是个安全的配置。这个东西你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哎，然后比方说你有个应急的这种拐弯呀，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双叉 B 就是比其他要好很多的安全。那因为我们这个轮胎呢，就是100%都在着地，但是这个叫麦弗逊就会出问题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就是日常也看看是吧？有些车真的是，就是这个车就3吨，那用3吨的这个轮胎，那你这个就会很多轮胎，为啥好多车这个轮胎动不动有问题？
1: 嗯
0: 啊，那你的载荷就是恰好放在这儿。我觉得这一系列，就像梦想家，包括就是这几个央企是真的是敢往出头的啊，他这个利润上没有那么卡的那么严。嗯
1: 嗯，他有一点啊，梦想九我知道是超好啊，
0: 嗯，
2: 太好了。
3: 嗯，
1: 买不起啊！
3: 但是你要知道吗？
1: 就我们这个工薪阶层，就是
0: 我们有特价的那个梦想家呀，26万多，
1: 还有个序列。
3: 但我跟你说一个点啊，
0: 嗯，
3: 他们俩的安全性有一点是相同的，
0: 嗯，
3: 一个2000兆帕，一个2200兆帕。那么我们说到的双叉臂的五连杆的悬挂，这个是现在优惠完258,900那款车也是有的，这个家用很多人在选。但是你要去想一下，现在30万左右能用到双叉臂的有什么商务车？没有。所以你在选择商务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看它的悬挂用的是什么
1: 啊。梦想家的销量是完全可以，没问题，
0: 嗯，
1: 有点当年路虎的感觉，
0: 嗯，
1: 就到十字路口你看吧，全是梦想家，对面是这边同色的也是，
0: 梦想家确实是就很多高知人群非常多，
1: 还是东西好。
0: 嗯，他，因为蓝图说实话它的营销能力确实是没有很多这个个人企业那么强，所以呢它就是硬是用口碑来在卖车。
1: 嗯，
0: 这个蓝图在全国也是一样的，就一开始大家也都没听过这个品牌，到选择然后再重复复购。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吃饭，然后有个朋友说，哎呀，我一个舅舅说这个买了个梦想家，然后中间卖了，过了一年今年又买了个梦想家9，是为什么？他就中间换了一台车，
1: 但是一
0: 对
1: 比使用，
0: 对比一般，
1: 啊，
0: 哎呦，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
1: 我知道一个故事，
0: 嗯，
1: 你看同样在经营其他品牌的一个老板，
0: 嗯，
1: 没有经营这个蓝图，
0: 对，
1: 但他买了蓝图梦想家了，
0: 因为他正好也没有这个序列的这个产品，但是他就像他们很容易能看出来，哪个车真正用了好的东西，这个是能看出来的。嗯，
1: 对。好，感谢周学发了信息说，感觉华为的孩子现在生的有点太多了，市场确实认可华为这个父亲，但是由于母亲的基因不同，导致生出来的孩子也参差不齐。希望我们的汽车工业不光是外观设计和技术配置走在世界前列，产品质量和安全才是更应该被重视的。
3: 对，
0: 是的，
3: 这个事情其实我想拿出来特别说一下，这个是之前就是我们特工总结过的啊。然后就是因为蓝图大家都知道最开始它是没有搭载华为的系统的，它是没有最开始没有自驾系统
0: 的、嗯，
3: 它最开始做的是什么底盘，大家都知道蓝图最开始的底盘，包括现在出来的虎踞底盘更是它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那个时候蓝图它主做它的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底盘好，悬挂好，然后空间然后可以利用的好，然后它里面车内是没有味儿的，
0: 嗯，
3: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它在认认真真的在做车。当真正搭载华为系统的时候是在2024年才开始，但是我们2022年就已经在开始做蓝图了。那2022年大家就买过梦想家对吗？2023年、2024年，然后呢到了2024年年底，然后2025年真正的才开始有华为智驾在蓝图车上用。所以这个时候特工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这个叫什么？最强身躯加最强大脑。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他的这个车是做这个车企是做车的，把车做出来了之后才加了华为智驾，那是我们这种是1+1=2， U 上加 U， 而不是说因为蓝图并不是说因为华为卖起来的，说实话，但是后面加了华为之后它确实销量更上一层楼了。
0: 是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做车的企业。然后呢，为什么现在搭载了这么多的这个华为的这个，现在应该是9个嘛，9个品牌嘛，五届现在，哎，那就现在成8个了，一个要那啥。但是重点是什么？就是华为呢是赋能的是这个智能化的部分，但是车身的部分其实是各企业有各企业的优势的。嗯
1: 嗯，和谐共赢很配合我说伟伟说的实话啊，
0: 嗯，
1: 梦想家9价位高，车是好车，人家设计不同，
0: 对，
1: 他就是把这个产品序列呢从
0: 是的从20多万
1: 对
0: 一直到50多万，明年还有可能百万级的，还有这个下面还有20多万，还有就是但是车身肯定是小的啊，
1: 就两个端，
0: 对，就是
1: 反正你买商务车，
0: 对，商务车就是
1: 来不来，
0: 对对对，
1: 你要多少我有多少。
0: 你看这次的那个特价车嘛，就是那个车展上特价车，大家都一下一拥而上买这个车，为啥一下就在车展上卖100来台这个梦想家，就是因为有个特价，哎，大家的概念里面它就是30多万，结果呢，哎，实实际际补贴完，现在就是25万多吧，26万左右啊，26万左右，一下大家哇，这个，嗯，
1: 听明白了啊。都是爱钱惹的祸。他问说 T6 Max 版可以入手吗？莱老特
0: 就刚才说了一句话，我们在那个私下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好多这个车型啊，就是原来的合资品牌出个什么新车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那如果你要是买新能源，那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要素是吧？那
1: 比如说什么要素？
0: 对，首先第一点，
1: 华为赋能没有？
0: 有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啊，对吧，就是新能源这种实力有没有是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就是如果要是一个传统的燃油品牌做的新能源，它确实是有很多那个啥，至少我知道的
1: 有基础有积累。
0: 对， 我看过一个车，但是我也不举哪个品牌，一个商务车啊，用的燃油品牌的这套逻辑在做，所以它这个很多东西都会出问题啊。但是这个我没看这个那个具体参数，但是我记得大众的它那个新能源以前不是 ID 系列里面还是做的不错的。嗯，
1: 行，这个瀚海蓝杆 H10 和战舰700怎么选？
0: 看看猛士的
3: X700、真的猛士，我跟你说真的，出来一款车，它的预售价是二十几来着，
0: 24万9千9，
3: 24万多到28万多。
0: 嗯，
3: 猛士那是猛士啊，
0: 续航长。
1: 猛士817吗？还是
0: X700？ 对，还没上市呢，现在在预售的过程中。
1: 啊、
0: 它续航非常大，它300多公里啊，就是纯电续航。那这种呢是方盒子，你对吧？啊，但是这两个你刚才说的这个 H10 和战舰里面，这个各自不一样啊。H10 呢是那种高大威猛的啊。然后那个战舰呢还是要稍微吉利的要素，吉利的要素就是我们以前这个欧洲的这个车型的影子还是有的。嗯，
1: 好，也说清了，关注一下叫 X 什么、
0: X700、
1: 嗯、
0: 最近小订非常多啊，就是每天、反正鄂尔多斯的这个猛士本身一直销量比较
1: 好，对
0: 啊，然后再加上出了个正便宜的猛士，因为最初的我们猛士是70多万、80多万、90多万的，后来817上来呢，就是，这个30到40之间，30到40这个之间，大家有部分人，哎，我就刚才说的，我买不起，忽然出来个，对，忽然出来个25万多的，哎呦，
1: 这就能考虑，
0: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非常好，非常好玩啊。
1: 那个插电续航数据是多少？
0: 300多嘛，
3: 所以它的性价比特别高，
0: 所以这个方盒子其实是。我一直在说这个方盒子一定要买混动或者是新能源，因为这个确实是风阻是很大的啊，方盒子这个风阻确实是大，所以你这个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你这个油耗一定是比我们
1: 很高，
0: 对，因为这个风阻系数你大了以后然后我们速度从80迈到120迈之间的这个最大能达到100%的这种的这个油耗的差异啊。
1: 翻番了，
0: 对，
1: 哦，来继续来看，李永刚发了信息说，尊界800刹车断了是真的吗？
0: 你自己查。
1: 这个、
0: 我们就是没有敌意啊，就是这个事情确实已经发酵了，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是哪个企业现在这个就是一旦不管是哪个企业，你只要是负责任的企业，类似这种问题一定要先把客户的问题给解决掉。是不是有没有问题，要快速的找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这个没有一个企业是永远一直是这个
1: 完美的，
0: 完美的
1: 也没有完美的，
0: 对，你要但是处理事情这个态度比这件事情可能更重要啊。
1: 对，说得好。 海棠青蓝。

0: 境呢，然后蓝图蒙是埃卡，现在去了就可以做试驾啊。今天我不知道，今天等会儿可能就要下班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去试驾。那么在东胜店里面，我们现在上市的逸境 X9 是大定比较火爆的，然后呢，旗舰的 GX7 包括 GT7 最近呢需要订车，然后才能提到车，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店里面先去试驾。蓝图的梦想家9到了部分现车，就看颜色和那个配置是不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可以到店里面提现车。猛士的 X700 然后呢是在预售的阶段啊，现在正在预售，大家可以小定。如果20多万你选择一款猛士是正好你符合的，符合你的这种一个需求，你可以去店里面看。重点是 iCar 的 V27 300公里续航的也已经上市了，所以大家那个可以到时候去选 iCar V27、
1: 嗯、V27 的这个就是在 18万多300公里的续航，对，
0: 四驱、啊、
1: 这个目前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嗯、
1: 那个刚开始那个预定应该是到月底应该是能回来车，但是这个级别里面这个续航就是非常无敌的这个选择。
2: 你说那个 X700 我很关心、
1: 嗯、
2: 现在有车吗？
1: 有，到了，就是展车已经到了、
2: 哎、
1: 嗯，但是试驾不了，没到试驾车、
0: 嗯、对，
2: 来最后的时间你把标准答案说给大家、嗯嗯
0: 启劲 GX7 啊，预售价是上市价格是23.99万起，但是现在呢，现金优惠10000，就是22.99万，然后去了还有8000的置换补贴，然后22.19万，至高8000啊，它有本品和其他品，去可以咨询。
1: 国庆期间这个 GX7 的销量还是非常高的，你们去看一下，那个确实，哎呦，做工真好。
2: 行了，我读一下名字啊，前面有点亏，没办法，因为没夸佳佳，理想理想肯定有了，
0: 开玩笑，
2: 周轩，和谐共赢。心心念念，还有1314亮晶晶，这几位朋友，您凭您的回执去铜川哪家店？
1: 启劲，
0: 铜川华为启劲店去领取啊、
1: 嗯，
0: 直接搜启劲用户中心。
2: 再见了，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坐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时，请面朝梯级运动方向站立，紧握扶手带。不要倚靠侧板，注意脚下台阶，请按照次序搭乘，不要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逗留，请勿踩踏梯级黄线，勿将头部、四肢伸出扶梯以外，不要在梯级上走动或跑动，不要在扶梯上嬉戏、追逐打闹或攀爬翻越，禁止在扶梯上逆行。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7: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

0: 优，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

0: 随行随心。
1: 来关注此时段的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从10月10号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吉洛多乐的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在这期间呢，施工区内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同行。继续来关注，因东康县布日都梁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从10月11号到11月31号，对康巴石至东胜方向 K4公里加950米至 K5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在这期间呢，所有途经的车辆需注意提前观察，谨慎驾驶，确保安全车距、车速，安全通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10月6号上午11点30左右，从汽车南站到东胜区景泰园小区，不慎的丢失了黄色的手提包，支付现金啊。失主电话呢是13847172573。来关注招领信息。10月5号下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马师傅接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朱汉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打开珠海秀快乐听友，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海秀。各位好，我是珠海，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伙呢，要注意熊川犬文驾慢行哦。此时段妈妈呀，天都黑了，真是呢，不是特别的妙啊，这种感觉。我有无数次跟各位分享，我很喜欢下节目之后天空依然是湛蓝色的，我能够看到它蓝蓝的样子，蓝蓝的天空，我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呢，咱们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一种咋接受了，夏天确实比较短，冬天确实比较长，所以我喜欢到了7点多8点钟还能够看到赖娃娃的天，只能是夏天短暂的3-4个月能实现。亮亮现在别说下节目了，就上节目来不来就给我娃拽了。有一种什么感觉，你说我从10几年前开始做广播哈，陪伴大家回家，到现在真的这10几年光阴，我从始至终都在晚高峰啊，我看到的都是永远都是这个夕阳，是吧，也夕阳伴随着我下班，那心情美哉妙哉。但是呢，我下班之后看到的是

黑黢黢的天空就有一种心酸，有一种酸楚。实际上哈，我工作的时长跟大家差不多，但是只要这个夜幕一降临啊，老铁们，你能知道我心里那种感觉吗？就觉得老命苦了。真的老命苦了，我怎么就那么命苦呢？真是，是吧？人家都是快黑啊，起上呢，给你打落脑灰了，是吧？人回家了，这会儿都吃上饭了，都哭哭一顿造晚饭了都。我呢，人家尤其冬天，他们都把那羽绒服、把那毛呢褂是吧，把那大衣一会儿皮靴搁家说折了，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我还要等待30分钟。我还要等待30分钟，就是30分钟当中我感受到与他们之间的区别。但是我跟你们再说一句实话哈，我坐在这儿跟你们唠上嗑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幸福、我的快乐才在这一天正儿八经打开了啊。就是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要有参照物，你心里难免会有一些对比啊。他们回家了给你打落灰个了，是吧？那我在这儿呢，我要是即刻就能出发上直播间来跟你们唠嗑，那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呀。但是我不是呢，我得目送他们，送你们离开千里之外，我还在等待。就在这过程当中，属实那感觉不咋地呀。今天啊，本来就有点阴天，对吧？大家会觉得阳丧丧节，是不是？所以呢，它就天空呢黑得更快一点。但是实打实的说，咱这儿呢到冬天这个点儿也基本上就暗下来了。格外的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呐，因为呢这个夜色降临之后呢，会极大的影响到我们的能见度啊。那有的傻瓜朋友，傻友。再有，你就把你那眼镜架起吧哦。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呢，化一点妆，她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戴那个框架式眼镜，为啥呢？那个鼻翼两边会卡下仿房。一个呢是咱皮肤必须得好啊，早日脱离粉霜，是吧？尽可能的保持或者说让皮肤绽放它原有的光泽度。二一个是啥呢？那是行车安全尤为重要啊，一定要注意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卡下仿房再补嘛，是不是？所以各位散友到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把那眼镜戴起来哦。不屌丝了，今天下班迎接你的只能是月黑风高了。倒还好啦，其实我不讨厌黑夜，你们知道吧？我觉得晚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在学习，比如说考试啊，有什么背诵啊，有演讲，有比赛，有讲课呀，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晚上做准备的。晚上呢，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真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比如说人家说早晨一早起床的那段时间是记忆高峰嘛哈，你记忆力呢那个时候就会发挥巨大作用，但对我来说不是，我恰恰是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真能学进去东西。你像很多背诵的演讲稿件，还有一些学习类的东西，只要学类的东西，我都是靠晚上来完成的。早上不行，早上得死木中午吃上呀，早上吃上呀，早上夜间个了，用太来一会儿睡呀，一个睡起来了又死木中午吃上呀。那么这黑夜吃完了是吧？这就是已经也没有什么不死木了啊，这就是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啊，死心塌地的开始琢磨学习这件事情了。而且晚上我会觉得什么看剧呀、听歌呀、读书呀、看报啊，就只要是这些东西，我对我来说吸收率很高。收拾东西、收拾家啊，都是我就是喜欢晚上。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不是说一个讨厌晚上的人，我讨厌的是什么？你们还没听懂吗？我讨厌的是他们一个个走了，把那宝宝一个家一个家走了啊，走的时候还打上电话吃上呀，要不就是啊点上外卖呀，要不就是喝胖吃个呀，怎么的那种让死犟一样。但真我坐在这跟你们唠嗑，我觉得挺好的。我倒没有什么感觉哈。接着互动的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呢？我今天突然间我去一个面包店啊，我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老铁们有没有悟啊，我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馒头2块钱是吧，一个馒头

0: 2块钱。但是你说现在还有人说饿了我买一个馒头吃，基本上没有吧。饿了你会买什么？我就问大家，饿了大部分人说买面包吃，是不是？现在很多面包的价格非常之高，非常之高，我认为是很高的哈。而且我就对比说现在物价，凭良心讲哈，不说说口袋里钱与多与少，就凭良心拿物价这个事情来衡量的话，面包贵死了。我喜欢吃的那几款面包，我跟你说，我要是把它捏起动哇，只要那它就捏出来连麦特大也没有，但是它卖我22块钱一个面包。什么低温发酵，什么天然发酵，什么里面是什么天然什么果馅儿，大概是这种噱头特别多，是吧？然后是什么低糖，低糖的，什么低脂的啊，吃了不发胖，类似于这种的宣传特别多。所以我今天突然间就发现，你说饿了吃一个馒头顶饿吗？肯定顶饿呀。但是你饿了吃一个面包顶饿不？那不一定，真不一定。我跟你们说实话，因为一个面包它是徐胖胖结算，它发酵的嘛，那么徐胖胖结，然后也捏成刺吹吹启动，就是不大打一个。但馒头不一样，就如果说自己家里长的那种馒头的话，是吧，它还是比较瓷实的那种类型，你们也都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今天又拿馒头这会说事儿呢？最近流行出，也不能说最近吧，就流行出一种减肥的办法，叫什么呢？馒头减肥法。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就是你呢吃馒头，一天就吃馒头，然后哭哭掉秤。说我没试过，因为我最觉得这种极端式的减肥不太科学，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但是有很多呢，抖音平台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博主呢就替大家伙试了，哎，屡试不爽，所有的主播都试了，都瘦了，都掉秤了，都掉秤了。所以说这馒头啊，就现在你说让很多人提起来啊，说这个馒头是什么啊？它是碳水啊，说碳水。我今天悟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真的一次次的被资本做局呀。你说这个把五谷啊定义为碳水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粮食上要获取利益啊。他们把一些馒头变成了面包，面包变成宅种面包，奶种面包，宅种点香，奶种点香噻。最初呢，就说让大家吃零食，是吧？甜品、奶茶，到现在人们就追求健康了，要减脂了，要减肥了，然后又出现什么呢？减脂餐、什么健身餐，对吧？代餐、保健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他们一直在这条路上在收割呀。它围绕的是什么？围绕的可不就是馒头吗？啊，对吧？突然间我就会发现啊，一个馒头2块钱啊，很多人呢一说，哎呀，碳水不吃，我不吃米面，不吃碳水。但一个面包它足足卖上你20多块钱啊，你吃的倍儿香，你觉得美味，你觉得是多巴胺，你觉得你哇好开心啊，这个东西他说了不胖，是吧？哈哈哈哈，低温发酵的不胖。但事实上所有小伙伴们咱仔细想一件事情啊，朴素本真的东西如果没有故事包装，没有那些广告噱头的话，真的是当今社会非常容易被轻视，非常容易不把它当回事儿。真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顿然间我发现，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悟到过，就这一个馒头身上哈，就通过现象看本质。这样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唠什么呢？就是你在什么事情上突然间悟了，再共同来唠一下这个啊。也许呢，思想之间的碰撞也会让我们突然间发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你没发现的一些小秘诀，对吧？所以我现在对于什么馒头啊，比如说现在面包房超市卖那种全麦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价格不一，但是配料表越干净的它的价格越低。你去观察，因为前两天买了几个那种面包坯子，就是那种卡巴塔叫做，大家也都知道，就全麦的那种东西哈，它的价格 它的就是纯度越纯，就是它最简单的就是粗粮的一些东西，它反而价格越低。越精致的，里面加点这个粉粉那个面面的，那它价格就上来了。事实上我们吃什么好呢？肯定是最简单的东西好呀，对不对？你再考虑一下那些东所谓的一些减脂的东西，你真去看一下，哎，你就真的也会跟我一样，就感觉被做局了。还有伙伴说啊，面包比以前贵了，是吧？饼子、馒头、包子、面条子，早上娃娃还不爱吃，是不是娃娃吃早点就爱吃面包，导致面包涨价了？这现在呢，就是五花八门的一些面包。你像我，其实我属于那种特别喜欢吃甜食的那种类型。哎，我得进广告了，各位。我得进广告了，说完这段话进广告已经推迟五分钟了。我就喜欢吃面包，我喜欢的是什么呢？不得不说面包现在的口感啊，它真的是不一样。你3块钱的面包和13块钱的面包，你会发现它入口之后的感觉不一样。但是你再看一下啊，你再看一下它的那些配料啊，乱七八糟。但也有一句话实话不得不说，就是很多面包它确实拿起来沉甸甸的，它很扎实，那个确实它是用上料了，比如里面裹的什么酱啊，那些酱啊，什么酸奶呀、啊，什么榴莲呐、啊，那些这个果呀，那个果，坚果呀，这些东西它也要成本嘛，对不对？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什么？它打的那些广告的噱头，导致这个价格不一样啊。你就说市场上卖的面包3块钱和5块钱的，事实上如果从这种冲击方面去讲的话，它还真不如一个馒头呢。可是就像这位听友说的，好多孩子你让他早上炫一个馒头，他肯定不吃嘛，就炫一个20块钱的面包，里面夹心儿的，带奶油的，有果干的，哎，他吃的倍儿香。所以呀、啊，很多人呢就从馒头的基础上发明出了这种面包那种面包，它在粮食上啊获取了很多利益。归根结底可不就面馒头吗？我先进广告啊，各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万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主播带来节目《周汉秀》。各位好，我是周汉。来交流话题，和各位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突然间悟了啊？有伙伴说果茶一杯20多块钱。

钱，然后回头呢去超市一箱牛奶活动价啊29。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说你知不知道100块钱到底能买多少东西？说100块钱点烧烤点外卖，真的也就那么点东西，一顿就炫完了。但100块钱你去超市买蔬菜、鸡蛋、牛奶，真的买好多。那好多听友不就说了吗？网友啊就说一下对100块钱真的有概念了。馒头夹老干妈那叫一个倍儿香，我跟你说，就咱们这种老品种才能吃得来。你现在让那些00后，哎，00后还能吃得来，我觉得10后、20后，你让他们吃老干妈夹馒头，他能吃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因为他们一直吃的都是那种，精细的一些东西产物啊。面包里得夹点果酱，面包有的，我跟你说，有的面包就连那个别别都没有夹。你们有在超市见到过那种面包吗？连别别都没有见，就面包那烤出来那个别别都给你修了。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它这个面包保质期有多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一款面包的保质期有6个月？哇咪宝，一款面包保质期6个月，我就问一下各位，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买？真不如说，虽然我的厨艺真是不咋地的，你知道吗？你要做饭的话只能是霍霍熟了，但是我宁愿我自己吃那霍霍熟了的我那饭，我都不愿意吃这个保质期能放6个月的面包。除了米面油，除了面油水，咱就说这些东西可以哈，白砂糖完了，上面各种这个胶那个剂特别多，呜西戳一溜子啊，那好多的个杰克布赖就捏不出来，你知道吗？特别多，真的，这些东西还是少吃一点。还有说，现在谁还会饿了买馒头吃啊？都是碳水，我们现在都是买干馍馍吃了，泡水吃。干馍馍也香了，一大包干馍馍并不贵，对吧？就是你买那个最原始的。但如果说你要买一些什么所谓的品牌的干馍片，那价格也不算低呀。某一些品牌的干馍片里面加这种东西那种东西，它当然是有口味的，什么孜然味的，什么牛肉味的，什么奶香味的，对吧？然后它的价格就比原始的，就超市里塑料瓷主要的那种最原始的干馍片片要贵上好几倍。真的还是吃的要朴素一点。我所指的朴素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少加工少添加的东西啊。悟了没有各位？悟了吗？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都在这件事情上都说些什么啊。你在什么事情上悟了？各位来共同看一下。有人说到了阿里克桑德拉面包房，猎霸出炉了吗？那猎霸真是好东西，我跟你说，真的，那玩意儿不添加啥，贴死老来娘。大猎霸，大猎霸，东北人对这特熟是吗？大猎霸啊，那还得上哈城给你买大猎霸呢。那个玩意儿呢，就是你得拿那个锯齿锯着吃哈，但它健康，它就跟那干馍馍一样的，干馍馍吧还能烤的酥酥，大脸巴就不一定啊，那是真的很硬。另外还有说电诈这件事情上，你是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圈大到不能够了是吧？圈的怕上了，任何人都骗不了你了，你错。我跟你们讲哈，这事儿啊，它是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但是必须要严肃的重视起来。就关于这种电信诈骗，好多人都说啊，我不可能被受骗的啊，我不可能，这辈都不可能。但是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那好多电诈分子他非常狡猾的，比如说你这两天买了一个，比如说咱就说你买了一个皮草啊，你买了一个大衣，你买了个羽绒服，然后他突然说你好，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你就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先给您办退款可以吗？我说缺货了，你说你容不容易相信吧？他讲的真是有鼻子有眼儿的啊！我现在呢，就是你在几点几分的时候，昨天给我们下单了一个，是不是？不好意思，女士，这边怎么呢？因为一个面料原因呢，就做不出来了，给您退款，你可以吗？这多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你买一件衣服，他给你发不了货，那可不就退款吗？你就肯定说是事情，完了就让你一顿操作猛如虎。啊，他说现在因为什么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通过什么支付宝，反正就各动各一种是吧，各脚啊，你就觉得自己啊，这是好正常的一件事情，咔
款被扣了，咔，你的钱没了。

0: 我跟你讲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知道吧？凡事儿就关于你钱财方面的，关于你钱财的，除非是说你去忙四部买三块钱东西给人付三块，是吧？他给你咋接咋接，这种情况确实比较放心。除此之外，一定要多留100个心眼子。你别的地方都可以少用点心眼子，你知道吧？和家人呢、啊，和同事呀，是吧？少留点心眼子，正常做工作，是吧？正常照顾家庭，承担好我们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这个成员的角色就行了。把心眼子都用到账点、账点或气上。何为账点或气呢？你就是这接起了这通电话，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那不就是有人说了吗，说啊，你买了什么什么我需要给您退款，您看一下验证码，这个验证码就是改你银行卡的密码。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电话你接通了之后他就开始给你扣钱。我跟你讲这种啊真的特别多，以前我给大家就是我们有关于这种带着这种反诈的一些民警去讲课的时候，我听着我也是出神儿，我跟你讲一愣一愣的。没有咱们，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人家想不到的，所以在这方面各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继续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嘞，就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又得进广告了，天哪。今儿跟各位唠的是在什么事情上你悟了，来看一下，还有人说到了啊，人这一辈子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可不是嘛？这就是又回来了，就是一种循环。健康怎么来呢？吃最朴素的东西，吃最简单的东西。那柿子是吧，你就趁着卸着下来那柿子，你就不要就买这掏，你就趁着掏那个橘子，你就趁着橘子，你就不要吃炒吃，你也不能说不要吃吧，有些时候你确实你口感你的味蕾也需要刺激一下，你少吃那种精加工的什么果脯呀一类东西，那果脯类东西那都是用糖水腌制过的，那糖都超标了啊、哦！你说现在这四季水果在上也能吃少了是不是？你下面半夜想起炒奶水，大冬天你是需要吃西瓜，那个水果店该是卖了都是么子，该就价高点对不对？你可不敢是吧，这儿、吃个这个、什么添加了这乱麻七糟一大堆的加工过的东西，你少吃点那些玩意儿啊。健康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少吃那些复杂的玩意儿。竹涵你是不是马上上链接呀？竹涵手工馒头无添加剂无防腐剂321上车、我跟你讲啊，我要是会做馒头的话，那我可指定能把那个馒头那个什么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做厨房这方面我真不开窍。我给你们说，以前我做馒头，我朋友圈都给大家分享过哈。刚蒸出来的时候呢，还行。锅盖揭开的那一瞬间，它立刻肉眼可见的缩小，缩小就缩小吧。然后讲究这些老赖尿，扑隆当我把菜从盘头解出个放在馒头刚才馒头就长着个在地下灰胎了。发一条朋友圈，很多听友笑话我说：“竹涵，你这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武器？”真的我在这方面真没开窍，我也不是故意不做，我可喜欢研究了，但做出来全家狗都不吃，狗不吃只能我吃。后来你说我这胃也不是铁打的呀，对吧，那扛不住这粮食在浪费呀，所以呢我也就后来就但凡能搁且过就搁且。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居多嘛，那我一个人呢，不是我现在比较喜欢吃什么三明治啊，那行，煎个鸡蛋我能行啊，两个面包夹一夹，撒点盐是不是啊啊，然后就行，这能吃。二一个是什么鸡那个牛奶泡燕麦片儿，这个我能吃，嗯，像中午我就吃的这啊，然后呢还吃了个三明治，就基本上这些东西我能做是吧。完了就是煮挂面你还得干嘛呢，去火锅店买火锅底料。买上火锅底料，要不我不会弄扫扫吧。买上火锅底料，完了煮挂面之后呢，加点火锅底料吃。我就是这样的，那除非是说今天家里特别需要我来做饭，那没了没招了，只有我一个能是吧，那死猪能孵兽术，只有我这一个办法了，那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炒个什么素菜，那最简单的就是都只鱼油麦菜是吧，哎，然后呢把那个鱼罐头一买啊，呼啦呼啦的这样。但是那也讲究运气呢，也不知道为啥有些时候炒出来那菜是苦的。 但是你咱想办法呀，我现在是真悟了一点，就在这个吃喝方面我是真悟了，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早点悟啊，咱不是说那些精加工的东西咱彻底不吃，跟咱 say goodbye， 那也不科学，那也不现实，是不是？偶尔吃一吃行，但是支撑我们一天运转的啊，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还是我们实打实的地里长出来的，树上结出来的啊，精加工的袋袋里头那种各种添加特别多的，咱还少吃。还有人说啊，不要强求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悟了，本来就是嘛。你要求这个理解你，那个理解你，我跟你说，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不可能，不可能，哪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啊？素质高一点的，共情能力强一点的朋友坐在你身边，大不吱声儿，不吭声儿，默默陪伴，他都已经功德无量了，你还要指望他能完全100%的去理解你，去共情你，和你一样啊，同欢喜，共愤共悲愤，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遇到事情，我们首先要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其次呢，这些方面强大了，你也不需要别人去理解了。你爱理解不理解，真是笑死。再者就当然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特别懂你的知己啊，你的伴侣、你的爱人是吧？你的好友是不是？自然这些懂你的人呢，他即便是不理解，但是他懂你，你也不需要解释，是不是？不懂的你，刚在他后头在。他也不懂你，多说无益。好了，接着话题，在什么事情上彻底悟了？我又在进广告，各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下降4度左右。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3到4级的西北风转2到3级的西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3到4级的西风，南风转西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4到21度；东胜晴间多云，7到20度；树林赵镇晴间多云，6到22度；西泥镇晴间多云，4到21度；乌兰镇晴间多云，2到20度；敖罗赵旗镇晴间多云，3到21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5到21度；阿勒特西热镇晴间多云，5到21度；徐家湾镇同样是晴间多云，6到21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哎，我们今天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哈，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发黑保暖。温度呢还是要下降一点，但是相对比较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7度嘛，明天最高温度是20度。现在也最低温度，你看处处下走的老啊，最低温度已经成是4度2度就怎么写了。你就需要枪嘛，它最高21度也就是廖红熊中午你杂货吧，那还能维持多久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伙不要把这个天气呢说那个什么，觉得它有一点变化就想什么有多暖。那我跟你说，那个秋裤还是要穿起来。这两天啊赶上促销，你能买就买。321上链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个是我们吃的健康吃的好一点，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要照顾好自己的保暖的问题，因为保暖啊很重要。我也悟了，以前是真的啊抖抖瑟瑟姐不愿意往上穿，就觉得年轻人穿那么多很臃肿，很影响我的美丽。但是我现在发现，真的，我看到那些20来岁的一些小后生，十大几20来岁的就爱美的那些小姑娘小后生，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啊，就这我也是从你们那个时候过来的，也是跟你们状态差不多，也基本上冬天冷成那个样子了都不愿意穿厚一点。当时爸爸妈妈对你的劝告说你要穿多穿一点呀，各手耳坠是吧，我不理解，但我现在真的理解了。我们看上去你说现在冷，虽然是冷，但我穿的厚，但是我的腰板是直的，我出去之后呢不是耍波弄是姐。您听懂我的意思啊，不是像个缩头乌龟一样把脑袋缩回去。为啥缩回去？你太冷了，你生理性的啊，你把脑袋要往回去缩，因为你脖子露出来你给冻了吧，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穿的多，围着围巾穿的大衣羽绒服虽然是厚的，但是一点都不丑，你站在哪儿都是这样样姐，你知道吧，那抬头挺胸肩膀打开，那体态太好看了。你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那么冷的天雪在雪地里那等上打寨姐，是不是真不如你穿厚一点寨寨套套站在那儿显得你个人有气质啊。我也明白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为什么父母骂说是吧啊，非得让你穿，说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我以前不明白，现在明白了，那也是有了参照物，就当我穿得很暖和站在那儿很从容的去做一些等待的时候，同样等待的一些年轻人穿的很少在那等上一笼，我就觉得何苦呢啊！我虽然穿的厚看起来是圆乎的，可是我站在那儿很舒展啊，我就跟你气场绝对不一样。所以各位啊，不要指望你少穿一条秋裤腿霸能有多细，细不在哪了。二一个咱说这个审美啊，需要不断的去建立审美啊，咱也适当的说冬天调整一下衣服的款式，你不要逮着一捏四季就把那锥腿腿裤子穿上，一会儿讲价就住是吧，那夏天光腿腿

穿是吧，确实挺好看，挺修饰你身形的。那冬天的棉裤穿啊了是吧，那首先你穿上第一个是不够保暖，因为保暖要三明治穿法，我跟你们讲过这个课题吧，三明治穿法最保暖的，也就是说你里面穿的宽松的，不是那种特别紧的，外面再穿稍微松一点的，那这样是最保暖的。你可以选择一些阔腿裤是吧，宽版的裤子，只要你体态好，你站在那儿啊，那绝对你就是好看的。还有人说减肥这件事情上悟了，身上的肉呢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吃起来的，为什么要减呢？必须要保护好它。没错啊，人在面临一些什么比如说病疾病的时候，脂肪是第一层保护。但是话说回来呢，你是正常的说身体看起来丰腴一点那是没问题，但你一旦这高了那低了，指标不太健康了，都是肥胖导致的，那你该减还得减。你那花多少钱吃起来的，你该去削弱它，还是得要去那个什么哈，去解决一下了。因为什么东西都要在健康的基础上嘛，减肥也要为健康，对不对？你长胖呢也得在健康的基础上。你说你这也高了那也高了，是不是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那你说那这个减肥，你必须得进行啊。

来继续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啥子？有人说到了啊，这个人际关系不需要刻意的维系，合得来就相处，合不来就疏远，可不吗？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是绞尽脑汁，反而适得其反。因为人跟人之间要讲磁场啊，然后要讲眼缘呐、啊。就像从喝咱聂说那在会儿，就知道好多同学，你看他第一眼之后，觉得他是你朋友。还有的人，同样你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是吧，你就讨厌他，是不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有忘掉你容颜，这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呀，你喜欢这种长相的，你喜欢这种性格的，喜欢他的举手投足，对吧？还有的人就那鬼迷六眼那种的，你看见他你就不喜欢他，尽管呢他也一直在想要和你成为朋友，但是你就是不行，这玩意儿就很奇怪咯，是不是？朋友之间呢、啊、我觉得他的严选程度相当于恋人，相当于你的伴侣，他也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呢。你得选择一个品行好的，是不是啊？人品佳，是不是啊？然后呢能力强，能力强不强吧，这倒是不是硬性标准啊，但能力强肯定更好啊，是不是？能力不好啊，能力差一点，但是他人品好，是吧？脾气好，是不是？善良孝顺，心地善良是很重要的，你这些也完全可以，是不是？就相当于选择一个爱人一样，对不对？嗯，你选择朋友也千万不要马虎，因为一个朋友带给你的可能是幸福，也可能是灭顶之灾呀。就朋友把一家人坑了呢，那例子特别多，对吧？所以选择朋友也是一样的。那么一个人跟你磁场也合，气场合，你们俩都是特别上进的人，都特别善良的，你就说这种友情需要刻意去维系吗？完全不需要刻意去维系啊。如果一段感情让你消耗了很多你的一些精力啊，对吧，你都已经绞尽脑汁了，那这段关系一定是不健康的，你需要去远离他，你需要去舍弃他，你需要去放弃他，听我的，没错。还有人说花钱要量力而行，咋来了？一切 star 快要买了。我也是听人讲的，说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带了200万买了一个虎子，呵呵，这毕生啊都在还这个虎子的钱。呵呵，有一个好的追求，有高的目标，高的追求，必然是好事儿啊！你把它定为一种动力，是不是？那吃得苦中苦，才能开路虎。你前提是什么？你得吃苦，你得成为人上人，是不是？你得有能力，对吧？再说穿衣打扮看能力。二一个，如果说你穷的那叫一个叮当响，你开上虎子也不见得人家能高看你几眼，是不是？你蒙的是谁呢？蒙的是跟你有一面之缘的人，正儿八经了解你的，只会笑话你。这要不然这就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都传到我这儿，这下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虽然说身份需要自己给，但是我们要走对路子，选对方向啊！不是说你穿的有多么的金贵，打扮的有多么的奢华。就是说有身份，真正身份我们还是要从内而外啊，内外皆修，是不是？你内在不断的提高自己，很多时候你在物欲方面反而会看得很低，我觉得那些东西啊不见得它能够衬托我什么，我买的东西是一定和我匹配的，是我看得上它，是我选择它，而不是说让我努力的能够得到它，让我努力的去配得上它，这完全本末倒置，是两个概念啊！你选择的东西，它一定是你会选择它，是因为它配得上我。但好多人呢，奋力去购的那一个包包，奋力去购的那一个东西，是觉得啊，我要拥有它，我想要配得上它，那错了嘛，对不？花钱量力而行，不要攀比别人的生活。那有的人一出生就有钱，那咋办？那么人比人气死人吗？是不是？自己过得舒心最重要了啊！这个悟得好，花钱量力而行。马上双十一了，这么干儿，我跟你说，等不上双十一，隔两天就是双十一前一个月就开始大促了。
守好自己钱袋子，把钱花到刀刃上，不是说完全不买，比如说你确实需要一件很厚实的羽绒服，该买买啊，它是1000呢还是多少钱呢，它确实充容量它的质量就放在那儿了，我觉得这东西能买啊，反而比你100-200的啊买一些不明的填充物是吧，洗个衣水跑猫跑的是吧，你跑上鸵鸟了，传说你就跟那鸵鸟也是是吧，这也乐这也乐是不是，那肯定要比那强啊，因为一件真的好的东西，高品质的东西，它能陪伴你很多年。一件咱就打个比方，2000块钱的羽绒服你能穿10年，好比你100块钱的羽绒服一年买10件强吧，是不是，瞅着你是花样挺多，实际上我跟你说，不论你的面料是吧，还是任何方方面面细节当中，都能够透露出这个衣服它不咋地，实际上它真的没有什么性价比，买对的嘛，买对的东西。在马上双这个促销的时候，大促季节马上来了啊，没有一个商家不希望在年终冲一下自己销量，这不就发明了双十一吗，对吧，尤其现在好多人都说大环境不好了，钱不好挣了，是不挣点钱对吧，都捂在口袋里，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听很多的一些专家去分析到底是什么，股票啊，金条啊，那什么基金呐、什么房产呐、还有什么人民币啊，到底应该是往哪个方面投资，对吧？其实讲来讲去，真的各有利弊。现在呢，就好多人说这钱要捂得紧紧实实的，其实也是没错的，花在你确实需要的位置上，花在它确实能够带给你改变的，能够带给你生活上有变化的东西身上。一个卡卡你有了就行了，同志的卡卡就不要买，卡卡跳动了发卡你一个抓夹够用就行了啊，那你这个抓夹买质量好一点的，你不要讲铁对太花掉了，明天钱吃对了是吧，那就不行，是不是，同质的东西少买一点是吧，鞋子有那么几双百搭的经典的，哪怕一双鞋稍微贵一点，那它必须是真皮，但不要你一下脱鞋鸡皮也臭的不行那你个佛了吧，是不是，那让你个佛就容易冲动消费，再一消费是吧，体力胖了买俩鞋双鞋缺四五鸡撇子的，没有一双能够带上你出去搂席的为啥呢，就人前见不了嘛，你只能捂在家里自己穿着臭着吃臭着闻，对吧，你就买一双正儿八经的就行了啊，捂好自己钱袋子啊不要跟烂人烂事纠缠，捂了，正所谓及时止损啊，及时止损比硬扛啊，是更有智慧的。好多人说我就扛着吧，都已经这样了，别啊，人生短短几个秋啊，很快的。及时止损的能力是一个人，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选择。你能够认识到此时此刻确实自己是需要去做出改变了，那你做出改变的那一刻，你就是厉害的。但是60-70%的人就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了，依然。

为什么最近歌单当中推的一些歌都是很网络的歌曲呢？刚那个一听前奏就是哈。我们刚讲说事教人一下就教会了，人教人啊，讲千百遍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那就慢慢可能在很多经历当中就会懂啊。比如说凡事不强求圆满，事事圆满那是不可能的，也不会去执着于说改变别人呐、啊，改变什么结果呀，也不用去困在过去呀、未来呀这种内耗当中。所谓的悟是什么呢？不是说看透了一些东西啊，去让你变得冷漠，去变得去轻视，不是的。悟是什么？悟是和解，悟是和很多事情去和解，这叫悟了。就是我们悟了，钱要花到刀刃上，那你永远不花钱吗？是吧？天天过得苦哈哈的，不是的，而是我知道我的钱该怎么花。我悟了，感情不是强求的，而难道你不去谈恋爱了吗？你不去和人交际往来不来了吗？不是的，而是我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距离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性之间，对吧？人与人之间这个很多东西你不要去试探它，你不要去走得太近了，因为太近了它就不美了。物是和解哈，要接纳，要放过，要珍惜。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少一点纠结，多一点从容哈，在接下来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次经历的事情当中都能有所悟，是日子咱就过得有滋有味的。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

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音乐时光陪伴各位，希望在夜幕降临的时刻呢，能够和大家有音乐的陪伴，能够有一种独属于你自己的心情感受哈。也不知道你今天经历了什么，爱吃了还是感受到了幸福，不论怎么样，都希望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能够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陈楚生，远山如昨。陈楚生想起来还会停留到那首歌曲，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听一下这首歌吧。
1: 我还会见到你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0: 高升一点点，
1: 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健演唱的《梦一场》。那李健呢，用他自己的诠释把这首歌曲重新给我们定义了一下，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李健这个版本的《梦一场》。黄霄云带我去很远的地方，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18点，我还会在这里等待各位的，期待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也期待我们明天的见面。我是朱涵，明天。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女孩懒得清理自己脏乱的车，爸爸忍无可忍，偷偷将女儿的车卖了，一起来瞧瞧。
2: 刚才我外面碰见一辆奇脏的车，这多脏啊，上面啊就是一个泥啊，甩的都是这到处是，然后后挡风我都看不见，看不见里边。
3: 你看人里边干嘛使啊？
2: 那个前挡风呢，很多的鸟在上面，进行了集体的。
3: 集体的鸟，我都头回听说这词儿。
4: 王大磊啊，你就没听明白，就是啊，比如说像什么乌鸦呀、鸽子呀、山喜鹊呀、小麻雀呀、斑鸠啊，哎。
3: 哦，那可见这生态环境是够好的呀。
4: 各种的鸟类，各种的飞禽，在这个小黑汽车上啊，就是
2: 自由的
4: 苦叉叉呀，苦叉叉，摊一个那个说饼干不是饼干，说煎饼不是煎饼，反正是小饼。
3: 你对这个东西怎么那么有研究呢？
4: 啊，有研究，
2: 它有种自由的挥洒的美啊。
4: 对对，
3: 那就甭问了，二位是住。
2: 就扎在那儿了。
3: 你们是著名的鸟屎研究学家呀？
4: 啊，不是，是研究这个鸟类的飞禽的发展史啊。
2: 我们确实是研究你这个车上的啊，这个。
4: 哎，你怎么说漏了？
2: 我
4: 说怎么能是你的车呢？是咱不知道是谁的车。
2: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不知道。
3: 你们不带这样，你们就是嫉妒，
4: 不
3: 没车一种嫉妒。
2: 小柱呢，当时是有点看不下去的，因为这个车的前挡上面啪啪啪啪，
3: 四个大字
2: 的分布了。那么几个集体鸟癌，然后呢？
3: 集体鸟癌，我头一回听说有鸟癌。
4: 不是，就是集体的，就是鸟们在那儿，给你
2: 一使劲儿，知道吧？
4: 留点记号。
2: 然后小猪看不过呢，就拿自己的小手呢抹匀了，抹匀了啊！
3: 谁这么讨厌呢？
4: 不是，是这样。
3: 哎呦，我原来说这前挡还能看见点儿的驾驶的，
4: 我是这样。现在这个感觉吧，就是麻将牌当中的一张，
3: 哪张？
4: 白板，
3: 你瞧瞧，你这就毁吧。
2: 那个我
3: 那个什么，
2: 那个我跟小柱两个人还商量了一下，说这个司机去哪里了？
3: 你们说半天不就是说我呢吗？
4: 多少的，要不然你就开河里一回，洗一洗。
2: 我就不爱坐你那车，有时候我限号想开开你那个，太味儿。
3: 什么叫太味儿？
4: 鸟们鸟来那个味儿。
2: 哎，你吧，每次喝水吧。就搂我
3: 嘴接不着，我都喝哪儿去了？
4: 不是，就比如说
2: 坐上了呀，一块鹅梨又一块鹅梨，这咖啡尤其恶心。
3: 你这意思，我人没下巴是吧？
4: 不，有
3: 下巴，水顺全心都流到座上去了。
4: 没有没有，
2: 你老乐喝水。
4: 小花啊，这胡说八道。王大磊那回我分明看见王大磊喝水喝着半截儿，哎，鼻子眼里进了一虫子，后边
3: 水。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4: 咖啡。谁要在副驾驶坐都得照着影子坐，姿势都是一样的。
2: 而且好几次呢，由于你当时系安全带，所以安全带也有一个影的在那个座上，所以好几回呢，小猪坐那儿以为那个那道是安全带呢，还拉了好几次拉不动，你要知道。
3: 大家眼神也差点，
4: 实际上就是摸不着，你要知道。
2: 这个就是让，比如你跟姑娘谈恋爱，姑娘看见车，首先分析出来你住的野外，
4: 荒郊野外。
3: 我都怀疑我住不住在北京。
4: 姑娘看见车还得想，哎呀，他是不是搞喷漆的呢？
3: 还得怀疑我的职业。
2: 对，再一看这个车座也都这边高那边低了。

0: 他这个
1: 身体
0: 组织结构、肩胛结构是不是
1: 不那么平衡？
0: 对，
1: 哎，这人走路是不是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
0: 左膀高右膀低，家中必定有贤妻呀、啊！
2: 哎呦，
1: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第二张名片？
0: 对，
1: 哎，我还告诉你说，我们俩今天为什么对你的这个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呢？
2: 因为你们俩心里不痛快、哎。
1: 你看。在英国有个女孩因为拒绝清洗自己特别肮脏的汽车，她爸爸实在是忍无可忍，背着女孩把这车给卖了。这车什么样？霉菌、锈斑、肮脏，但发动机完好无缺。
0: 你又没去过英国，你也不认识这女孩、
2: 嗯、
0: 你们俩就是今生今世可能也没有缘见面，就是你要是干等这位你是等不上的，而且更何况这车呢又被这女孩的爸爸你老丈人把车又给卖了。
1: 作为一个主持人，到底有多久没有去电视台录节目了
2: 啊？我都录的野外的节目啊。
0: 哦，我说最近不着家，敢天天外边野呢。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朋友圈里故事多，一起来听听他们朋友圈里那些有趣的故事。
1: 老叶，你什么都晒朋友圈了？
2: 他都晒什么在朋友圈？
6: 没晒呀、啊，我也
2: 啊不没晒什么重要东西啊。
6: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还那还不叫啊？
6: 哎，
1: 能看不能看了还？
6: 不是我这晒的东西都见不得光啊，是怎么？
1: 风中的那一只袜子
2: 飞了，
6: 袜子飞到空中了，
2: 那一定是拽起来的。
1: 风很大呀。
6: 然后呢，自个儿呢扔一双袜子，然后自己呢扔在袜子空中，还拿手机拍。
2: 不是，这太无聊了。这
6: 就是我哪儿不是我是。
1: 还有你那风中的假发套，
2: 假发套那也是肯定扔下去的。
1: 就是你跟王小一吵架，你们俩
2: 大头上一脚，地上一脚啊，薅头发扒袜子打架，一薅好假发套你。
6: 姑娘还戴假发套，小花你别乐了。
1: 不是那个。老爷皮大呀，
6: 跟脾气大没关系。
2: 联合国明令禁止使用化学
6: 武器。哎呦我去！
1: 关键是你爸你妈在底下就是使劲劝你们俩呀，就是好不好的单说，你别扔东西啊。
2: 这劝人在楼下劝
1: 的。我指的是什么？跟着那个帖子回一楼，
6: 朋友圈
1: 他爸是一楼，他爸是二楼，三楼那个他姨，楼上的说的对呀。
2: 他这楼里
6: 四楼是我大舅，楼上的楼上说的对呀。
2: 他这楼里都是娘家人。
1: 帖不就有一楼二楼楼上吗？
2: 是我说楼里都是娘家人啊，大爷大舅啊。
1: 你这么说也对，老爷现在这些东西晒就晒了，顶多让人知道俩人情感上面发生了一些纠葛。但是呢，
6: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这老爷跟王小一吵架的时候，但是他们俩好的时候呢，老爷也晒呀、啊，
2: 穿袜子安头发。
6: 合着我们俩就是好的时候就是装假发穿袜子，不好的时候就是薅假发脱袜子，有点正事没有？
1: 然后老叶有一天还晒电影票，
2: 晒电影票这不新鲜。
1: 你现在买完了，给你二维码吗？他把这二维码给晒了，晒了以后啊，老叶认识那些无良青年啊，就把他这二维码啊给下载了。下载完了以后，人家拿这图到那个机器那一扫，把电影票取走了。
6: 你别说大磊，这事儿还真有。我也当时没过脑子，我啪我就把那二维码放上去了。结果第二天，小花看的电影吗？他刚才说那太对了，
1: 我没看上。
6: 不应该认识那些无良的、没有品德的朋友。
1: 我跟你说，我没有看上，我是去领了。可是我发现，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把你的电影票领走了。
2: 你那腿慢了，
6: 告诉我到底谁看了这电影了？
1: 不知道。警方一调查呢，说反正就是也是你朋友圈里的朋友，肯定是，要不然看不着这张二维码的图。
2: 啊、那这事儿我就联络起来了，前后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
2: 就是俩人呢好的时候呢，买张电影票一晒，结果被人取走，俩人打起来了，把假发往下一扔，
1: 对，还有袜子。
2: 哎，这就是完整故事了。
1: 哎
6: 哎，什么呀？哎还哎，
1: 街坊们都说
2: 你丢票你报警啊，你扔袜子管用吗？
1: 你取出来再晒行不行呢？你为什么票还没取就把二维码给晒了呢？再说了，你跟王小元的事儿好好分分的，大家早已经习惯了，至于吗？一次一次晒。这个事儿之后，老叶发誓再也不看电影了。
6: 我以为发誓再也不穿袜子了。
1: 一生气，哎，把电影给戒了。
2: 我 我也没把二维码给借了就不错。
1: 这个可能打击面有点大，买什么你不用。

0: 二维码啊？
1: 二维码你借不了。
0: 我觉得你还不如把王小莹给借了呢。
1: 哎，王小莹长得也太难看了。
2: 不是长难看，关键她没头发呀。
0: 她不就是喜欢晒着朋友圈，就是戴这假发长的，给大家看看我长发什么样。明儿戴一假的，不是明儿戴一短的。
1: 她自己那是长的是短的，
2: 半长不短。
0: 不过咱胡同街坊的朋友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你看那天我看聂小猪发了一条啊，说中国话对于外国人确实是太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下雨，我骑车差点摔倒，好在我一把住了。
1: 哎呦，这是他借雨这么说呀，还是要这么一个语境这么说呀？
0: 你想，他骑车有把吧，我一把就把住了。
2: 不是这个外国人啊，学中文这是费劲。你这绝对，你考，你想你考外国人中文听力，那绝对难啊，是吧？小丽，你的牙真美。嗨，假的，真的？请问小丽的牙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
0: 对。
2: 小明，上课带毛笔，带毛笔呀？问上课带不带毛笔？
0: 是。那天家宝发了一条，本人驾驶电瓶车在江南大道什么江陵路口逆向行驶，被滨江交警大队什么什么中队的民警查获，特发朋友圈曝光自己。我认识到自己的违章和错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闯红灯不逆行，宁等一分钟不抢一秒钟。底下呢还自己又跟了一条说，交警说要集满30个赞才放我走，大家帮忙，谢谢。
1: 哎呦，我说那天一天没回来，他集够29啊。
2: 哎呦，太惨点了。那天我看一个，人家发朋友圈太可乐了，说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说到楼下了，说包裹小不重，让我自己下楼拿。我自己买的冰箱，你当我不知道啊？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老叶有创意。老叶那会儿喜欢一姑娘，在王小莹前面有一叫武婷婷的。
0: 哦，我知道武婷婷，这儿有一只。
1: 对，
2: 他谁都知道，
1: 反正别瞎指，别瞎指。
0: 这鼻子旁边这儿，
1: 他当时写的在包圈写藏头诗，表达对武婷婷的这个。
0: 哎，老爷也是有点文采的，
1: 写特别好。他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个藏头诗，写的是武大郎，然后停下，停下，这连起来就是
2: 武婷婷啊，
0: 武婷婷，武婷婷。
1: 紧接着写我要买烧饼，哎，好嘞，你要几个？这连起来就是
0: 我烧你，
1: 我爱你。哎，
2: 大来，你看没有？就是小花这人坏呢，你知道吧？时时刻刻追住了不吃亏啊！
1: 要我烧你，
2: 他要烧了咱们。
0: 哎呦，这个串行串行啊！误会误会。那天呢，杨小柱发了一条，被微商互删了，很尴尬的表情。底下微商回复：比我还能刷屏，什么破事都发朋友圈，互删吧，受不了。
1: 就是频率比微商还高。
0: 微商呢？那你们知道的吧？今天
1: 微商基本上一天得发几十个，
2: 哎，
1: 小柱一天是发几百个，结果微商被他刷屏了。
0: 而且什么吃糖豆，
2: 吃糖豆，
1: 然后掉糖豆，捡糖豆，这是三件事。
2: 捡糖豆，
1: 扔糖豆，
0: 抢糖豆，
1: 哎，
0: 一糖豆小柱玩一下午。
1: 微商实在受不了。
0: 王大磊那次发朋友圈。哦，久违的假期哦，中国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墨尔本哦，顶着30-40度的高温，在没有人的海边瑜伽，被七月正好的阳光抚摸着，尽情享受着澳大利亚的热浪。以前每年夏天都在日本 shopping 哦，偶尔来到海边放松一下也很好哦。
1: 我为什么老呕啊？我估计是让这瑜伽给勒的。
0: 一组照片啊，你穿着一花裤衩，一会儿在这个椰子树底下，一会儿在木板上面，反正横着腿啊，翘着脚啊，
1: 对，各种瑜伽姿势。
0: 底下呢，老叶就回了一条，怎么做到的？大磊回老叶，嗨，老生常谈了，少吃多运动。我已经半年没吃零食了，天天去健身，练瑜伽，让自己忙起来，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老叶继续回大磊，我问的是你怎么做到七月份在墨尔本，人大伙儿都穿大棉袄、二棉裤，你穿一个大花裤衩在海边晒太阳的？
2: 哦，
0: 就编瞎话都不会编，朋友圈真的能出卖你。
1: 上次老叶呀发一朋友圈，说呢在那个公交站和小花一起啊碰上一群小学生，问路，小学生就问老叶，叔叔，那超市怎么走啊？叫叔叔，叫哥哥，叫哥哥。小朋友当时就哭了，然后小花就乐了，然后哭着小朋友指着小花就说，嘿嘿嘿嘿，你看你爸还乐。
0: 这节是杜撰啊，这杜撰啊，
2: 这真事儿，我看着。
1: 然后呢，小柱
0: 谁发的？删了。
1: 小柱的这个评价，点赞的评价特别好，说的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葫芦的评价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家宝的评价是
1: 哈哈哈。
0: 这一撮人，我觉得都应该给删了。
2: 那你就真没朋友了。
0: 哎，老叶发了一条，昨天删前任的电话啊，不小心拨出去了，他秒接，想到我已经换号了，我就捏着鼻子说，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前任笑得特别开心，完了问我，哎，没我你现在都混到

0: 到份上吧。然后底下王大磊发了一条，哈哈哈哈哈哈，小柱发了一条，哈哈哈哈，我发一条，哈哈哈哈。
1: 那天呀、啊，小柱给自己起了个网名，改了，把自己名字改成叫吴亦己。然后呢，底下写了条评论是：一个比吴亦凡差一点的男人。
0: 哦，几个的几？
1: 对，就比吴亦凡差一点的男人。结果老叶也把自己名字改了，叫吴亦峰，看比吴亦凡多一点的男人。
0: 然后那个家宝就发了一条，我叫吴继凡，痕迹的迹，就是说我比吴亦凡多辆滑板车，就是那个走这儿啊。那天燕小猪晒一笑话在朋友圈里，笑话这么说的：女孩给男孩做了可乐鸡翅，男孩咬了一口说真好吃啊。女孩看了一眼男孩，也咬了一口，难过的说你骗我，是生的没熟呢。男孩宠溺的看着女孩说小傻瓜，你做的都好吃。女孩开心的笑了。几天后两个人得了禽流感死了。
2: 家宝那天发那朋友圈不也挺可乐的吗？发一个，人被逼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来，除了数学题。最近不正考试吗？
0: 还有一次你记得咱们跟帖吗？大家都在提自己过去的故事，老叶发的是女友没吃晚饭，买了块炸鸡，刚炸的，超级好吃的样子，出了门口没走几步就啃完了，然后他又折回去一模一样的又买了一块，他还有点忧郁的对服务员说，哎呀今天好背呀、啊、我刚刚买了一块还没吃完就掉在地上了。服务员说，刚刚在门口吃很大口的那个不是你吗？
1: 他也忘了那天就他一个人买。
0: 王大脸后面就跟了，高二的时候跟班主任吵架，班主任28岁，大老爷们儿，还是体育老师，在学校很有威望，谁提谁害怕的那种，但硬生生的被我气哭了。结果全教研室的人都在劝我去哄一哄，那时候我也是一肚子气啊，就拿了一张抽纸放到班主任的桌子上，然后说那别哭了。全班同学后来都知道了。
3: 女子养蚕为园儿时梦，只是最后的蚕茧送人都没人要，一起来听听。
0: 哎，咱们胡同里面那个圆圆，
1: 嗯，
0: 这两天啊，
1: 假圆圆是真圆圆，
0: 真圆圆
1: 啊，真圆圆啊，怎么了？
0: 真圆圆啊，
1: 嗯
4: 嗯，
0: 反正这事说完了以后，我挺高兴的。
1: 嗯，什么事你挺高兴的？
0: 真圆圆为了圆儿时的一个梦，
1: 嗯，
0: 然后呢就买了蚕宝宝。这个由于甄媛媛小时候她没养过蚕宝宝，
1: 嗯，
0: 咱们现在不是小区里有一小孩，他们家他爷爷奶奶那两天不是给他到处找桑叶儿，
1: 那、啊、我知道，
0: 就是因为养蚕宝宝、
1: 哦，
0: 所以呢动了他这个心思了。我小时候老没养，这就跟童年有什么缺失一样，
1: 那已经缺失了，
0: 怎么办呢？我现在养行不行？
1: 现在没人拦着，
0: 什么时候养？什么时候养？什么养都不晚吧？
1: 是养啊，是要养，到底要干啥？
0: 什么时候养都不晚吧？
1: 不晚。
0: 行，晚上买。
1: 晚上买，晚上买也不晚。
4: 明儿晚上买也不晚。
0: 网上我去买去。
4: 上网上买什么？买蚕宝宝。
0: 对，我买还没买呢，卖家特别主动，买50送100哦。
1: 这个送的比买的还多。
0: 原一想，50条，万一养不好，夭折2条，还剩30条，营养不良，还是40条。
1: 好嘛，这位憋着，往死了养。
0: 不是那么多，那么多。
1: 那怎么还有营养不良？我还没听明白。
0: 就这么一说嘛。就是想啊，这50条送100多不多呀？不多，死的死，亡的亡，
1: 死走的死
0: 走
1: 逃
0: 亡。
1: 他这环境太好，蚕宝宝到他们家就死走逃亡。
4: 他们家有这个条件就别养蚕宝宝，
0: 因为我们家以前养别的呀就养不活，养花死了吧，
1: 死走逃亡。
0: 多肉死了吧，
1: 啊，多肉会仙人掌都养死了，
4: 哇，仙人掌都养死啊，
0: 死了。然后以前养过小雀儿死了，
4: 小什么？
0: 小麻雀。
1: 哎呦，那本来就不是家养的，
4: 你
1: 这谁养家雀？养家雀没有养活的。
4: 对，那您就说家雀不就完了吗？还小雀儿，
0: 我那起名小名小雀儿都死了，所以心里有点没底。买50送100也好，这样的话呢，就能还还手。有便宜不占那是。
1: 嘿，
4: 非君子，非君子，非君子，
1: 非君子，
4: 非君子，非君子。
1: 买
0: 这100个蚕宝宝来家了，
1: 不是一般，
4: 不是买50赠100吗？是商家有问题呀、啊，还是他脑子有问题呀、啊？不是150吗？
0: 底下还藏50呢，还
1: 我底也不哪底，
0: 给他们弄上下铺。
1: 他那蚕啊还军事化管理。
4: 哎，对了，
1: 蚕有上下铺，
0: 分这个你110宿舍，
4: 不合理、啊。
1: 都明白了。
0: 哎，你们养我养，
4: 你养你养你养你养，你
0: 我养你们那么多话，
4: 你快挠挠吧，你快养死了都。
0: 天天检查他们吃饭了没有？啊，睡觉了。
1: 蚕晚上几点熄灯啊？
4: 睡觉吧。
0: 我们那会儿11点。
4: 哎呦，
0: 早上起来起床起床起床，你
1: 挨个扒拉蚕，
4: 挨个往那扒拉去。
1: 这蚕要不动啊，就是都死了。
0: 哎呦。

0: 看真累呀，
1: 多新鲜的，他天天得比咱洗得早。
0: 每天晚上定点给他们喂食，好嘛，桑叶你得洗干净吧，还得擦干，不能带点水，分分钟给你吃完，那真叫蚕食。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桑叶干嘛还得洗呀？
0: 对呀，那桑叶上面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呀？
2: 桑叶有什么问题呀？
1: 对呀，
2: 桑叶能变
0: 吃了拉肚子，
1: 你吃他吃啊，
2: 你吃他吃啊，
0: 就是蚕宝宝吃，宝宝抵抗力低，懂吗？
2: 哦，还得
0: 洗
2: 洗，
0: 洗干净，不能带水。这我网上都查了，你养过养？
1: 你养，
2: 你养，你养，你养，你养，
1: 这类都自己找的，因为蚕特别能吃，
0: 真的。哎呀，就这么养，坚持一个月，终于他们都节俭了。圆圆呢，头发都白了，
1: 尖儿尖脑袋上了是吧？
2: 在脑袋上接着剪，
1: 我觉得像烫发的剪一脑袋剪儿。
2: 哎嘿，
0: 这一种形容就是说他操了好多心。
1: 哦，
0: 那现在呢？他这心操的大了。
1: 怎么了？
0: 这一盒子蚕茧怎么处理啊？
1: 织布纺丝。
0: 你会？
1: 我不
0: 会。
1: 卖给国家。
0: 你要？
1: 我
0: 不
1: 要。我没有蚕丝厂。
0: 所以圆圆呢，现在天天敲门，阿姨要蚕吗？叔叔要蚕吗？
1: 一会儿给你弄蚕了。
0: 西西要蚕吗？
2: 你才要蚕呢，你才要蚕呢，什么叫要蚕吗？谁要蚕呢？
0: 不是西西，来了来了。
2: 我没有，
1: 我没有，干嘛尝尝怎么着？
0: 回去织个毛衣也好。
1: 嗯，俩蚕哪儿都织一毛衣啊。
0: 做身衣服，做身衣服。
2: 俩蚕茧做身衣裳，我套哪儿啊？我
1: 甭说俩蚕茧，这150蚕茧连袜子都织不了。
0: 我们这个大，
1: 能大哪儿去？
0: 这我们这个体儿少。
1: 西瓜少，无籽蚕。
2: 没有，你养你养你养你养，
0: 天天在那敲盆，谁要蚕茧？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真的挺累的啊，
2: 我听着都累。
1: 他这累都是自己找的。
2: 是是是是是。
0: 哎呀，这个良心卖家让人崩溃，买50送100，你别的行不行？
1: 这他自己要求的呀，
0: 我受不了，
2: 受不了了，
1: 慢慢受着吧。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9期。
4: 芮小丹和欧阳雪把丁元英送回家，两人就返回酒店。汽车驶离南村小区后，芮小丹问道：“欧阳，你今天怎么了？”欧阳雪开着车通过路口，没顾得上回答。芮小丹把车窗摇开一道缝，点上一支烟，使劲地抽了一口，说：“过分了啊，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以后怎么跟雅文交代？我就见不得好汉被女人摁低了头。”欧阳雪说：“你先回答我，你到哪儿去借这20万呢？5天，是房产抵押来得及，还是从国外汇款来得及？”芮小丹迟疑了片刻，说：“去找我爸。”欧阳雪说：“我就知道你是打这主意，这么多年你多做男的事儿都没理他，今天你为个男人就低头了。20万呢，什么事儿能让你这么不理智？什么人能让你这么不计后果？”芮小丹没想过这些问题，经欧阳雪一提醒，突然愣住了。欧阳雪说：“我除了从小被人欺负，长这么大我欺负过谁啊？我跟他没冤没仇，干嘛要欺负他？我就是要看看你有多在乎他，也看看他是不是在乎你。你从他喝完6杯酒之后就开始用那种眼神看他，我没见过你用那种眼神看过谁。姑娘，你恋爱了。”芮小丹心头一颤，这一颤使他刚才的情绪淡去了许多，这才明白了欧阳雪的用心，而他也被这个更敏感的主题占据了心理空间。他沉默了很久，自语道：“我爱了。”欧阳雪说：“你还没来得及去想值不值得爱，能不能爱，就已经爱上了，说明你控制不住自己了。姐姐比你大2岁，得帮你看着点门户。”芮小丹眉头微微一皱，痛苦地说：“天哪，请姐姐先换个文明点的词儿吧，你比雅文说的还淫秽，晕过去得了。”欧阳雪笑笑说：“本来嘛。”芮小丹想了想说：“即使控制不了，那就爱呗。”欧阳雪说：“可这人不是一般的主，今天是你的眼神逼着他跟咱们一般见识，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我觉得这人你拿不住，可能到时候吃亏的是你。你今天失态了，女人得让男人追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怎么也顾点女人的面子啊？芮小丹说，那是清高的女人，我本来就没清高，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至于拿住拿不住，能拿住的不用拿，拿不住的不能拿，还拿什么？爱就是了。欧阳雪直到汽车开回维纳斯酒店，也没再说什么。他在想着芮小丹刚才说的话，即使控制不了，那就爱呗。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草率，但仔细回味，却也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但道理归道理，他还是觉得芮小丹缺乏理性的思考，毕竟这事儿发生得太突然了。欧阳雪在酒店门口把车调过方向，俩人都下了车。芮小丹走到驾驶车门说，我不上去了，我得先回去跟我爸联系，得知道他在哪儿，再订明天的机票，好早点把钱拿回来。欧阳雪说，我把买房的钱拿出来，再从别处凑点，50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是担心你，你说这事儿能当真吗？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买了多少？芮小丹说，你非得等20万赔光了才逃吗？他来古城之前做私募基金，雅文说他的私募基金入会门槛是每户3000万。去年他操作2亿多，纯利将近2亿。卖唱片的事儿只能说明他遇到了什么坎儿，不能说明别的。就凭他宁可卖唱片都没有向人伸过手，可今天拿起电话了，即便他是骗子，我也服气。欧阳雪吃惊地说，他是这么个人物，怎么没听你说过？芮小丹说，这跟咱们有关系吗？欧阳雪语塞了。芮小丹上车，关上车门，向欧阳雪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欧阳雪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心里自语，你这一个眼神儿，值钱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0期。
0: 回到家，芮小丹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电脑，从平时不用的电话号码簿里找到父亲那个家的电话号码，然后久久地看着这个号码凝思。这是一个上海的号码，已经变更过3次了，从6位数变成了8位数。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每次变更号码，父亲都会设法找到他，告诉他新的号码，但他一次也没有用过。他内心一直坚持着对父亲的成见，他抛弃了母亲，在他成长历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不愿与父亲沟通。即使是父母在他的前途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他也会做出与父亲意愿相悖的选择，不给父亲一点机会。但是他却为了一个男人的面子而要向父亲伸手了。凝思的过程就是跨越心理障碍的过程，他终于伸出手，拿起电话，一件一件拨通了。响了4声之后，传来了电话主人事先设定的应答。
2: 你好，我是芮伟峰，我在杭州拍戏，短时间内回不来，有事请您留言或拨打手机，谢谢。
0: 尽管这声音已经很陌生了，但他还是听出了这是父亲的声音。他又拨通了手机的号码，电话迟缓了片刻，显然是父亲认出了这个电话号码。随后传来了父亲紧张、激动而又有些疑惑的声音，是小丹吗？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像是几个人在讨论剧情的表演问题。芮小丹也迟缓了片刻，略显生硬地说，爸，是我，您还没休息？父亲说，拍夜戏呢，还没休息呢。你都好吗？芮小丹说，都好，我想向您借点钱，

0: 可以去杭州找您吗？父亲连忙说，
1: 可以，当然可以，别说借，需要多少？
0: 芮小丹说，20万，用一年，很急。父亲说，
1: 20万，可以，
2: 你把账号户头给我，我明天就给你划过去。
0: 芮小丹说，您的意思是不需要我去杭州啦？我想借这个事儿去看看您，您要是觉得我这样太势利，我就不去了。父亲说，
1: 没有没有，两回事，你来吧，我这走不开，
0: 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我去机场接你。芮小丹说，
2: 好，
0: 我订了机票就给您打电话，我挂了，您多保重。放下电话，他突然觉得浑身很疲惫，像刚刚从战场上下来。他开始写日记，做他每天必修的功课，打在电脑上的第一行字就是我爱了。如果那不是爱，又该是什么呢？打完这行字，他打不下去了，看着这行字发呆，伸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到嘴上，拿起打火机刚要点，突然停住了，下意识的又把那支烟放回去，抓起那包烟使劲攥成一团，连同那个精致的打火机一并扔进旁边的纸篓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动作，猛地一惊，头脑清醒了，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句，他不喜欢看我抽烟的样子，我这么在乎他怎么看我吗？他在心里反反复复嚼着这个问题，心反而越来越沉静，默默对自己说，是爱了。也就是在他确定了自己的感情的一瞬间，一个新的问题随即跃入他脑海。他的手指飞快地敲打键盘，打出了萧亚文在法兰克福忠告他的几句话。当你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时候，千万别对这种人动心思，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他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疑问。芮小丹预定了12:30飞往杭州的机票，早在家里做了一下简单的旅行准备，然后去民航售票处取机票。拿到机票后，他看还有点时间，就沿着大街往西走，进了一家外文书店。他对丁元英评价小提琴《流浪者之歌》的印象太深了，尽管他还没有购置音响，但他还是想先买到这三张唱片。外文书店的唱片自选区摆满了各种各样的 CD 唱片，他在进口唱片的展柜前停下，寻找他要购买的唱片。服务小姐热情地问道，请问您需要什么唱片，我帮您找。芮小丹说，我要三张都有小提琴演奏《流浪者之歌》的唱片，穆特、海菲兹和弗雷德里曼三个人演奏的各要一张。请稍等。服务小姐说完转身去找唱片。这时芮小丹突然感觉有人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侧脸一看，原来是站在他身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年轻人小声对芮小丹说，
1: 别买，太贵。
0: 芮小丹疑惑地看着他。这时服务小姐将三张唱片递给芮小丹说，您看是不是这三张？芮小丹拿起唱片看了看，每一张的价格都在140元以上。他将唱片还给服务小姐，歉意地说，
2: 对不起啊，我再考虑一下。
0: 没关系。服务小姐客气地说了一句，又去接待其他顾客了。年轻人小声说，
2: 我一听你报上片名，我就知道是道上的。你再往西走20米，那儿有一家叫孤岛唱片的小店，懂行的人都去那儿买，一样的唱片一张能便宜几十块，那儿实在买不到，你再到这儿买也不迟，我们都是这样。
0: 谢谢你啊。芮小丹笑着说了一句，这是第二次听到孤岛唱片这个名字，这个店就是没有年轻人指点，他也是要去的。
2: 因为那里买丁元英的唱片。
1: 不屑，这年头谁挣点钱都不容易。年轻人说着又低头继续挑唱片。
2: 日小丹心想，看来音乐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他按照年轻人的指点找到了那家名叫孤岛唱片的小店。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4: 韩红演唱的《夏末》以慵懒轻松的 R&B 风格为主，前奏溅起的凌乱电流声仿佛倒带重放，将整个夏天循环播放。编曲中融入了钢琴、吉他、鼓组等乐器，营造出一种微醺而惬意的氛围。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再见之前的概念寓意深远，经过时间淬炼，张韶涵的声线日趋成熟，在充满情感的编曲中更加融合，令人动容。

爱与思念在音乐的空间里交织，陈慧琳用她深情的嗓音娓娓诉说。空间感中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深情，旋律婉转悠长，如潺潺流水，触动着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人为之动容。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

0: 电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1期。
1: 也许这里根本就不能冠以店的称谓，其实就是租了一家电脑店外面大约3米长的橱窗，里面小的甚至放不下一节柜台，所有的唱片全部都陈列在墙上。店主是一个30岁左右、相貌颇为英俊的男人，西装革履，打扮得一丝不苟，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尤其引人注目。芮小丹走上前问：“有穆特、海菲兹和弗雷德里曼三个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吗？如果有，我各要一张。”店主问：“
2: 你是要原版引进的，还是要原装进口的？原版引进的有现货？”
1: 芮小丹问：“有区别吗？”店主答道：“
2: 原版引进的20元一张，原装进口的100多元一张，价格不一样，音质也不一样，区别大了。”
1: 芮小丹说：“我要原装进口的。”店主想了想答道：“
2: 没有现货，你要诚心想要得交50元定金。”
1: 芮小丹点点头问道：“从你这儿买能比外文书店便宜多少钱？”
2: 店主说：“你从外文书店买这3张唱片，你少了450元，别想拿走。从我这儿买，每张100元，不还价。”
1: 芮小丹交了50块钱定金，店主给芮小丹开了一张定金收据，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刘冰，然后说：“
2: 你3天后再来看看，如果没货我就把定金还给你。”
1: 芮小丹离开孤岛唱片小店，回到停车的地方，开上车直接去了飞机场。短短2个小时的航程，芮小丹已经置身于一派温婉的江南秀色之中了。杭州无论是景致还是人，都少了几分北方的粗犷，多了几分江南的柔媚。他刚出机场，就看见一个人举着芮小丹的牌子，快步迎了过去，而那人也快步向他走来，不等他开口，就抢先招呼道：“
3: 小姐，你是芮小丹吧？
1: 芮导正在拍外景戏，实在走不开，特意让我来接你。”芮小丹有些纳闷问道：“
3: 我还没说话，你怎么肯定是我？”
1: 来人呵呵一笑说：“
3: 你爸说了，25、6岁里最漂亮最有气质的那个肯定就是，正好你也朝我走过来，那就是你了。”
1: 芮小丹淡淡一笑，跟着这个人走了。到停车场，上了一辆前风挡玻璃后面竖着一块摄制组牌子的切诺基吉普车，那人开车驶离机场。剧组正在西湖边拍外景戏，大概是同期录音的原因，围观的人群静悄悄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身穿古装的演员在说台词，旁边的摄像师、录音师等工作人员也静悄悄地忙碌着。芮小丹看见父亲坐在太阳伞下，一只脚蹬着道具箱，一手拿着水杯，全神贯注地在盯着监视器，跟电视里看到的导演工作场面没有什么两样。他没有去打扰他，远远地站在一旁等候。从小到大，他只知道父亲是电影导演，也看过父亲导演的影片，但是真正看到父亲现场拍戏，这还是第一次。他静静地观察父亲，他感觉父亲老了许多，头上生出了很多白发，脸上的皮肤也松弛了，身体也有些发胖，但精神还很好，穿着红色 T 恤衫和牛仔裤，比他50多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一些。这场戏拍完，在剧组人员收拾东西为下一场戏做准备的时候，芮小丹这才上前跟父亲打招呼，尴尬而生涩地叫了一声：“爸。”芮伟峰激动而又不露于表地打量着女儿说：“
2: 坐吧，你爹就熬着这天呢。
1: 杭州有家饭店的西湖醋鱼真地道，晚上老爹带你去吃。”

0: 父亲就这一句话，芮小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对父亲的冷漠有些过分了，心里涌起一股内疚。剧组人员知道芮伟峰在和女儿说话，都自觉地回避。芮伟峰惋惜地说，你天生就是当演员的好材料，当初要是报考电影学院，现在也该是个角儿了。演员一遍演不好还可以再来一遍，可刑警要是再来一遍，那就没命了。芮小丹说，爸，您怎么见面就说这个？芮伟峰拿出一瓶饮料，打开递给女儿，等女儿喝了一口，这才说道，整天为你揪心不是个滋味，当初你怎么就不听话呢？芮小丹说，这事儿当初我也想过，您是导演，我怎么都是沾您的光，不会有我自己，我现在吃自己挣的饭心里踏实。芮伟峰问，工作好吗？你和欧阳开的那店能赚点钱吗？芮小丹说，都能说得过去，这次用钱是偶然的，突然就发生了。接着他把这次用钱的前因后果向父亲简要叙述了一遍。芮伟峰听完后沉思了片刻，说，你这是恋爱了，要说是好事，可……芮小丹说，可人家爱不爱我还两说着，这哪叫恋爱，这叫剃头挑子。芮伟峰说，你不是一般的丫头，能让你看上的人一定不简单，我不担心你这个，我是担心这种男人你驾驭得了吗？芮小丹说，驾驭我没想过，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疼他。芮伟峰点点头，停了一会儿说，啊，这让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你从6岁就不理我了，哪儿来的这么大气性？芮小丹说，如果您宁可独身都不和我妈过，我妈有那么庸俗吗？如果您不结婚是因为能有更多的女人，这是什么性质啊？爸，我这次来是赖着脸跟您伸手要钱的，就是真有溜须拍马的话，也别让我在这个时候说。芮伟峰刚要说话，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在不远处喊了一声，
1: 导演，都准备好了。
0: 芮伟峰站起来也喊了一句，
2: 各就各位，准备开拍。
0: 然后对芮小丹说，我让人先送你回宾馆，房间已经给你订好了，咱爷俩晚上再聊。芮小丹看着父亲匆匆朝演员们走去。
3: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2期。
0: 芮小丹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晚8点的航班返回古城。古城淅淅细雨下了一夜，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蕴含着驱不散的忧愁，如此绵长又如此凄凉，像流浪者的叹息。芮小丹躺在床上伴着雨声想心事，雨下了一夜，他想了一夜，他回忆着萧亚文在法兰克福说的每一句重要的话，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他跟人的思维颠倒了，不是人的思维。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不要怪罪我没有提醒过你。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芮小丹心想，说魔说鬼都是个表述，本质是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所谓的地狱之门也无非是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如果你是觉者，我尊敬你，向你学习；如果你是魔鬼，我鉴别你，弃你而去。

0: 一变是价值观不同，就真有那么可怕吗？天亮了，雨还在下，他起床梳洗完毕，匆匆吃了几口早点，把丁元英给他的房租和家里所有的现金以及银行存折、计划内办事所需要的证件等物品放进包里，检查了一遍，然后开车出去了。他并没有直接去银行，而是先去了古城最有信誉的诚信房屋中介公司，询问求租的房子。夏季一天热死一天，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给丁元英换一套有空调的房子。他来得有些早了，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房屋中介公司才开门营业，这也使他成为今天第一个顾客。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个女工作人员马上认出了他，歉意对他笑笑说：“您好，真对不起，现在还没有适合您的房子，您再等等吧。”芮小丹说：“再等，夏天就过去了，如果不考虑房租问题，有没有合适的呢？但是必须要快，今天一定要搬家，不等了。”女工作人员想了想说：“今天就搬家，我们做不到。如果您非要今天搬，我们倒是能给您提供一个信息，都是80平米到160平米的新房，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电话，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非常好，当场办手续，当场就能搬进去住。小区附近不到300米就是一条小吃街，总之都符合您的要求，您肯定满意。但是房租也贵，都在1400到2500之间。如果您租到了，您在这里的中介费就终止服务了。”芮小丹说：“可以。”女工作人员说：“你导航到海东路路南的嘉和园小区，大门旁边是嘉和房地产公司的营业部，租房部和售房部都在一个厅里，当场看房，只要房租您能接受，您马上就能搬。”芮小丹马上驱车前往嘉和园小区，他先沿着小区的四周绕了一圈，有电脑城、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购物环境很好。在小区西侧果然有一条很长的小吃街，店铺林立，品种丰富，非南村小区的区内小摊儿可比，吃饭非常方便。看过小区周围环境，他来到了嘉和房地产公司营业厅的租房部，与工作人员几句话交谈之后，工作人员在小区模型里向他介绍可供选择的房子。他选了一套80平米3楼最东头的305号房，然后随工作人员实地看房。这是一座刚建成不久的小区，一切都是新的。芮小丹从值班保安的规范动作，到小区内部花园化的整洁环境，直到上楼看到装修一新的房子，心里就已经做出决定了。房子果然如中介公司所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和电话分机。经过一番交涉，房租降到了每月1260元。芮小丹以自己的名义租下了这套房子，当下签了协议，一次性付清了一年的房租，拿到房门钥匙，然后马上打电话联系搬家公司，约定下午2点到南村小区搬家，同时打电话与丁元英的房东约定下午3点钟退房。芮小丹办完了这些事情才去银行，到银行填好取款单，递上存折，输过密码，在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又出示身份证，等了一会儿现金取出来了。因为是大额取款，他一边警觉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点了一下钱的大数，装进包里。他这次取了22万元，比丁元英实际需要的担保金多出了2万元。出了银行，他驱车来到了孤岛唱片店，在门口停下车。或许是因为下雨，店里没有顾客，店主刘冰正倚在门框上看雨景，见芮小丹走过来，忙回到店里取出3张唱片。显然他对这位顾客还有印象， 芮小丹拿出那张定金收据交给刘冰，刘冰将三张唱片交给芮小丹，说：“你先看看是不是这三张。”芮小丹拿起木特小提琴的唱片，撕掉外面的塑料薄膜，打开盒子检查。当看到唱片上有一个元英字的印章，封底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印章，这张唱片与他在音响店里看到的唱片完全一样，可以确定是同一张唱片。芮小丹又打开另外两张，上面都有同样的印章。他不动声色地说：“老板，这不是新唱片，唱片上有私人收藏印章，外塑料纸包装也是手工的。新唱片能这个价吗？”刘冰反问了一句，解释道：“这是别人收藏的唱片，保存得很好。新唱片150元，我这儿才卖100元。”芮小丹说：“你把有元英印章的唱片都拿出来，我看看。”刘冰搬出一个纸箱子，从里面挑出十几张唱片，又从墙上取下20多张唱片，然后都放进一个鞋盒子里，让芮小丹挑选。芮小丹一一检查了一遍，问：“还有吗？”刘冰说：“就这么多，你自己挑吧。”芮小丹说：“这些是36张，加上那三张，一共是39张，我全要了。”“全要了？”刘冰一愣，但是很快恢复常态，心里暗自惊喜，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他赶快找了一个合适的箱子往里装，生怕这位买主又改了主意。刘冰将唱片装好后用胶带封上，又装到黑色塑料袋里，说：“你一次要的多，我给你个优惠价，你拿3800吧。”芮小丹说：“发烧友买的都是80元一张，我一次给你收底儿了，你开个能成交的价。”刘冰又是一愣，问：“我怎么不认识你？”见芮小丹没有回答，就拿过计算器计算，想了想说：“你拿3000元吧，降到77元一张，不能再少了。”芮小丹点头同意，从包里拿钱数出2950元，连同定金收据一起递给刘冰。刘冰接过钱说：“过两天你再来看看，还有很多。”芮小丹客气地笑笑，提着装唱片的袋子上车了。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战正了，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海滨城市千千万，唯独青岛无可替代。这个被誉为东方瑞士的城市有太多的美誉。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具有幸福感的城市之一青岛。
1: 海滨城市千千万，唯独青岛无可替代。这个被誉为东方瑞士的城市有太多的美

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国海滨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里有太多的海边浪漫，这里有夏季必备的清凉，这里的街道充满复古怀旧感，这里也有与时代相符合的科技感。这里的美食让你吃得直不起腰，这里的啤酒端上桌让全世界都能颤三颤，这就是青岛。康有为曾用八个字来形容青岛：青山、碧海、红瓦、绿树。黄海之上，胶州半岛东部，青岛是中国最有欧洲范儿的城市。这座城市无论在哪个时期都书写着浪漫的故事，它从来都不乏文人墨客，更不少侠义气节。三面环海，包容而博大，海风阵阵，岸线曲折，红瓦白墙的德式建筑，震撼的海上美景，四季转换，空气里飘着人们软糯的语调。在春天，青岛一天就能换一种味道，海棠、丁香、桃、梨、藤萝、杜鹃竞相开放，红砖绿瓦，碧海蓝天，一座岛城，一束花香，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新鲜的咸腥味，世间万物都醒来了。夏天，青岛处处写着生命力，各式各样的绿色和清爽的空气驱散了空气中的炎热，蓝天白云，绿树大海，浴场里嬉笑打闹的人都是专属于夏日的风景。秋天，青岛的景色十分诱人，站在满是金黄的梧桐巷道里，沉醉在八大关动人的斑斓中，让人恍若置身于法国巴黎。工作了一天的人们，街边小馆一坐，一盘刚刚打捞上岸的海鲜，再灌下几口啤酒，生活的乐子不过如此。冬天，到青岛来了，就有可能走不掉了。不似夏日里的人山人海，冬季的大海宁静清澈，别有一番味道。老城独特的韵味在红白世界的碰触下更加浓郁迷人。青岛有北方的文艺，是一座充满色彩的城市，它就像一位彩绘大师，用各种不同的颜色一点一点将自己装饰起来，让人怎么看都看不厌。八大关是北方文艺的代表作，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有看花半石，闻香十路之誉。幽静清凉的大路纵横其间，在高矮不一的石墙和繁花绿树的掩映中，各具风格的建筑宛若犹抱琵琶半遮面。八大关的每一片红瓦白墙都像是风走了八千里，慢慢走，细细品，很容易让人沉醉在时光里。背靠八大关的花石楼，外墙由花岗岩石砌筑，塔楼顶部为锥蝶式女儿墙。这栋融合了西方多种艺术风格的欧洲古堡式建筑，窗户采用彩色玻璃，看上去奢华无比，然而床和床头柜朴实的深色木又显得低沉厚实。这些建筑在岁月的打磨下依旧光彩夺目，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长久伫立，任时光流转，宠辱不惊。时光打马而过，曾经的故事早已烟消云散。天主教堂有着淡黄色的墙体，砖红色的屋顶，红色的窗棱，以及简洁优美的图案。作为中国唯一的祝圣教堂，它和印象中教堂的严肃感完全不同，好像有了更加丰富的光芒。广场上表演的街头艺人，拍摄婚纱的幸福情侣，吹着泡泡奔跑的小孩，这里每天都是这么热闹非凡。找一个空闲的下午，坐在旁边的台阶上，看着这简单的画面，整个人都轻松下来了。湛山寺是市区唯一的佛寺，三面依山，南眺大海。湛山寺前蓄山泉之水而成放生池，池畔有兰亭，白玉观音菩萨立于池中，还有崂山，指的不只是啤酒，它还是海上第一名山。靠海而居，山海相连，有诗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牢。登山观海，看浩渺烟波，与海看山，更知群峰攒簇。山的巍峨高耸和海的波澜壮阔，站在崂山之巅，方知何为山海不可平。有山自有水，青岛啤酒能获此盛名，崂山之水是功臣。

0: 如今的崂山不乏道士与道观，比起佛教的神圣，道家更加逍遥与自在，崂山之景则为这逍遥添了静谧与神气。路的尽头是海，小青岛远远看去形如一把古琴，故又有叫琴岛之称。而那座德国人建于1898年的灯塔则是青岛的地标之一。小青岛其实很小，但它晴时天蓝海蓝，每当夜幕低垂时，灯影波光便会形成青岛一景，晴雨飘灯的美景，金色余晖晕染大地，或发呆或和路人攀谈两句，这种生活让人好生羡慕。来到青岛，没有人会错过栈桥。位于青岛中山路南端的栈桥有着100多年的历史，桥身从海岸踏入如月般的青岛湾深处，一群群海鸥围绕着人们飞，遇到人不算太多的时候，坐在这里吹吹海风舒服极了。第一海水浴场曾是亚洲最大的海水浴场，游人如织。这里三面环山，拥有长580米、宽40余米的沙滩，是海滨散步赏景的好去处。第二海水浴场面积虽没有第一海水浴场大，但胜在景美。作为青岛唯一收费的海水浴场，这里夏季辟为内部专用浴场，其他季节才可自由出入。金沙滩色泽如金，沙质细软却不会坍塌，走在上面如履平地，阳光洒在浅滩处的水面，透入水下的沙面金光灿灿，亚洲第一滩名不虚传。灵山岛是一座位于黄海中的孤岛，是中国北方的第一高岛，小岛特别适合小住几天，每年4、5月份岛上满是槐花香，到了夜晚天空更是纯粹到像是被洗过一样，天上星河闪闪，山下村庄安静入睡。五四广场可以说是青岛的标志之一，巨大的圆形广场上伫立着标志性红色建筑五月的风，与周边建筑对比鲜明。沿着广场在海边散步，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是青岛人最宝贵的惬意。对于四川人来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但对于青岛人来说，这句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啤酒解决不了的。海鲜是青岛美食的代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海鲜上市，青岛真的把青岛人的嘴养刁了。喝啤酒只喝青岛啤酒，吃蛤蜊只吃刚捞上岸的蛤蜊。真正的青岛人生活节奏很慢，闲来无事吹吹海风散散步，馋了喝点啤酒吃一顿海鲜，这才是典型的青岛人的生活。青岛没有美到人神共愤，也不能与天下奇观相言论，但这里有着最惬意的生活状态，它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向人们诉说这里的风姿。有海的城市一定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往后余生找一个有趣的人走遍每一个喜欢的地方。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东北这块水系辽阔的黑土地，不仅实现着年产百亿斤粮食的梦想，还收藏着中国工业在这里脱胎换骨的历史记忆。接下来主播跟您聊聊东北对于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0: 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生代火山岩出露面积为50000平方公里，火山数目达690多个，这些火山和火山岩大体分布在三个地区，松辽区、长白山区和大兴安岭区。火山活动塑造了东北大地，现今整个东北的地质地貌格局，从西侧的大兴安岭到东侧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和长白山，以及它们之间的盆地，几乎都是伴随着中新生代的

0: 山活动形成的。火山喷发物铸就了高峻的山岭，充填了广袤深陷的谷地。火山是大自然的雕塑家，它造就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和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为旅游和科考提供了宝贵资源。东北的火山景观不比世界其他各地逊色，这里富集了火山喷发的各种类型，不论是宏观的山峦还是微观的地物，东北随处都能见到火山遗迹。在东北的火山中，更引人入胜的就是长白山，它跨越中朝边境，是座规模巨大的层状复式活火山。山顶巨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水域达10平方公里，水深370余米，水量20多亿立方，可谓万丈深渊，成为三江、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之源，早已被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火山活动是创造自然财富的重要源泉，许多矿产资源都与火山作用有关。大兴安岭成矿带的金、银、铜、铅、锌、钼等金属矿床就产生在中生代的火山岩中，被称为火山岩型金、银、铜、铅、锌、钼矿床。硫磺、锡华、硅藻土等非金属矿也与火山密切相关，在火山熔岩覆盖的下面往往蕴藏着其他矿产，一旦打钻穿透火山岩层，就有可能发现新的矿产。在能源方面，火山区往往地热资源丰富，是开发地热能源的好场所，同时石油天然气也与火山作用密切相关，在生产、运移、储存、圈封等方面都有利于油气藏的形成。黑龙江是中国最北也是最东的大江，它横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全长4370公里，以海拉尔河为源，流域面积达184.3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十位，在中国境内流域面积约占全流域面积的48%，共有支流约200余条，其中较大的有松花江、乌苏里江、杰雅河、布列亚河等。大河游走如龙，穿越两岸如涛如海的森林，穿越因它丰美的良田，因它润泽的湿地，穿越三国的乡村和城镇。黑龙江是中国第三大江，中国领土的最北点与最东点由它创造，百年以来它的命运与中国的兴衰紧密相连。由于长期的构造下陷和泥沙堆积，黑龙江和松花江、乌苏里江互为犄角的区域形成了中国最广袤的湿地之一，被称为三江湿地。昔日北大荒，今朝北大仓，在大规模开垦前，这里草甸沼泽茫无际涯，而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吉林省常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万亩，图们江、鸭绿江、松花江和辽河流域均有种植区，其中松花江流域是最重要的优质稻米出产区，这里是吉林省黑土地最集中的地方。水稻生长期内，这里的日照时间为13到16小时每天，加上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稻生长和干物质积累，不易出现高温效应。东北人们总是称自己是一群来自黑土地上的人，黑土地早已成为了东北的一种文化象征。黑土的土质松软，腐殖质层深厚，表层土壤有机含量大约是黄土的10倍，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最适宜耕作的土壤。在东北黑土地生活的当地人往往以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黑土的肥沃。这里说的黑土是对黑土区暗色土壤的统称，包括了土壤系统分类中的黑土、黑盖土、暗棕壤、棕壤、白浆土、草甸土、水稻土等多种土壤类型。正是依托富饶的黑土，东北地区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粮仓。除了粮食作物外，东北还盛产大豆、甜菜和各种温带蔬果。 我国东北平原与乌克兰平原、密西西比河流域所在的美国大平原、南美洲的潘帕斯草原并称为世界四大黑土分布区，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大粮仓，深刻影响着所在国乃至全球粮食的产量和市场价格。东北的工业堪称是中国的总装备部。东北这块水系辽阔的黑土地不仅实现着年产百亿斤粮食的梦想，还收藏着中国工业在这里脱胎换骨的历史记忆。我们习惯将东北称为中国的总装备部，在这里中国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创造了数百个令他国震惊的中国第一。另外，作为中国国内 80% 的机床和重型装备出生之地，东北还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很好地实践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其中代表中国工业徽标的解放牌卡车以及靠手工敲打出来的红旗轿车，都记录着中国工业在东北成长的艰难历程。东北的煤炭就是中国工业的助燃剂，15至25期间东北重工业的比重占全国的 70%， 这让东北煤炭成为能源的主力军，工业的助燃剂。1949年，东三省原煤产量占全国的一半，15期间，东三省原煤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东北作为最早开发和最早解放的地区，如同家中的长子一样，毫无疑义要承担并已经承担长子的责任。东北这个长子已对国家倾囊而出。东北不仅出产大量的优质煤炭，更兼运输便捷，北煤南运甚至成为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理解能源是工业的血液一说，那么就不难理解东北煤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地大物博的东北，不断付出的东北，值得人们的关注。
1: 宁海湾被称为中国普吉岛，是华东地区最佳的蓝色海湾。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景色媲美普吉岛，海鲜比三亚便宜的宁海。
0: 宁海湾被称为中国普吉岛，是华东地区最佳的蓝色海湾。它拥有湛蓝的海和12座小岛，小岛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海面上，宛如海上千岛湖，美呆了。在这个宁静的海湾，你可以轻松拍摄很多的海边大片，感受到独特的渔乡风情，还能体验各种海上项目，比如水上摩托、水上飞人、水上沙发等等。横山岛被称为小普陀，位于宁海湾上。这座小岛的森林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茂密的竹海让人仿佛来到了绿野仙踪，美不胜收。来到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渔民的生活，你可以跟着渔民坐船出海，一起捕获美味的海鲜，现捕现吃，非常惬意。这栋大峡谷有着不输张家界的地质奇观，如果你是夏天来宁海玩，那就一定不能错过这栋大峡谷。它集险峻奇秀于一身，囊括了青山绿水、奇峰怪石、溪流飞瀑和原始森林，是当地人私藏的避暑胜地。峡谷中的溪水常年只有4摄氏度，你可以去浅滩戏水，也可以泛舟于天河上，将两岸的山河景色尽收眼下。武山石窟拥有独特的石窟石洞景色，有大约30多个洞窟群，800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形态各异，有的像巨钟，有的像方井，还有的积水成潭，深不可测。它与象山隔海相望，你可以爬上武山山顶，远眺渔村和水田，感受鱼米之乡的独特风情。还有王干山，这里有堪比黄山的日出云海。王干山背山靠海，拥有绝美的山海风光，是观赏东海日出的最佳地方。登上海湾景观平台，就能远眺沧海桑田，看变幻莫测的云海，俯瞰村落的房子，慢慢去等待日出的来临。这里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户外爱好者来露营，在青山环绕之地，躺在帐篷里看星星月亮，宁静又安详，真的惬意极了。梁皇山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第一站，在宋朝时被誉为江南第一奇山。这里山势险峻，古深涧幽， 飞瀑流泉，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如果你想寻求刺激感，

都一定要去走一趟宁海首座的高空玻璃桥，做一次飞天魔毯，体验一把人在桥中走，云在身边飘的感觉。钱塘古镇是一座宁静质朴的古镇与村落，钱塘古镇被称为江南小丽江，到现在还保留着旧时江南明清时期的居民原版，带着一种沧桑的美感。沿着鹅卵石的小道走过古镇，你会发现每家每户都是白墙黑瓦，门前都有潺潺流水，仿佛置身千年之外，美得如此淳朴自然。竹步村被称为漂浮在空中的天空之城，穿过盘山公路就能到达。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原始村落，养在深闺人未识。它坐落在700米的山腰上，来到山顶云雾缭绕，隐约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偶尔还会看见老农牵黄牛，宛如人间仙境，美不胜收。宁海森林温泉是一次不能错过的独特体验。来宁海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泡温泉。宁海森林温泉是中国三大著名温泉之一，不用出国就能享受日式温泉。中药池、百花池、乌龙池、艾叶池、应天池等各种各样的池都有。在森林里泡温泉实在是太舒服了，你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此时水雾缭绕，让人心旷神怡。再来说一说浙东第一间，山顶有华草滑雪场，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之一，占地9万余平方米，夏天来可以滑草，冬天来这里也一定不要错过滑雪。它一共有三条滑雪道，分别是初级、波浪型和刺激旱雪滑道。当你想去竹步村看看，那你一定会经过这条盘山公路，叫竹步村盘山公路。这条公路被称为浙江最美的三条盘山公路之一。公路上一边是森林竹海，另一边则是碧绿的河水，到处都是云雾缭绕，让人恍如置身于仙境中。宁海的美食也丰富诱人，有蒸汤包、麦饼、麦角桶、老西门炊饭、桥头湖海鲜面等。了解完这么诱人的山海小城宁海，是不是很想马上出发呢？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桐庐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是分水江和富春江交汇的地方。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度假避暑的好地方——浙江桐庐。
3: 桐庐位于浙江省的西北部，是分水江和富春江交汇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部遍布狭小的河谷平原，丘陵错落分布，形成了如诗如画、独

独特的美景。桐庐县呢，始建于公元225年，素有钟灵毓秀之地、潇洒闻名之邦的美誉。因为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不仅入选了国际花园城市，还是中国长寿之乡。桐庐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潇洒桐庐啊，据说是北宋时期著名诗人范仲淹路过山明水美的桐庐，心情大好，一连写下了十首五言绝句，也就是后人熟知的潇洒桐庐郡十咏。那大江呢，也是最喜欢这一首啊，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云雾飘渺间，苍翠的山峦若隐若现，看着眼前的幽深美景，仿佛所有的心事儿都不见了，思绪呢也好像顺着白云飘散到了天边。如果把这十首诗看成是旅游攻略，那么游记达人范仲淹的心里，千年前的桐庐郡一定是他五星推荐的旅游打卡地。去桐庐避暑的话呢，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大吉山国家森林公园。大吉山呢又叫做寨基山啊，史称江南第一名山，位于富春江南岸。公园面积大概是70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大吉山中负氧离子浓度是世卫组织规定的一倍啊，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漫步在大吉山国家森林公园中，除了能看到上千种茂盛的植物，还能观赏清澈的山涧溪流和奇形怪状的山石。如果你在大石山森林公园偶遇一片茂密的竹林，那么一定就是竹径通幽没错了。竹林间呢有一条蜿蜒的羊肠小路，道路两旁呢是高大挺拔的竹林，微风拂过竹林里，光影斑驳，竹叶沙沙作响，让人久久不愿离开。公园中呢还有一条织金渠啊，据说是当年下放到这里的织金为了引水建造的，所以呢叫做织金渠。织金渠上呢有一条石坝，石坝的一边呢是碧绿幽静的天池，就像传说中的天池一样，镶嵌在密林环绕的山谷。而石坝的另一边呢，就是飞驰激越的池水，如银河般奔腾而下，一动一静，形成了自然与人力的完美结合。游客呢，可以站在石坝上，一边感受池水从脚下飞奔坠落，一边尽情欣赏天池的绝佳美景。走在一座木桥上，脚下的水潭呢清澈见底，就像是一面镜子，漂浮着天空、树木、小桥和游人的倒影。周围的草木呢郁郁葱葱，散发出舒适的清凉气息。一低头呢，你就能看到成群的金鱼在水中追逐嬉戏，看到有人过来呢，不但不害怕，反而会慢慢的靠近，就像是在等待游客的投喂。这个时候呢，大江突然想到一句谚语啊，

上看着眼前的瀑布奔腾而下，在峭壁上激荡起阵阵水花，宛如一幅巨大的纯白珠帘。空气中呢也蕴含着丰富的水汽，落在皮肤上冰冰凉凉，仿佛用力一抓就能凭空捏出水来。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过瘾，还可以从清澈的流水中捧出一把来洗脸，清凉的泉水打在脸上，就像是吃了一大口芥末，让人顿时感觉神清气爽。那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奇特瑰丽的美景，那么垂云通天河的暗河泛舟就千万不能错过了。垂云通天河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条岩溶地下暗河啊，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洞中有河，河中有景，被誉为地下第一河。垂云通天河呢，全长大概 4.5 公里，河道落差380米，因为河道狭窄，一次呢只能容纳一只船通行。据说明代诗人杨洪游览垂云通天河后，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夏日阎王暑，冬游却似春，源流虽一派，清白只垂云。乘船漂流进入洞内，会看到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黑暗中一道道五彩斑斓的灯光照映在河道内，神秘又壮丽。抬起头呢，就能够看到形态各异的钟乳石、石笋和石柱，而让人叹为观止。垂云通天河内呢，冬暖夏凉，水清气爽，气温常年保持在18度左右，就像是天然的空调，凉爽舒适，让人瞬间忘却盛夏的燥热。除了在千里暗河上泛舟观景，你还可以在垂云通天河景区体验凌空飘跃、天外飞仙和凌云天桥的刺激和快乐。凌空飘跃呢，就是乘坐一只充气皮筏，利用高低的落差，从山谷的最高处漂流到地面。整条玻璃栈道全程大概1300多米，首尾高差120多米，中间呢有弯道，就像是漂流版本的过山车，开心又刺激。飘远飞仙呢，则是有意思一些，你不仅可以穿上汉服 cos 孙悟空啊、仙女等等，还能体验一把高空威亚的快乐。不过大家呢还是友情提示，因为高空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一定要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穿上衣服和设备，系好安全锁之后呢，再飞向空中，体会天外飞仙的快乐。凌云天桥呢，是一座长达300多米、高差约150米的玻璃天桥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活动对宠物非常的友好，游客量不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上自己的宠物一起体验凌空漫步的快乐，欣赏置身山谷的景色。那来到桐庐，肯定还是得去富春江看一看。富春江边呢有著名的严子林钓台啊，不仅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有着全国十大钓台之首的美誉。据说东汉时期，名士严子林多次拒绝了光武帝刘秀的邀请啊，坚决不做官，而是决心寄情于山水之间。于是呢，他隐姓埋名在富春江畔归隐。严子林的故事成为了流传后世的佳话，这里呢也因此被称为严子林钓台。乘船观赏富春江两岸，江面视野开阔，远处连绵的山脉和苍翠的树木仿佛笼罩在烟雨之间，有一种山水朦胧之感。下岸后首先看到的呢，或许就是那座巨大的石头牌楼啊。牌楼的一面写着严子林钓台，另外一面写着山高水长四个大字，雄浑有力，意趣飞扬，据说是近代书法大家赵朴初和沙孟海所写。因为明星邓超和孙俪曾在此合影，所以这里呢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拍照打卡地。那如果你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就千万别忘了去碑林看一看。这里呢汇集了众多大家的书法作品，规模宏大，被称为华东第一碑林。这里呢是分为东台和西台啊，东台呢是严子林垂钓的地方，西台呢是纪念爱国志士谢翱、哭祭文天祥的地方。游客呢可以任选其一，登至山顶，映入眼帘的呢会是一座巨大的石头平台。站在这边平台上呢，可以俯瞰富春江两岸的美景，吹着江风，看着远山如黛，草木苍翠，江水碧绿，眼前的美景呢令人心旷神怡。行走在富春江沿岸，江边呢也有很多白墙黛瓦的建筑和小桥，古朴自然掩映在苍翠的树木之间，是两岸风景中最好的点缀。
远处呢还有一座飞檐翘角的楼阁，楼阁前面呢还有一座小

0: 桥，小桥前的砖石呢一直延伸到了江中，上面呢还有一座硕大的雕像，一位身着蓑衣的老者正提着两条鱼准备满载而归，生动又有趣。对了，富春江汛期的时候呢会影响水质啊，介意的朋友呢可以等到汛期过后再去游览。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提到广西，不知道大家首先想起的是螺蛳粉还是桂林？接下来就跟随主播的脚步，一起去广西走走吧。
0: 提到广西，不知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螺蛳粉还是桂林？老实说啊，最近几年好像广西的旅行热度是没有以前高，但是不得不说，广西的自然风光真的是没话说。啊，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啊，但是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下面一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当然，相信第一次去到桂林的朋友们呢，其实下了火车可能会跟大江一样啊，先迷惑一阵子啊，说好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呢，然后拍着自己的小脑袋瓜，桂林怎么说也是个城市来着吧？啊，不过向远处望去，隐约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山的影子，非常让人充满期待。其实对于初到桂林的小伙伴，大江还是建议可以留下两天的时间在桂林逛一逛，吃一吃当地的特色。啊，可能会有人问，在市区有什么好逛的呢？啊，当然大江在这里就要说到了。关于漓江啊，不是丽江，是漓江啊，是贯穿桂林的一条主要河流。那在火车上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听到有人在讲起漓江啊，我也是悄无声息地竖起了小耳朵偷听了起来。其实相信大家都知道湖南的湘江，但是湘江和漓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试着呢把这个江字拿掉，就只剩下了湘和漓啊，也就是湘漓之意啊。因为这两条江的源头其实都是广西新安县的猫儿山啊，但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也就有了湘漓两条江啊，是不是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计划了第二天去象鼻山公园，但是其实还是忍不住先跑到路边去看一看漓江。当然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渔民驾着一个竹筏在啊漓江上泛舟，撑一只长蒿向青草更青处驶去啊。当然徐志摩老师说的这个不是漓江，但是呢这种一叶扁舟孤海上的感觉，说实话还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逛完漓江啊，听着咕咕叫的肚子，抬头一看到这个啤酒鸭的招牌呢，自然就会被吸引。于是呢我们几个人是果断走起啊。其实啤酒鸭多多少少还是带了一点点辣味的。那这个时候呢，同行的一位小姐姐也是面露难色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嘛，你懂的。像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在出行的时候都遇到过啊，有时候不仅是不敢吃不敢动，很多痛经的小姐姐们一定知道这个当中的苦楚。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说好医生丹额富康煎膏啊，中药慢调，月月见好。五副中药熬成的一瓶，非常便于携带，可以随时随地帮旅行路上的小姐姐们解决痛经的问题。当然到了桂林呢，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象鼻山公园。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20块钱人民币背面图像的真实版本啊，也是一件趣事吧。啊，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关于桂林的宣传画面呢，啊，其中就有一个老翁伴着竹筏和鸬鹚啊，其实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象鼻山公园不大啊，基本上2个小时左右呢就可以逛完。但是呢，在象鼻山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战争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啊，这个应该也算是另外一种历史的记忆吧。那桂林其实除了漓江呢，还有桃花江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两江四湖中的两江。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晚上看一看漓江公园。

0: 公园的灯光秀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因为我们此行的目的呢还是去看桂林山水，所以我们就在桂林市区停留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然后就很快转战到了阳朔。
1: 你终于走出了房间，依旧冷淡的语言。
0: 从桂林市区到阳朔的行程并不远啊，在客运站坐大巴呢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时间，而且车子还是比较多，非常方便的。阳朔的县城城区并不大，除了古镇以外呢大概最繁华的就是相邻的一条街，不过呢基本上来到阳朔的人都会选择住在古镇这边。那我们住的呢是一家青旅，透过玻璃窗就能够看到阳朔山水，配合日出日落啊，简直就是挂在窗户上的一幅山水画。其实在阳朔的那段时间呢我们的行程还挺简单的啊，因为感觉每天起床之后呢就是租一辆单车出去逛一逛，到处都是风光，遍地都是春色，简简单单，但是呢也算得上是一种返璞归真吧。当然了，既然在节目里面说到了阳朔，那当然还是得给大家说一说几个重点啊，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拿出小本本记起来啊，来了广西一定要感受一下泛舟江上的感觉。那在阳朔呢是可以去玉龙河啊，来一场竹筏漂流，感受轻舟两岸过，山峦满目的感觉。当然特别要提一下，玉龙河的水还是比较凉的，而且呢在漂流的过程中可能会打湿衣服，所以最好呢是记得带上更换的衣物。那如果女孩子在生理期的话呢还是得注意一下这种应激的水温啊。当然你也可以试一试单额富康煎膏调经止痛，用于妇女淤血阻滞所致的月经不调、痛经、经期不适，非常的好用。那除了玉龙河呢，其实阳朔还是有几个景点的啊，比如说蝴蝶泉啊、月亮山啊，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觉得还是名字会比景色更好听好看一些吧。这里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十里画廊啊，其实十里画廊呢并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景点，而是一条路，骑行在这条路上呢你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石柱耸入天际，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呢配上几片松松软软的云彩，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一幅十里画卷。
2: 帕劳虽然只是太平洋上的一个迷你岛国，但它却有着最纯净最美丽的蓝色大海，这里是能够满足你对海底世界所有幻想的地方。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帕劳。
3: 帕劳全称帕劳共和国，是太平洋上的岛国，1994年10月1日从美国的托管统治下独立，支柱产业是渔业和旅游业，70%的人口是当地土著，其余人口主要是菲律宾人。帕劳陆地面积493平方公里，由200多个火山岛和珊瑚岛组成，分布在南北长640公里的海面上，其中只有8个岛有常住居民，属热带气候。帕劳由一个大堡礁和无数小岛和较小堡礁构成，主岛本身其实也是由多个小堡礁构成的。像海中星辰一般散落的帕劳群岛，每年都有非常多的人来自潜水，也是人们考潜水证的热门场所。那么今天就来说说在帕劳考潜水证的经过。这里说的潜水证就是我们俗称的 OW Open Water， 算是各种潜水证件中的入门级别，甚至都不需要潜水者会游泳，只要可以完成10分钟水上漂浮和300米的潜伏就能够参加训练和考试。不过我在这儿还是不鼓励大家不会游泳就去潜水。前段时间网上有人传说在帕劳学习 OW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理由是帕劳的潜点以流大、水深以及全球首屈一指的峭壁消水闻名于世，初学者实在是非常的难以驾驭。但实际上跟随一名有经验的教练非常重要，帕劳的水下环境就像是在山区里学习驾照，有好的教练指引，就像学习如何在弯道坡路上行驶一样，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反而绝大多数好的潜点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水流。如果你的第一次潜水训练在相对复杂的环境下完成，对你以后的持续潜水将是极大的好处。当你以后遇上水流、峭壁、断层各种环境时，你都能冷静应对。和全球大部分地区一样， 帕劳的 Open World

的课程划分为三天，第一天是评级文书作业，第二天平静水域技巧练习，第三天开放水域海洋实习。帕劳陆地由火山岩构成，所以陆地资源稀少，科罗尔可供教学的沙滩几乎没有，而酒店的泳池为保证自身客人舒适也极少提供教学用途，所以浅店均会选择出海沙滩教学。第一天参加理论学习，包括怎样在水中保持浮力，怎样增加配重，怎样利用浮力装置保持中性浮力等，通过后再进行试卷练习，待教练批复试卷答对后才能开始进入实操，即在封闭性水池里做平静水域的练习。学员们经过第一天书本和视频学习之后，在第二天早上将搭乘浅店前船前往无人岛沙滩学习。第二天上船的第一件事，教练丢给我们一个类似于生死状的东西。从我迷上旅行之后，生死状这个东西还真是没少签，什么滑翔伞要签，跳伞要签，热气球要签，小飞机也要签，感觉这条命随时都在弦上。平静水域的具体练习包括怎样把浮力控制装备安装到氧气瓶上，怎样连接和固定呼吸器，装备用完后如何清洗，下水前怎样检查自己的装备，集合同伴互相检查，怎样检查气瓶中的氧气，入水后先练习如何平衡耳压，面镜如何排水，即把面镜在水中脱掉再带回，把呼吸器脱掉再带回。另外还要练习在水下穿好服装，不能用手而只能用脚蹼去控制身体在水中游动，把围在腰上的配重铅块去掉再扣回，脱掉浮力控制装备再穿上等等。另外还要学习在水中使用同伴的二级呼吸头，中午休息的时候就在无人岛上闲逛。第三天的潜水课程可就不一样了，我们终于可以到开放水域进行海洋实习。这一天我还预约了跟拍服务，回家以后除了能拿 OW 潜水证出来炫耀，还可以秀一秀自己的全套水下写真，想想就有点小激动。众所周知，帕劳很多潜点如蓝角、新断层、西亚斯角等都有很大几率遇到中等以上水流，而蓝洞、西亚斯隧道等大深度作为新手潜水员都有难度，这就是很多朋友认为的最大危险。但这也正是我爱在帕劳学潜水的原因。开放水域实习的三只气瓶对应三个不同的潜点，水流、峭壁、断层、沙地、大蓝水，甚至如乌龙水道的放流，很多海洋环境对于初入潜水的学员是弥足珍贵的。在教练指导下与其他潜水员同船，完成一天真实的潜水旅程将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而且你花着学费的价格去着潜水员方带我的潜点。这一天我见到了无数只海龟，还有帕劳的国宝苏梅鱼，这性价比真是不言而喻。当你完成第三天的海洋实习后，恭喜你成功成为 Party Open Water 潜水员。最后给准备学习 OW 的朋友一个小建议，在你准备学习潜水时，最重要的是对于教练的选择，提前通过代理也好，微信也罢，与教练做好学前沟通，你的教练会给你的各种疑惑最专业的解释及建议。在你开始学习之前，教学双方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有助于减少陌生感，对你学习过程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排行榜。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金戈铸地，只为这一支吧。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万妮达携手八位来自乐意剧团的残障伙伴共同演绎全新公益单曲《我选择出生》。歌曲融合了多元的艺术表达与残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以音乐为桥梁，开启了一场跨越身体差异、直抵人心深处的深情对话。

0: 融合不是口号，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不留遗憾的绽放。来自万妮达乐意剧团的《我选择出生》。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少年美》。自2019年以无尽的冒险宣告出道，时代少年团在6年时光里完成了从青涩练习生到舞台掌控者的蜕变，将个体成长与集体共鸣融入视听表达。少年美的舞台上，科技光影是他们的铠甲，集体默契是他们的底气，粉丝陪伴是他们的温度。
1: 哎呦，现场很冷，让我们把这个场子造起来好吗？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京剧演员王佩瑜为动画《紫禁玉喵房》演唱的主题曲《烛光》，融合京剧唱腔与国风流行元素，结合传统念白与现代电音，展现文物守护的初心与文化传承的当代表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屠洪刚为电影《英雄三元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英雄三元里》，致敬1841年三元里民众自发抗英的壮举，展现平民英雄的家国情怀。屠洪刚自带史诗感的屠式嗓音太有力量，将三元里抗争的热血与不屈藏于历史家国情怀唱得直击人心。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妍希、周柯宇为电视剧《祖籍蝴蝶》演唱的片尾曲《早安晚安》。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描绘了剧中角色朝夕相伴、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陈妍希以清澈甜美的声线诠释离异策展人的坚韧与温柔，周柯宇则以低沉磁性的嗓音诠释少年的赤诚与破碎感。歌词中的早安晚安象征着两人日常中的深情守护。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千嬅的《勇》，作为电影《新扎实美》插曲，《勇》伴随方丽娟角色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杨千嬅出道30年，从20岁唱《勇》的无畏，到30岁做烈女的果敢，再到40岁《最好的债》里的从容，一路坚定。从舞台到生活，从过往的一往无前到此刻的稳步向前。

继续来听大张伟演唱的《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十周年庆生曲《十倍爽》。歌曲沿袭了大张伟巧妙横生、活力鬼马的制作风格，同时增添了一抹穿越火线独特的热血战斗色彩。歌词中“爆炸”“穿吊躺”等一系列字眼，皆是万千 CF 手游玩家对游戏中最爽的瞬间表达。

从80后歌迷带着00后孩子追星，到爷爷奶奶跟着十倍爽跳广场舞，这首歌实现了罕见的代际通融。来自大张伟的十倍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作为2025至2026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限定单曲首演，用浓郁的复合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反差的魅力。陈小春那种自带江湖气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全是故事感，瞬间拉回港风满满的旧时光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思思的《心中的港石卡》，歌声描绘着港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也诉说着高原上质朴坚韧的生命故事。歌曲以自然奇景、生命赞歌为内核，多民族音乐元素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纯净深厚的冰雪音画。
3: 也许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发烧碟女王孙露对经典作品《小乔》的全新演绎。孙露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修饰，用近乎素颜质感的嗓音将江南水墨画般的诗意娓娓道来。无论是独处时刻耳机思想，还是深夜里的静心聆听，这首《小乔》都能带给你短暂逃离尘世的喧嚣，坠入满是温情的回忆之境。小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孟周记以古风为基调，关诗敏与白敬晨的嗓音交织，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一场如梦似幻的江湖之旅。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声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王瑞卓用空灵澄澈的嗓音将大山唱成了一封深情的家书。歌曲以大山为创作灵感，饱含对故土的眷恋，听他的歌声仿佛置身青山之间，清风拂面，山雾缭绕，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大山深处的故事与思念。

接下来是刘志佳、王鹤也演唱的《我们的答案》。这首歌巧妙地将制作公司广受欢迎的三首励志金曲融为一炉，分别是2019年的《你的答案》、2021年的《星辰大海》和2022年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情感共鸣和一份面向未来的邀请。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陈静飞演唱的《别处的夕阳2024》是一首充满艺术。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接下来这首是杨幂演唱的《异想记》，歌曲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在闲暇时光中欣赏。

0: 之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南山北山是谭维维于2023年8月28日发行的一首单曲，该曲收录于他同年9月25日发行的专辑《381》中。谭维维独特的嗓音与歌曲中浓厚的民族元素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

一首容祖儿带来的 Pretty Crazy 是容祖儿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重要尝试与突破，也是她出道2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

美好这世界是歌手海莱阿木发布于2023年1月13日的一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个人单曲，由他本人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和演唱。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

0: 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陈奕迅签约香港英皇娱乐，顺应当时的口水歌和 K 歌风潮，有了这首 K 歌之王。 K 歌之王让陈奕迅走到了事业的辉煌时期。

接下来是曾沛慈带来的歌曲《我爱你》，歌词围绕面对失去、追寻自由展开，以我们是彼此的信仰传递相互支撑的力量。副歌部分以高亢旋律表达对爱与信念。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梅的谐音，将它称之为梅茶。

0: 此时采茶女们也开始进山，她们要趁着晨露尚未消退完成梅茶的采摘。梅茶又名青霜古藤茶，是一种生长于武陵山脉的小叶种咸齿舌葡萄植物。永顺地区的野生梅茶多生于海拔500至1200米的沟谷、山坡林下及灌木丛中。刘运国家的梅茶却种在油茶林中。
1: 我们就是土地有限，在就刚刚开始种茶时候，就在特种农作物，比如说大豆、花生、玉米，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比较低嘛，那么就想办法在油茶林中间套种那个梅茶。
0: 在油茶林中套种梅茶，这堪称武陵山乡民的智慧结晶。这不仅能克服山多地少的制约，也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然而油茶与梅茶种属不同，习性相异，如若种植不当，非但不能增加收益，反而会互相影响。为了让油茶与梅茶和谐共生，当地油茶农将油茶的株距控制在3至4米，行距控制在4米左右，在两行油茶间堆起两条高约40厘米、宽约80厘米的垄，在垄上种植梅茶。合适的行距既可以避免梅茶受到阳光直晒，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散射光，又可以防止梅茶攀援，影响油茶生长。
1: 为什么起垄呢？它便于就是溺水嘛，下大雨的时候它容易渗透，6、7月份有时候刮日照时间比较长，如果被套种的话，耕地露在外面肯定还是容易蒸发水分。
0: 林间起垄可以防止雨水蓄积，而套种梅茶又能防止水分过度蒸发。在油茶农的撮合下，原本两种生长特性殊异的植物，在武陵山区形成了优势互补、和谐共生的奇妙平衡。同样是利用土地，武陵山的油茶农们还另辟蹊径，在林下养殖鸡、鸭、牛等乡土物种，创造出另外一种综合种养的方法。
2: 它有杂树啊，有那个杂草啊，这些采摘的时候很不方便，但是养牛之后杂草这些东西它是根本生长不起来，动物的一个粪便啊，它是天然的有机肥，这样子的话茶油的品质就会更高。
0: 面对地形制约，勤劳智慧的武陵山乡民取法自然，于方寸山林间构建林间套种、林下养殖的生命循环。这不仅是土地的集约利用，更是以生生不息的哲学将油茶林点化为可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3: 它这个种群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从生态效益来说的话，非常适合于这种山区，特别是林区，山区的林业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于社会经济的增长，更是乡村振兴或者农民增收是非常有益的。
0: 阳峰村，永顺油茶种植核心区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油茶管理传统。农业生产讲究顺天应时，历经千年传承，武陵山乡民总能根据相应物候精准地把握农时。
4: 哎，这五点半天帮我到茶山去帮忙去啊。
0: 上午8点，忙完家中活计，小家

0: 匆匆走出家门。此时正值油茶果实膨大和油脂转化期，对油茶进行必要的管护，关乎茶油的品质和一年的收成。杨峰村有近千亩油茶林，树龄大多已逾百年。村民们不仅继承了先辈留下的珍贵油茶古树资源，也继承了宝贵的油茶管理经验。
1: 昨天天气热啊，都注意安全，把这个这些杂草全部除完。
0: 按照祖辈的传统，每年农历七月和八月，油茶农都要对茶园进行除草松土。油茶又称茶籽树、白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油用树种的统称，通常为常绿小乔木或乔木。作为中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油茶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湖南、江西和广西等省区是其主要产区。由于生性喜温暖、怕寒冷，对土壤要求不高，油茶通常生长在海拔高度100至500米的低山丘陵地区。由于阳光充足的阳坡和半阳坡，且坡度25度以下的中下坡为宜。在长期种植生产过程中，受人力踩踏或其他因素影响，园中土壤容易板结，而八月湿热的气候也容易滋生杂草，这不仅会影响茶树生长，也会影响茶果的品质。
1: 松土呢，第一有利于这个茶树的茶这个根系的呼吸，第二呢可以保水，有利于这个茶果的水分的补充。把这个杂草呢，把换根下过来了之后呢，它腐烂又是肥料，也便于这个茶果的高速发展。
0: 这种油茶管理方式又称中耕除草，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物理操作改善土壤性状并清除杂草，尤其在每年农历七八月实施，效果最佳。先民们还将这项技术总结成脍炙人口的农谚，在武陵山区世代相传，为后世管理茶园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我们的谚语呢，七挖金，八挖油，九月迭来黄澄澄。一般是农历的九月，我们就会采摘这茶果，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啊，榨出的油水呢，香喷喷的。
0: 对传统的恪守，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在今天，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武陵山农人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科技的赋能。也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成就了永顺油茶长达千年的活态传承。由于传统油茶培育技术欠发达，永顺地区部分老油茶林品种杂乱，树龄偏大，亩产茶油不足10公斤。为解决长期困扰油茶产业发展的品种和管理难题，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逐渐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2: 我们在这儿嫁接嘛，对，这儿比较光，可以，这个锯得很好啊，锯得很平，
3: 卡一下，然后沿左边把这个皮翘起来，啊，这里边也是。也左手边，把这个皮一翘。
0: 高阶换冠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低产油茶大树的树冠结构，实现快速改良品种的技术手段。这项技术主要利用植物形成层结合原理，把两种穗条削切后，嫁接到不同品种的砧木枝条上，通过分泌愈伤组织，实现砧木和接穗的融合，从而使得新品种的优良性状能够迅速在树冠部位体现出来。
3: 你看这个树的

0: 的话，就是它这个树相对来说不算大，一般是我们在东西南北选四个枝，一个枝上嫁接两个芽，也就是八个芽。但是这儿还有个枝，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枝不嫁接呢？因为它留一些叶片要进行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
1: 除了掌握正确的嫁接时机和方法，高阶宦官技术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接穗品种。
0: 57、58，很简单，就是
1: 传统油茶栽培主要通过种子繁育的方式进行，受制于母本与副本的性状，这种有性繁殖的方式往往导致油茶品质和产量不稳定。从2019年开始，李泽所在团队开展了一项革新性实践，他们利用自主选育的华硕、华金、华新三个良种作为接穗，应用高阶宦官技术成功改造低产林。这种良种加良法的综合手段成为驱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
0: 传统的老油茶林它主要是产量低，而我们改良的这个品种主要是果实大、产量高、采摘成本低。利用我们这个擦皮结高阶宦官技术改良以后，3年后就可以回本。如果说我们再做一家茶油的这个加工啊，效益就更高了。
1: 老树发新枝，低产变丰产。这场破局求变的嫁接，不仅让古老农耕智慧在当地重焕光彩，更让千年农业文化遗产在产业化浪潮中实现了质的飞跃。寒露时节，武陵山区暑热渐退，秋意渐浓。历经寒来暑往的考验，油茶树的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全修国承包的800亩老油茶林也丰收在即。
2: 哦，小小注意安全了啊！再不好的你就没上树，没事在下面吃下来。
3: 这种接那个接的多点的，一起过去了。
1: 当丰硕的茶果承载着武陵山农人的希冀即将离开枝头，洁白的油茶花次第开放，新的生命正在悄然孕育。这是油茶花的生存策略。油茶的花型较大，色泽洁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花茶。长达2个月的花期为昆虫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花粉和花蜜，也为自身的繁衍生息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窗口。从开花、挂果到果实成熟，一颗油茶果要经历秋、冬、春、夏、秋5个季节，因此饱受自然滋养，成为世界上成熟期最长的油料作物。油茶这种花果同枝的现象堪称自然界一大奇观，当地人将其称之为抱子怀胎。
3: 抱子开花它就是基本上是这边有果，那边有花嘛。现在寒露啊，有果子我们还没有采收了，它这边的花已经大爆了，都霜降完了它这个花就开了。
1: 油茶生长在低山丘陵，大型机器不便进入，花果同株的现象也使得震荡式采摘设备没有用武之地，只能依靠人工采摘。不过这丝毫难不倒武陵山农人，高处的茶果或攀援上树，或就地取材，用带叉的木棍勾住枝条，将果实轻轻摘下。在长达千年的生产实践中，采摘者们早已练就了火眼金睛以及眼里容不得沙的严苛，判断成色，掂量重量，在瞬间便可做出决断。
4: 从3号到昨天为止， 因为这农业就采摘了，可能接近三四千斤嘛。每天在喊你联系那个老板的，你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喊叫他过来拖来。
5: 那就一块七根没得
4: 啊，一块七没得。
3: 嗯，那我就给他打电话了。嗯。
1: 随着永顺油茶产业日益兴盛，大大小小的油茶加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氏父子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5: 啊，哦，那我到门口等着你啊。嗯。
1: 得益于科技赋能，油茶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油茶农的收益也随之增加。
4: 六十一斤啊，好的。
5: 一二三，
4: 那这儿。
2: 第二袋。
4: 第二袋，第二袋，第二袋，第二袋。
5: 好。
4: 五十七斤啊。
1: 交易简单实在，透露着坦诚与信任。当辛勤的劳作换来丰厚的回报，新鲜饱满的茶果也将开始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长光村百年古油坊不仅饱经岁月风霜，也见证了湘西古法榨油技术体系的世代传承。今天这座古老的油坊即将迎来收获季的第一榨。
6: 有神无道，今日来的话偏神中央来的。
1: 在寨中长者的引导下，肖长国和油坊工人正在进行一场古老的仪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榨油活动平安顺利，来年油茶丰收高产。精心筛选的茶籽粒粒饱满，经小火烘烤一天一夜，烘干其中多余水分。作为湘西榨油坊代表性传承人，肖长国深谙其中每一个步骤。先将烘干的茶籽倒进碾槽，借助触力将其碾碎。再将碾碎的茶籽放置于蒸架。
4: 讲话讲话，
5: 好，今天摆了好多茶籽，
2: 几个斤？
4: 哎，来来讲，今天那个茶籽运气好嘞。
1: 旺火加热，将其蒸熟。然后趁热倒入放置稻草的模具。采石包紧，使之成为质地紧密的茶饼。最后依次放进油槽。固定木栓，打紧木楔，千年记忆早已沉淀于手，领会于心，宛如一场古老的仪式，沉静而庄严。刻着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沉重的木锤应声起落，金黄透亮的茶油在木栓的挤压下缓缓渗出，不仅染亮了油槽，更让传承千年的馥郁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油坊。茶油与橄榄油、棕榈油、椰子油齐名，位居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列。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脑血管有良好保健作用，故有东方橄榄油和油中软黄金的美誉，并被世界粮农组织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食用油。
2: 弄个箱子啊，
4: 箱，
2: 多少点？
5: 来，多到这儿，再加个箱。
1: 劳作间歇，

0: 廖长国和榨油工人最期待的时光。舀一勺新榨的茶油，倒进热气腾腾的米饭。这种颇为粗犷的吃法是榨油工匠承袭多年的传统。浓郁油香伴着清新米香，既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也是对辛勤劳作的犒赏。油茶堪称浑身是宝，不仅可以用来榨油，即便榨进油脂的茶枯也自有诸多妙用。
1: 茶枯的用处可多了，可以洗衣服洗头，以前你什么洗衣粉呀、肥皂这些东西都没有嘛，更不要说洗发水了，我们就用这个茶枯洗。
0: 茶枯又称茶麸，油茶籽经压榨后留下的饼渣，因其富含天然茶皂素，具有药用与去污的双重功效。世居于此的人们便将其化入日常，使之成为传承千年的天然洗发秘方。当古老山寨飘起馥郁的茶油香，人们便自然而然开始一场温暖的邀约，这是沉淀在丰收里的记忆。

无论是鲜嫩爽脆的食蔬，还是沉香醇厚的腊肉，每逢这个时节，茶油是当地菜肴必不可少的灵魂。当茶油在铁锅中泛起细密涟漪，高达220摄氏度的烟点，让它从容应对土灶的烈火，在煎炒烹炸间瞬间锁住食材本味，让每道菜肴既保留了山野的醇香，又平添了几分健康的底蕴。

0: 富裕的油香还未散尽，浑厚的鼓点已经敲响，能歌善舞的人们围起圆圈，跳起了传承千年的白手舞。
1: 就是因为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然后口口相传，口手相传，让那个茶树，我们要把那个捡来的那个种子要种下去，然后把那个干的树枝也给砍掉，然后把那个草要除掉，这些都是来源于劳动和生活。这些源自劳作的动作，历经千年仍鲜活如初。 这不是简单的歌舞，而是土家族人用身体书写的无字史书，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记忆。如今，作为首个被纳入国家粮油安全战略的经济林树种，油茶正肩负起生态富民与健康中国的双重使命。 当地政府也借此东风，以政策主导、金融护航，将这片植根于大山的瑰宝转化为驱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收茶喽，快点！
1: 从林间套作的智慧，到科技赋能的新篇。 从古法榨油的传承，到白手舞的欢腾，这片由武陵山先民用勤劳双手写就的农耕传奇，犹如一部活的生态史诗。它见证着人与山的对话，诠释着过去与未来的。

飘柔，这抹醇厚的茶油香，连同这深厚的文化根脉，必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0: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

0: 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八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1: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5: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2: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的任务，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 昨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
4: 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1: 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0: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1: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2: 金九银十，求职招聘旺季，山东菏泽把招聘会开进企业厂区，把招聘服务延伸到城市商圈，用点对点的精准服务打通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
3: 在菏泽市牡丹区一家智能家居企业，产能扩大后，生产操作、检验、管理等多个岗位急需补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地人社部门把招聘会直接办到了企业厂区，让企业和求职者面对面精准对接。
4: 专场招聘会解决我们的用工痛点，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企业用工压力。
3: 招聘会结束后，人社部门又组织有意向的求职者走进车间，实地了解岗位内容和工作环境。当天现场报名7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2人。
5: 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至关的了解，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我很满意。
3: 当地还把招聘服务延伸到了商圈，这个专场招聘会上，68家企业带来了2000多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同步开启的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累计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8万人次。
1: 进入10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抢抓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高校毕业生秋招的关键窗口期，开展送岗下乡活动，既帮企业解决用工缺口，也助力群众实现就近高质量就业。
3: 10月5号，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现场还通过直播带岗，实时介绍企业环境和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线上选岗。
6: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
3: 九江市都昌县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也吸引了50多家用人单位前来参加，覆盖先进制造、能源化工、现代服务、新能源汽车等当地重点产业领域，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多个。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就业服务专区，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咨询、免费技能培训报名等一站式服务，帮助求职者少跑弯路，顺利就近择业。
7: 大学刚毕业嘛，也有很多适合我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这招聘会挺有意义的。
8: 接下来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厂直播等活动，助力大家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2: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7天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假期结束，随着全国出行客流逐步的回落，国内机票价格呢迎来了明显的下调。在浙江杭州，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游，享受性价比更高的旅行体验。
3: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内看到，不少老年旅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准备开启错峰出游。
9: 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10: 北京没去过，正想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百达岭长城、故宫这几个地方。
3: 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方面了解到，和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相比，节后民航整体出行节奏明显放缓。
2: 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其中巴音布鲁克景区将于12号零点起正式暂停营业，古乃斯景区昨天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天山大峡谷景区调整为冬季运营时段至明年4月30号，每天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布联合公告，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2: 截至10月8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量突破15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超过70%的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到了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便利化政策。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目前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啊，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而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
2: 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
12: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13: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 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12: 在用

0: 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1: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0: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2: 像这样因为盲目用药啊引发病症的情况呢，并非个例。
3: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1: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4: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1: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4: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2: 在日常当中，许多慢性病患者呢需要长期规律的用药。
3: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继续来了解。
4: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1: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4: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1: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4: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3: 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0: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

0: 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1: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0: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2: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3: 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
4: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又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5: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2: 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
3: 专家介绍，可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4: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严重过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1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1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2: 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
3: 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4: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再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2: 不少年轻人呢会向 AI 倾诉情绪，
3: 对此专家提醒， AI 仅能临时疏导，不能替代现实人际交流。
6: 长期来说啊，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和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以后呢，他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5: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

0: 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1: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缎。

0: 向未来。
1: 当前呢，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啊，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
2: 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

0: 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1: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呢？
2: 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来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3: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是符合就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5: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3: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5: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3: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去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呢，并不少见。
2: 有网民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在哪里？再来听专家的解读。
6: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共有权。
3: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6: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1: 记者在采访当中注意到啊，当前的一些购物平台

0: 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2: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三四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3: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这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2: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3: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表示，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2: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
2: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3: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4: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3: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空袭。根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是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

0: 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3: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eporte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0: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

0: 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1: 坦桑尼亚摩罗格罗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该省当天发生了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2: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主持人早上好。
1: 最近天气又暖和起来了哈，那么在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以说今后三天，中高纬度的环流是比较平直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而且影响的位置是比较偏北的。同时，在南方长江以南多地呢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体来说，我们国家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偏高的，尤其是从华北往南大片地区都是如此。今天以上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5度以上，其中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还有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呢能够在30度以上，午后感觉到还会有些热。好在呢这个时候呢湿度已经降下来了，不会像夏天那样那么闷热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向北推进到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的部分地区，像沈阳明天后天最高气温就是在25度左右，而像南方城市广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2、33度，整体白天的气温都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个时节呢昼夜温差大的特点已经明显的显现出来了，无论南北方，南方地区昼夜温差也是在10度以上，而北方地区像是西北、华北的不少地方昼夜温差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20度以上。特别注意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情况，像太原和南宁昼夜温差就能达到17度和11度，太原最低气温只有9度，格外注意早出晚归时段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2: 那降水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今天降水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强，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会向东扩展到华北西部这里，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那今后7天呢，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主要还是在华西这一带地区，注意做好防雨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3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6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曲靖多云转晴，12到24度；太原晴，7到25度；威海多云，16到24度；东营晴，15到27度；郑州晴，17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泰州晴，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
3: 南昌晴，19到29度。

0: 福州晴，21到33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晴，22到32度。
1: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桂明，达拉特旗马场豪人，农民，曾担任过生产队会计、社长、大队团总支副书记。达旗农民作者王桂明的纪实文章，继伊蒙盟长夏日和农民令焕生的兄弟之意、灞梁县上的蒙汉情，打捞一段珍贵的地方往事。文章以灞梁为地域底色，记述伊蒙盟长夏日与普通农民令焕生

跨越民族的兄弟交往，与平凡相处之间，见证蒙汉群众真心交往、守望相助的动人过往。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从来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今年农历5月13这天，微弱的阳光照在古老的大营盘土地上，刮着4-5级的东南风，天上飘着稀稀拉拉的乌云，带着几分湿润，气温使人感到非常舒适。绿色的植物给大地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年一度的准噶尔旗布尔陶亥苏木暨敖包大会如期举行。选鄂尔多斯左翼前旗，现准噶尔旗布尔陶亥的蒙古族同胞，始于清代，就在齐王府所在地的大营盘垒起了这座大敖包。每年农历的5月13都会定期举行一次大型的祭敖包活动，祈求神灵庇佑，风调雨顺，人畜兴旺。每年的这一天，居住在本苏木的蒙汉村民们不约而同早早地前去参加此项活动。临近的薛家湾、德胜西、12连城以及达拉特旗马场号一带蒙汉居民也纷纷前来敬神祭敖包。可是我岳父今年因高龄身体不便，不能前去参加这次盛会，而感到无比惋惜。主要是他错失了再见一回老朋友夏日的机会。夏日原名杨青山，他在我家里坐卧不宁，拿着手机看着他前年在那次敖包相会中与老同学的合影照片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随即他给我讲起他和夏日之间友谊的往事。我岳父和夏日是土生土长在准旗布尔陶亥达坝协力的发小，他们两家的友情那是从祖辈就开始了。早在清代同治年间，我岳父的曾祖父令大脑和二弟令二脑在走西口大潮时，从陕西省府谷县墙头令家烟来到准噶尔旗与达拉特旗的旗交界处坝梁。兄弟俩在途中休息吃干粮之时，一道河湾映入眼帘，下边是一湾红泥地湿地，靠近达旗是一片沙蒿旺盛、杂草丛生的沙梁。二人大喜，这里岂不是适合种庄稼养牲口的绝佳之地？于是他们产生了在这里落脚生存的念头，随即打问这片风水宝地属于谁家管理经营。经打听得知此处是蒙古族杨家的户口地，当时蒙古族的户口地相当于现在按人分的责任田，

那时塞外地广人稀，齐王府指定属地的达庆相当于现在的苏牧长及镇长，配合达尔古，达尔古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就是嘎查长，将土地指山头划拨到户。另家的两位老人找到地的主人，想买下这片土地。杨家老人说，我们这户口地旗里有规定，准租不准卖，卖地是犯法的，如果得知谁家不管卖了多少地，土地就全部被王府撤回经营权了。两家蒙汉人交谈许久，看出都是诚实的良善人家，起初为进一步了解对方，只签约了10年的租地合约。合约中明确写道，如果不能正常履行本协议中的义务，第2-3年就无条件的终止合约。另家初来乍到，上无片瓦根船，下无立足之地，耕种地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杨家就主动给腾出一间蒙古包来让他们暂住，随后允许另家在租地处盖了一个简易的房子。杨家给了另家一些木料，并出人工协助盖起了土打墙的毛矮房子。他们两家在那段时间里常常你送我奶茶泡炒米，我送你酸捞饭烩鲜菜。在日常的交往中，杨家从没把地伙计当外来小户对待，另家出门在外视地掌柜为娘亲国舅。另家兄弟俩第2年搬到新住处后，杨家每逢过节把杀下的牛羊肉一部分送给另家吃，另家有空就帮杨家干些农活，回口里上来把带的果类给杨家娃娃们吃。遇上灾害之年，杨家就少收或不收租子了。以后主人将原定的3-7开收租改成2-8开了，就是米黍谷物割下10捆提成2捆，种些土豆蔬菜类杨家从不收租，但另家也情愿送够他们当年吃的。后来另家兄弟经过多年艰辛劳作，分别成家立业，从口里领来本家的好木匠师傅，在蒙汉两家互帮下盖起了土木结构的房子。杨家也借此机会盖起了满面门窗的大正房，东西还有耳房，此时在灞陵县上是一处颇有名气的私家大宅院。蒙古族的真诚和厚道，佛古人的实在与善良，为他们两家的后代友好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家红白试验互相对请，主动帮忙。旧社会没有医院，遇上了女人们在家里分娩生孩子，妇女们忙前忙后，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相互照应。杨家的夫人生产了，另家就送来鸡肉、鸡蛋、豌豆面，另家的媳妇儿坐月子，杨家也送来蒙古族的特产风干羊肉、酥油和鲜牛奶，让其各自补充营养。每年的正月初几，两家的晚辈们就给长辈互相拜年，他们的心目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挚友兄弟般的交往得到了周边邻居的敬佩、赞赏和羡慕。当年签约的合约
一言再言。由于良好的蒙汉友情，他们从没红过脸。另一家一大户租种了杨家三辈子大几十亩的土地，直到解放后的土改，人们将另一家久居之地称作另一家戈布，现归属布尔陶亥苏木达坝席地嘎查的点半沟社。我岳父令哀生与杨家的长子杨青山，也就是夏日，是儿时的发小，在旧学堂里念了三个冬书，成为同桌同学。两人上树掏鸟窝，下地捉迷藏，玩的是形影不离，不亦乐乎。平时夏日给我岳父教简单的蒙语招呼、数字翻译，我岳父给夏日教汉族简要的礼仪行为。他比夏日大一岁，以兄弟相称。而后夏日外出求学，参加了工作，我岳父因家庭条件所限，本人也不上进，所以辍学了。成家后学会了自己爱好的粘浆手艺。夏日在假期或过节回来探家时，总要抽时间猫一回他这位老朋友。尤其是夏老当了伊克昭盟的盟长，直至内蒙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后，他并没有中断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夏日在他的父母去世后，还特别邀请我岳父老詹将参加了葬礼。在夏老调到乌海任市委书记后，我岳父到了二闺女家，也在乌海，还专门看望了他的老兄弟，两人促膝长谈了整整一上午。夏老的夫人为我岳父做了丰盛的午餐，饭后才返回女儿的家里。在近几年的祭敖包活动中，是他俩聚会最理想的地方。两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每次相见，手拉手，有说不完叙不尽的旧情。夏老在职后期，正逢农网改造，他亲临现场为家乡通电，帮助当地蒙汉群众排忧解难，而从未给他这位老同学谋过半点私利。在我岳父的心目中，他们的友情是纯洁的、真诚的、永远难忘的世交。夏老是民族团结进步践行者的典范，他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对本土的蒙汉人一视同仁，情如手足，深受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灞凉线上的蒙汉情，作者王桂明，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0月6号上午的11:30左右，从汽车南站到东胜区的景泰园小区，不慎丢失了一个黄色的手提包。当时呢是用现金支付给了司机师傅。失主电话呢是13847172573，13847172573。另外呢，事故超领信息，10月5号的下午，蒙凯公司的爱心的哥马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哈弗车的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乔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900 8539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

0: 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也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3: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上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城市的晨光温柔铺照，街头的烟火徐徐萦绕，早高峰的车流依旧穿梭不息，步履匆匆，皆是生活最真实的步调。本来应该闲事休憩的周六今朝，我们依旧坚守岗位，奔赴岗哨，没有慵懒的闲闹，只有踏实的辛劳。生活从来不会日日轻巧，松弛有度方能稳步登高。偶尔的周末在岗不是煎熬，是沉淀自我、积蓄底气的坐标。不必心生浮躁，无需心绪飘摇，放平姿态，专注今朝，稳住节奏，认真操劳。平凡的坚守自有美好，踏实的付出终有回报。让我们凝心聚力，静心深耕，从容解锁崭新的周六播报。好了，各位早上好，7:37，今天是周六的时间，但是依然是上班日啊。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路上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能够继续和大飞来取得沟通交流和互动，感谢大家。

0: 锦上添华他说了，说飞哥牛马是不知疲惫的，国庆值班值了七天，好不容易熬到周末，这还得上班。按常理来说，国庆值班七天，那这个周末你就应该是休息的状态，你们单位是没有调班这么一说吗？这个心里面不必有太大怨气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来吧，进入到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给你端上来，让你尝尝咸蛋儿。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机遇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饭圈 WTT 中国大满贯现场，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皓被辱骂一事呢，让饭圈乱象再度进入到公众视野。另外呢，在歌坛不久之前，歌手陈楚生啊，因为在音乐节上的粉丝争吵遭到开盒，他的身份证啊、手机号呢都被泄露了，舆论同样是为之哗然。就是大家觉得，哎呦，这种事情，这放在以往，这感觉就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怎么现在这饭圈这么疯狂呢？你说？男乒主教练王皓啊，发生了这个事儿，他已经是明确的选择了报警。而且陈楚生呢也表示自己将会利用一切的方式来进行维权。但是最令公众关切的还是从演艺现场到体育赛场，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轮调整和整治以后，饭圈乱象仍然是频繁出现？那么作为各方来讲，目前到底还能够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对于饭圈乱象的治理已经取得了不小成效。其实呢，这些年来很多部门呢都是联合开展了清朗系列的专项整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啊。早年间的文娱饭圈内的公开集资和大额应援，包括平台榜单打头、组织控评刷量等等一些乱象，确实已经比较少见了。在目前来讲，说有没有呢？还有，但是你要相比前几年来讲呢，其实已经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个治理的成效它还是有的。但是目前呢，饭圈治理的一大难点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溯源追责机制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得搞清楚这个事情它是谁组织的、谁聚集的、谁在里面做到了穿针引线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如何对他进行追责，就是怎么处罚，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关键的。你比如说你拿线上的网暴跟开盒这个事儿来说，不少平台的处理办法现在仍然止于删帖、禁言、封号，那么被封禁的号呢，也大多都是跟风的一些粉丝账号，而组织策划和煽动群体对立的一些幕后的粉头，还有营销号与操盘者，往往他们躲在暗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即便有的时候能够把他们揪出来，你好像也不能把人家咋地。所以说违规成本是比较偏低的，它难以形成足够的震慑效果。换句话来讲，就是比起事后的封号和抓人，彻底斩断饭圈组织化运营的利益链条，这或许才是治本之策。10月8号的时候呢，国家体育总局针对亚运会上乒乓球饭圈风波发文指出，说一些青少年干扰比赛秩序，辱骂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同时呢，他们自身的这个身心健康和价值判断同样也受到了侵害，成为畸形饭圈文化的受害者。这无疑触及了饭圈乱象的根本问题。饭圈文化固然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但是它确实呢，也为部分群体提供了归属感，还有一些身份的认同。尤其对很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不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

他们迫切需要在社群里面获得同伴的认可，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啊，就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孩子、青少年呢，他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哎，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太敢做，哎，但是这个事儿我敢上啊，我做了之后好像我就是大英雄一样，获得了他们的关注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崇拜，他有身份和价值的认同感存在。所以说，这也正是饭圈治理当中难以靠整顿和打击能够快速化解的软性难题。封禁账号、解散组织、解散群组只是拆掉社群的载体，但是他们的情感需求还在。就是这个事儿呢，你不让他们去做这个，他们可能还会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和渠道去做另外的事情，去展现自我的存在感。所以说这里面还是你看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青少年的正确的引导还有一些教育。只有帮助年轻人区分情感热爱和组织化的盲从，得到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从心理的根源上去削弱饭圈化、极端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对于青少年追星的这个情感需求啊，应该重在输而非是赌，你赌是赌不住的。我们经常讲输赌结合嘛，是吧？家长呢要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学校要将媒介素养融入日常教学，培养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随着网络的高度发达，自媒体的高度发达，越来越成熟，所以说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我有的时候想学校里面的这个媒介素养课得适时的开展了，就是专门有这么一堂课，要告诉孩子们网络上能做什么，网络上不能做什么，得有这样一堂媒介素养课，去帮助他们清晰的认识自身和网络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更需要耐心的长期的课题。

0: 有朋友讲了说周六上班好不舒服呀，身体也难受，心里也难受，哎呀状态好差，就想睡觉。你别说了，你说点正能量的东西，你这么一说我搞得我现在我都不想上班了。你我跟你说，我上班你不要跟我唠嗑啊。来吧各位，打起精神，尤其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目前早高峰的第一波流量正在路上。那除了你上班之外，孩子们不也挺辛苦吗？孩子们也得上学，是不是？明天我们能休息一天啊。路上的情况在微信平台上及时告诉大飞。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很多朋友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疲劳，或者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但是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颈部按摩一定要慎重了，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潜藏着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3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不当的刺激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中老年人骨质比较疏松，不当的按摩也会造成伤害。
0: 王鹏说了说，飞哥早上好，这个假期啊，我是整整的玩了7天，真好啊。你出去玩了吗？出门左拐。这孩子怎么这么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10月8号，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汽车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那么随后呢，尊界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包括相关的一些话题呢，立刻就登上了热搜榜单，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啊。那么当天晚间呢，尊界汽车发布的情况说明表示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远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的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啊。这是尊界汽车呢，在这个视频冲上热搜之后呢，立刻给了一个官方的回复。应该说这个回应呢来的也很快，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能够打消公众的疑虑，就是大家还在说，既然汽车的制动系统符合相关标准，那么在第三方测试当中为什么会发生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呢？我们也知道，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呢是整部汽车制动链路的起点，因此它必须足够的结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那另外呢，尊界 V800 的定位它是超豪华旗舰大型 MPV，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尊界的车主啊。尊界 V800 的定位是超豪华旗舰大型 MPV， 主打的是高端商务市场，在今年8月份刚刚上市，它的定价达到了76.6万元到101.6万元，这个价格你说，一辆汽车的定价达到了百万级别，如果说连最基础的刹车踏板都经不起考验的话，这个价格，咱还不如干点别的呢。你同样在10月8号晚间，懂车帝有关工作人员表示说，网传的那个爆。

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是极端的工况，因为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啊，这是汽车实测当中啊，应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科目之一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懂车帝节目当中连续三次实验都出现了刹车踏板断裂的情况，这确实会让广大车主和公众来担忧汽车的安全的状况啊。当然现在在国内来讲，国内汽车的第三方测评啊，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的测试规范，因为它不同的平台跟这个车企啊，对预处理条件、仪器的选型，还有极限工况的取舍，在这些方面呢，其实一直都存在分歧。懂车帝过往组织的一些汽车测试的标准呢，也曾经被多家车企呢公开质疑。因此，商业平台的测试它不等于权威鉴定。啊，搞清楚这么一个概念，商业平台的测试，就不管这个商业平台它在领域当中有多么的知名，都不能代表它是权威的鉴定。那么最终的结论呢，仍然应该以权威监管部门的调查为准。

但是呢，正如行业专家所言，有一条设计的底线，它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正常啊，驾驶员踩踏，不论是参照何种标准，在何种工况之下，都不应该直接踩断这个制动踏板，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因此呢，尊界汽车在情况说明当中表示，他们将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且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这不失为一种理性务实的选择，毕竟啊，安全失守的这个代价谁也承担不起啊。近年来呢，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产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换道超车的标杆产业。产业规模跟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呢让我们觉得特别欣喜，尤其是很多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高端化，它体现出了行业的升级趋势。而且目前我们国家生产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呀，就开始大批量的这个出口国外啊。但是任何一辆汽车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不是说你这辆汽车有多智能，里面的这个屏幕有多大啊，是吧？然后冰箱、彩电、大沙发，不是这些，说到底它是安全。我坐你这个车连安全都没有，那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没用。没有安全这个一，那么后面再多的零也会失去意义，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接下来的发展跟处置啊，值得公众持续的关注。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李木子说：“三天了，终于听上广播了。前两天蜻蜓 FM 就听不了，这个情况我还真不太了解。那您之前就应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啊，它应该是软件更新的一些问题所导致的啊。”谢谢李木子。各位，目前呢路上的情况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微信平台继续来进行传递。这一段的大飞读报就到这里，稍后我们进整点的广告啊，一会儿的八点到九点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7: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8: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9: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0: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当咖啡的